0: 今天说说预售证的情况哈。最近呢又有一批预售证，然后最新下发了，是9月14号到9月20号这样的一个区间的。长春呢大概有600套商品住宅取得了预售许可证。我们都说说啊，就看看都是有哪家。第一个项目呢就是伟丰东域芳华府项目。那这个项目呢是在这个青年树街以东、樱花街以西啊、永顺路以南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本次预售的范围呢是 Y10栋啊 ，Y11栋，大概呢，这两栋呢也应该是在我看来还是可以的啊，就是位置还是不错的，大概是32套吧，啊，32套，建面呢是8236平方米左右，伟丰芳华府呢，我最近卖的不错啊，客观说的话相当不错，卖了7.5亿了，就是说，那这个数字的话呢，我觉得有望冲击销冠啊，就是今年2026年长春楼市的销冠，两个月销售7.5亿，销售200多套房子，我觉得这个成绩在长春任何一家楼盘上，就是来统计、来对比、来横向比较，我觉得都能是一个拿得出手的这样的一个成绩。而且呢，它有个前提，还有个背景，就是在并非所有产品都推出的情况下，啊，销售率就已经达到总体的50%了。那如果说全拿出来销售的话，它可能卖的会更多。当然了，有的时候也会根据预售证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是吧？那芳华府呢，我觉得既然他下达预售证了，最近还卖得不错，那我们就说一说这个项目哈。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容积率是太低了，1.29的一个容积率。第二个呢就是都是5到8层的这种纯洋房社区啊。昨天前两天包括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这种纯洋房社区老百姓还是非常喜闻乐见的，而且呢咱们长春人对洋房真的是情有独钟啊，5到8层的这种纯洋房，就300多户，不到400户，你说现在都已经卖了200套了，200多套了，那还剩100多套了吧，是吧？
1: 对，叫什么首卖无望？
0: 是啊，就是好像就再过一段时间就没了啊，变成尾盘了，希望它卖的慢一点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户型做的也非常不错啊，就是157平方米的这个户型，南向是双套房啊，3.15米的这样的一个层高，还有195平方米的一个4开间朝南，都可以重点去看一看。还有就是他家这个材料哈，就是真的是很良心，无论是外立面啊、屋面的门窗啊、楼板啊，就是真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这种考验吧啊，我觉得是这样的。芳华府这个外立面就是也是用的这种叫它叫氟碳漆啊铝板啊，叫氟碳漆铝板，然后搭配的呢就是这个花岗岩啊，就是很结实很耐用的哈。我个人觉得这个造价还在长春整个楼市市场还是可圈可点的，
1: 就是既包兼顾了这个结实耐用，又有这个美观性哈。
0: 对，
1: 美观，
0: 然后对坡屋顶呢用的是德国伟大伯克的一个屋面瓦，然后包括它这个楼板也做了一个降噪的处理，就是隔音方面啊，就是这个性能也非常非常牛吧，不减配啊，不投机取巧。还有呢就是它有个会所啊，就是之前我们也说了，说现在的高端楼盘要没有个会所的话，那成啥了，是吧？
1: 好像缺点什么，
0: 好像缺点什么，真是
1: 不完美。
0: 对，是这样的，它有个6000平方米的这样一个会所啊，所以说让它吧一直是卖的相当的不错啊，相当的不错啊。这是第一个项目哈，取得了预售许可证。第二个项目呢就是万隆国寺啊，简称万隆国寺，全名呢叫嘉瑞万隆国际城4期啊，卖的很好。北环城路以北，然后是这样的一个位置，预售范围呢是16号楼、15号楼、12号楼、13号楼，到12号楼呢也分 A、B 哈，它是2栋。然后呢，这块呢，这次下达这个住宅套数呢是大概是34套啊，34套，然后。还有呢就是它还有一些其他部分的吧，然后也有这么几十套，然后加起来呢我个人觉得够卖了啊，够卖一阵儿的了啊，够卖一阵儿的了。那么它整体的话呢，就是这次下达预售证的情况呢，就是建面是大概是27000平方米吧。27000平方米，其实不少是吧？上100套房子，
1: 200-300套，
0: 对，200-300套。按均面的话，100多平方米的话，200-300套啊。他家的房子，反正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吧，就是位置好啊，就是在宽城这个位置，北三环位置，

0: 那个位置离这个奥东去了，中东奥莱沙之船。哦了，然后呢，还有就是迪克公园啊，包括地铁一号线，还有这个轻轨八号线啊，都在这附近，很方便啊，很方便。
1: 位置还不错。
0: 位置还不错，然后还有呢，就是万隆在宽城区域这个板块啊，不能说是家喻户晓，但也差不多啊，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宽城区最好的品质房子就是万隆啊，好多人都这么认为哈。所以说吧，这个项目重点一看就是首改啊，或者是刚需，更多的是刚需啊，刚需客群完全可以过去看一看，没有问题。还有就是豪邦景山天华啊，这次也是下达预售许可证了，南至福祉大路啊，北至静一路这样的一个位置吧。预售范围呢是三号楼啊，然后九号楼、七号楼、六号楼啊，大概呢是三百套吧啊，三百套房子，可选择性更大了，对吧？之前他家其中有一栋楼基本上卖的差不多了，那这次的话呢，应该说施工进展非常非常的快，可以重点一看。我觉得卖点吧，第一个是豪邦舍得花钱，这是一个；第二个有业主生活馆；第三个，附近轨道交通两条线；第四个，学校啊，南管三实验加持。我觉得第五点的话呢，就是豪邦这些年不断的积累经验，呈现出向好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项目也可以重点一看。豪邦景上天华呢，应该讲很多人觉得这地块好像不太大哈，好像是不太大，但事实上呢，产品还可以啊，产品还可以，因为它不是洋房嘛，是吧？还是偏这个小高层一点。然后就是它的户数也会相对来说比正常要多一点。反正我觉得这个项目呢，就是从豪邦锦上反馈来那个出来的信息来看的话呢，居住圈层啊也不错啊，就是大家普遍的话就是精神面貌啊，然后消费活力啊，然后素质素养啊，还是尚可的啊。
1: 这个项目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短板吗？
0: 短板的话，可能靠近福祉大路这一栋的话，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小噪音吧。对对，有一点小噪音，因为福祉大路这边路
1: 西侧这头
0: 南侧这边
1: 啊，南侧这是福祉大路。
0: 啊，对，
1: 南侧这是福祉大路，
0: 南侧这边对，然后可能有的人睡眠不太好的，可能会比较在意。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就是还有一段距离，因为中间欢欣老师你也能看到有绿化带是吧？包括他家那个门窗啊什么的，就是选用的都是隔音降噪的，就效果比较好的这种选材用料。所以说，我觉得影响微乎其微吧。
1: 而且我觉得像，东北哈，就是说晚上太晚的话，就是大家睡觉的时间，我感觉好。像路面上的车不是那么特别的多，
0: 是，
1: 应该是影响不是那么特别的明显。
0: 对，反正我个人觉得，影响并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大。但是你要说达到完全忽略不计那种，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对，那有的人现在真是，就现在我身边的人，好像女性朋友，就是神经衰弱或者是说睡眠质量这一块不太好的人可能会多一点，相对是不是这个比重是吧？
1: 就女性朋友就是比较敏感，
0: 比较敏感。对对对，是这样的。甚至我身边还有一些同学什么的，他们得靠这个药物，然后来维系自己的这种睡眠。可能心事比较重，
1: 就医了。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就是尽量吧。反正你要是觉得对这个声音比较敏感的，尽量往里边选，是吧？然后
1: 就是这次这个六栋应该是最中心的位置
0: 啊，最中心的位置啊，那栋楼也是应该是价格相对来说是最高的一个啊。反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家的房子，在我看来吧，就是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性价比还是蛮高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家的价格也不是特别贵，9000多块钱，然后一万，好像一万出头就能基本上会通吃了啊，就是完全没有太大的问题吧啊，我觉得是，就是按照10000块钱来做预算的话，所以说呢，这次下达预售证那个房子的情况呢，在我看来呢，都还是不错的，而且都是近期卖的比较不错，卖的比较好的啊。你说芳华府有可能是今年的销冠，对吧？然后豪邦景上天华呢，卖的也不赖，对吧？卖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在南临河街这一块。然后万隆国寺呢，那是宽城的扛把子啊，宽城在去化刘寺这块，那它是 number one。啊，所以说我觉得哈。

0: 这三个项目都可以一看，一共大概是600套房子左右吧，对吧？600套房子左右，然后
1: 差不多
0: 啊、供大家就是能选一阵了啊。如果想在这三个项目置业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是跟大家分享的楼市预售许可证的情况。那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事儿呢，就是昨天我跟小马哥去了一趟中海玉湖园境。中海玉湖园境看完之后呢，感触颇多啊，感触颇多。为什么呢？就是没想到这个项目进展这么快啊，都已经封顶了、啊。上次去的时候还没这样呢。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家148平方米的一个康普小高层啊，真是实在是视野太好了。就是我们下去也是走了一圈，没有任何的遮挡物。然后我跟马哥开玩笑说，我说这个不单单现在没有任何遮挡，我可能未来几十年也不会有出现遮挡物。为什么？你要再建个高房子，可能在湖里面建了，哎呀，不太现实。
1: 那首先，它这个离湖的位置应该是非常
0: 非常非常近，头牌吧，啊，148平方米的一个看景小高层，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值得去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24号吧，啊，就是园林示范区，然后绽放了，也呼吁大家吧，就是想在鹿园区板块置业的，想在南阳路附近置业的，想买离湖近一点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24号可以过去重点一看。
1: 这是什么湖？
0: 同心湖，啊，同心湖啊。昨天我跟小马哥在那块儿还互拍了一下，然后当然我没发朋友圈，我发的是这个短视频平台，然后也是发了一下，臭美了一下，就是那个湖景还是非常不错的啊。148觉得小没问题，还有168。啊，168。
1: 这个价格现在大概？
0: 价格现在也不是特别贵，我感觉现在就是，1万块钱上下吧。1万块钱上下就差不太多啊，差不太多。还有呢，就是觉得这个面积大，小面积点的也有，啊，125平。啊，也是可选的
1: 啊，它这个区间还好，选择性还比较多一点。
0: 对对对对，玉湖园境和同心湖境呢，其实它俩就是属于各兄弟，可以这么去理解啊。而且呢，最近的确是卖的不错，因为有一栋楼基本上已经卖光了。
1: 我记得咱们之前介绍那个同心湖境的那个项目的时候，好像卖的就比较不错。
0: 对对对对，确实卖的不错。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去下面走了一圈嘛，是吧？就是发现，哎，就吹萨克斯的，还有带着小孩去这个溜达的，然后还打篮球的，然后打羽毛球的，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感觉让人感觉眼前一亮啊，就是很有生活气息，而且那个湖光山色呀，就是那个湖面，感觉也很清澈，也很清澈。还有一点呢，就是让我欣慰的是什么？就是这边的客群啊，也是非常的纯粹啊，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其实我这几天好像没少说这个事儿哈，这个很重要。就是欢欣老师可能也有同感，就是说你的左邻右舍的素质，小区这个业主的素质，有的时候要不同频的话，真的挺闹挺的，是吧？
1: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比较明显，就是像有一些朋友他喜欢养一些小宠物，但是有一部分朋友他可能对这宠物就是过敏呀，或者是比较害怕啊，可能你如果这样的话，大家是相处起来可能就不是那么特别的融洽了。就如果说有一些项目，它可能会，给这些爱养宠物的朋友们设计一个就是单独专门的区域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点哈。
0: 而且呢，我们这几次去这个中海同心湖，然后附近吧，就看这个中海这两个项目哈，还有一个最深刻的就是感悟是什么呢？就是那边的工作人员很负责任，就是不允许是骑车的呀，骑电动车什么的，就是去湖边啊都不允许的
1: 啊，
0: 总是有这个值班人员、执勤人员，然后很负责任的，然后告诉你说这块不能下，然后不能践踏草坪啊什么的，就说明他严格一点是好的，
1: 对，
0: 是好事儿，对吧？
1: 对。
0: 那未来的业主的话，其实你享受到的这个美景啊，可能它的延续性可能也会更好，是不是？
1: 对，就即使说你后续可能我要进一步的改善，或者说我有其他事情可能离开这座城市，当你再次出售你的房子的时候， 它依然会给你带来很多惊喜。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项目，建议大家去溜达溜达、转一转、看一看是没有问题的。找不着的话，可以联系我哈，加我的微信号“小辉哥”的拼音全写，这是我的微信号。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还有关于刚刚我们提到的三个项目的预售证方面的问题，还有想要咨询、想要问的，或者是其他项目感兴趣的，都可以来咨询小辉老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后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即可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3: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也是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问一下我们的专业人士小何老师哈，帮您在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避避坑避避雷装修啊，或者是二手房或者验房啊，这些都可以，只要是涉及到房子和房子有关的都可以来问一问。小何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嗯，然后有朋友问了，说辉哥你说这个同心湖这个附近那个项目多少钱啊？它分为两部作品啊，一个是同心湖镜，一个是玉湖远镜。同心湖镜卖的差不多了啊，玉湖远镜的话就上半段我们说了一点，就是10000块钱，
3: 1万左右
4: 啊，10000块钱，对，差不多125-148平，可能是168平这个稍微贵一点点，那就168平这个改善嘛，套数也少。它大概能有个目前好像40套左右吧，11500左右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168平的，它卖的不是特别快，因为它走房款嘛，奔200万了嘛，是吧？然后相对来说就是门槛要高一点，当然呢，如果你预算充足的话，看这个168的也是可以的，它的观景效果更好。
3: 这是临湖，就是我看到这个宣传图片上就是这样的景色，是吗？
4: 对，它这个图片都是真实的，就是这个实拍，
3: 真是挺
4: 不是效果图。
3: 挺漂亮的，
4: 拍的也好，
3: 技术也好，
4: 技术也好，
3: 就能把
4: 角度也好，
3: 对，把这个湖的美景哈，就能很好的展现出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反复跟大家说，说你要是想了解一个项目也好，还是想看一个项目的所在地好，一定要去实地去看一看。就像这个旅居房产是，你一定要去住一住，感受一下到底这个地方是不是合理，到底是和你心中想象的和这个我们宣传的是不是一样的。
4: 对，它的售楼处也好，它的售楼处是在一个独自的一个像个小独栋的似的，然后客户谈判呢接待呢是在5楼，在5楼那个位置俯瞰同心湖特别美，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营销道具也很氛围，这个营造也很重要。
3: 对，可能有的人我就是过去看看了解了解，但是你给我展现的这个美景让我一下子就心动了，一下
4: 就
3: 是对，
4: 他就感觉这是我未来的生活，
3: 立马啊拍板掏钱了。
4: 对，就包括有段时间就是带货呀什么的，主播就是卖女性的这种化妆品啊什么的，就是往往是男生来带，一开始不理解，后来我发现啊，从男生的角度上来卖这个东西，可能他的切入点可能又是不一样，往往能更走心，可能是是吧？
3: 对，就是看的角度不同，你呈现的这个产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这样，大家可以一家都去看一看，没准可能某一点就被这个人相中，某一点被那个人相中，大家一总结发现，哎，这个项目还不错，
4: 是这样，所以说这个项目吧，我觉得挺适合，心中有点抱负、有点理想的，喜欢整点景的。
3: 这个整景是这个褒义词，
4: 褒义词啊，褒义词。然后哎，拍拍照啊，打打卡呀，吃完饭跟家人溜达溜达，见着一溜溜宠物什么溜达，家人也可以溜达。
3: 这个下面应该是

0: 允许骑行的是吗？还说
1: 骑行好像是不太行，
0: 嗯
1: 啊、不允许。然后打篮球什么的，
0: 步道是吧？
1: 对，
0: 就是
1: 打篮球什么的可以。然后包括他还有一些提示说，演奏可以，声音别太大，类似这种的，害怕扰民呗，是不是？
0: 确实哈，
1: 嗯，
0: 有的人会觉得是，哎，我很开心，我很快乐，但是没有想到你的行为可能影响到其他人正常的生活状态了。
1: 对，其实这个项目卖的一直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南阳路这块，首先竞品很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能对它产生一些关联性的或者是拦截的，现在没有了，
0: 嗯。
1: 早期的话，中央九阳可续吧，啊，应该多少会有一点点客户上的冲突，因为都在一个板块嘛。虽然产品类型啊，不是那么绝对的，就是这个是竞品关系，但是呢，毕竟离得近啊，客户的选择可能会有的时候也会犹豫啊、徘徊啊、综合研判啊什么的，对吧？所以说这个项目我觉得可以重点溜达溜达，而且呢，24号我也去现场啊，小马哥也应该会去，到时候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看看。具体怎么个情况、啊、
0: 可以和小何老师来个偶遇、
1: 啊、
0: 也可以提前预约一下、
1: 啊啊、
0: 我们说约在哪里见面也可以哈，
1: 对对对，
0: 就跟着小何老师一起逛一逛、
1: 嗯、
0: 不懂的可以问一问、
1: 嗯、
0: 没准当场就拍板了，再帮您要一点优惠什么的，
1: 对对，是这样啊、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问说是毛皮的精装啊，毛皮啊，因为10000块钱吧，就是价格的话、嗯、如果说再带1000-2000块钱的装修的话，这个好像开发商也不咋挣钱了，开发商一不挣钱他一赔钱，这个就吓人啊，对，就可能就得减配了，是吧？
0: 对，可能我们换句话说，可能就是影响你未来生活的一个品质质量了。
1: 对，然后还有一条消息，然后也内容不是特别饱满，但是也跟大家说一下吧、
0: 嗯、
1: 就是咱们秋季商品房促销月啊，最后一轮那个购房消费券啊，然后出去这个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啊，完美落幕了。然后呢，政策效应呢也是持续释放。然后呢，市场预期呢总体情况呢也是比较稳定的。是5+2的方式吧，是吧？5+2，5轮，然后又加时赛又来了2轮，然后全部顺利完成。然后，个人觉得还是这次活动还是蛮成功的，因为住房问题吧是民生问题，同时也是发展问题，它涉及到的行业呀、啊，比较多，而且呢就是。是真的是帮购房者，就是真金白银的降低购房成本了，而且呢也增强了购房者的信心吧，包括这个也是稳预期了，对吧？稳定了市场的预期，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觉得每个季度有一次是最好的。
0: 我刚想说，小何老师有点贪心，是不是？每个季度来一次。
1: 对，因为有的，因为像有的开发商就没赶上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北湖这个玉冠门华
0: 啊、
1: 他刚9月19号刚刚开放，它可能还没进入到正式销售的阶段、
0: 嗯、
1: 啊。包括这个云南水榭，同样也是这样，两个都是好房子。
0: 对，其实不仅仅是给我们房企一个机会，也是给一些购房者一个机会。
1: 嗯、
0: 有的朋友可能说，我这个时间节点我就是没有意愿，
1: 嗯、
0: 但是我可能下一个时间节点、下一个季度、
1: 嗯，
0: 可能我真就是有了购房的需求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没有赶上上一波，我就有点闹心了，是不是？
1: 嗯、对，别闹心啊，就是过了这个村还有那个店。
0: 对，尤其是看这次我们、
1: 嗯、
0: 又加了2轮的这样一个抽奖环节、
1: 嗯、
0: 就说明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房子的需求还是挺热，
1: 还是挺旺盛的，
0: 对，挺有热情的、
1: 啊、挺有热情的、嗯、这次没赶上也没关系哈，可能冬季的话年前的话应该还会有一轮啊，不出意外的话啊、
0: 嗯、
1: 今天内容大致就是这些了，黄鑫老师。
0: 嗯，好的，也是提醒大家哈，如果对于房产促销有我们有最新的消息，也会和大家第一时间来分享的。也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思路复审六 D 终审一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即可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4: 北京时间的9:01，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我是庞博。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7号，星期日哈，也是我们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那转眼间呢，假期就要画上句号了。不过想一想呢，在踏踏实实的工作3天之后呢，我们又迎来了11、7天的长假。那这么一算呢，这3天上班的日子呢，感觉真的是格外的轻松哈。那今天呢，咱们长春天气也是晴空万里哈，阳光特别的明媚，特别的好。那这样明朗的天气呢，我们的心情可能也会跟着明媚起来。所以说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分享歌名当中含有每次的歌哈，美美的天气，还有美美的心情。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分享含有每次的歌，把这份美好呢伴着音乐呢送给所有人。那节目开始呢，就让我们有请牛奶咖啡完美生活。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总有一首歌会与你心灵共鸣，总有一段旋律会在你心间回响。音乐有声，相伴无形。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0: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有点晃悠版。为什么呢？今天我挂这个手机直播这个视频直播这个东西有点晃的，大家凑合看吧啊，就当坐船了。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你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和快爪跟我们交流，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然后就进我们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勾流啦，对吧？高清晰啊，这没有，一直都挺清晰的啊，只不过这个因为会根据网速啊，根据这个网速的流量快慢啊，然后它自动调节这个清晰度，要不清楚呢就网速慢呢就不太清楚，网速快呢就清楚点。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情况啊，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凑合看吧啊。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就可以跟我们勾流了。头发剪的精神，我这头都剪了快半个月了，你才夸精神，完了，哎呀，一会儿晕船了，正常啊，现在不晃了，现在不晃了啊。这个刚才是确实是有点晃，但是我现在吹口气儿，它依旧还是会晃的。这几天呢，汽车方面呢，各种新闻层出不穷，比如说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 China GT 啊，就是算是一个国际上比较有名的 GT 啊 ，Grand Tour 啊 ，Grand Tour 是一种房车比赛，一般指四门的。三厢四门或者是那个两厢四门啊，叫 Grand Tour， 这个 GT 嘛。然后就在上海，在全中国经济最发达，对吧？各种那啥最完善的城市，上海魔都，在全世界比较正规的 F1 赛车场，因为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有能举办 F1 级别比赛的赛车场，也就意味着上赛是最典型的这个国际一流的赛车场举行的，算是国际上拿得出手的比赛，是我们承办的，就是 China GT， 是全球 GT 锦标赛中的一。比如说在德国纽博格林举办的德国房车大师赛就可以认为成为纽博格林 GT 啊，当然这个跟 China GT 不是一回事，但大概这个意思啊，是一个级别的这么情况个比赛。发生了什么事呢？一个车手啊，和另外一个车手，还有另外一个车手，赛车比赛里出现那个事故啊，出现碰撞是极其正常的啊。然后结果发生碰撞之后，油箱漏了就着火了，万万没想到。首先，这个赛车着火之后，没有任何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冲上去救他，认为他起火了呀，你要么把他拖出来，要么喷那个拿灭火器喷呢救火呀，没有。然后呢，是一位开车，另外一位赛车手开车从这路过，停下来把这个事故车的赛手从车里拎出来了。然后过来个老头，穿一身橙色的衣服，拎了个灭火器，因为害怕把灭火器交给这个路过这个赛车手，然后他跑了，吓跑了。这个可以理解啊，这个可以理解，不是每个人面对这个熊熊烈火都有勇气冲上去的啊。那个，然后呢，这个火是这个人是另外一位路过的车手救出来的，呲的这个灭火器也是这个救火也是这个路过的赛手呲的。15分钟之后救护车才来啊。为什么呢？因为救护车司机在车里睡觉了，一直拍车门他都没醒，然后15分钟之后这个救护车才来。然后这个赛会发布的这个公告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造成好几个啊，好几个车队气的就是我们要退出这个比赛，气疯了啊。这个是这样的啊，是不行，我要笑死了啊！这个事儿真的太匪夷所思啊，就是丢脸丢到全世界，一场汽车一场赛车比赛怎么能丢脸丢到这个程度？后来啊，一会儿再给大家说此后是什么。小米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9月5号，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原文啊，我一个字没改，这是公告啊，这是官方公告。小米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我也没念错，真的是小米啊，真的是小米，可能是小米主办的吧。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GT3 组别的比赛中发生了碰撞事故，并导致赛车起火和车手受伤，这是赛事组委会和所有人不愿意看到的意外。废话，谁愿意看到意外？对此意外及后续对大家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我们深表歉意。没有别的，就歉意就拉倒了嘛。赛事组委会向90号车手 Oliver Millery 及其他赛事车手表示慰问，因为他撞了嘛，你不慰问，你不应该慰问嘛。由衷希望车手早日康复，你给掏医药费不？同时，对待事故中第一个达到现场并实施救援的车手， Lucky Hutting 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敬意，看着没，看着没，看着没，事实证明了吧，压根就不是你们赛事组织方的人去救的，是第一个到达现场并实施救援的车手叫 Lock Hutting 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敬意，看着没，坐实这件事了吧，你们那玩意儿就相当于没有啊。经初步核查，整个赛事的配置是符合国家级赛事配置的，就是我们是有这个配置的，但是细致管理方面有待提高，但这配置能不能用上，用上了摸，呵呵，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啊。反正我们是 L3 级别架构，那个 L3 架构的啊。嘿嘿，赛后我们会对此事故进一步复盘和调查，都发生事故了，你复盘和调查有什么用，并更细致的对竞赛过程中所有的组织保障、应急救援、医疗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制定更完善的方案。你们雇的保安是60块钱来一趟，完了是从下午1点哈到晚上6点，反正是60块钱，在上海雇个保安，临时的保安60块钱，让人站5个小时，你指望人家给你拼命，现实吗？赛事要以此为鉴，进一步对上述方面加强管理，并督促各项设施上，纯属废话，纯属废话，就是特别典型的几千万上亿身家的车队，在全中国经济最好的城市比赛，完了，然后由全国最著名的一个那个造车的公司冠名，结果层层转包之后，然后赛道的安全转包给了60块钱一天的老大爷，那大爷好像是60岁以内的都可以，60块钱占一天啊，就是太尴尬了，太尴尬了，我觉得实在是不好意思了，没有办法再说评论这个事儿了，你们不觉得尴尬吗？就是各位大爷，你们不觉得尴尬吗？一场赛车比赛啊，真的，一天60块钱，雇的保安，临时的。雇一大爷，那大爷就戴个帽子，岁数挺大的了，穿一身橘色的那个像环卫那个衣服似的，手里拎个灭火器，你指望人家一天拿60块钱的，干一天拿60块钱的大爷去给你拼命救人，所以说大家一点都没有对这个大爷发生就声讨他，就一点都没有对这个大爷有任何意见，说大爷你一天60块钱的工资，你能把灭火器给他送去，就已经尽职了，非常非常尽职了。真的，啊，就非常非常尽职了，挺好的，我觉得啊。看来你用三星啊，用三星咋犯法不？大卡修那没钱，我也想带劳力士，我没钱呢，那咋整？有钱我也带劳力士了，这话说的。塞纳普拉多进口皇冠怎么选？你要干啥？大哥，你自己寻寻，你要干啥？你家里5、6口的人，天天一起出门，你去买塞纳去啊，是不是？小伙子是吧？大哥不不愣愣的，此生必驾318，是不是？我就此生必驾318了，我心脏，我要上西藏洗涤心灵去，你就买个普拉多吧，是不是？你要消停搁室内开，你就买个进口皇冠，你到底是干啥？你自己要干啥？你想不明白吗？啊，不该用环，不是，我不用咋，我不用犯法呀，我就奇了怪了，我就真的很奇怪。奇怪啊，就现在世界怎么这么癫呢，这个世界怎么这么癫狂呢啊，所以说就奇怪了，用手机这个东西是一个就跟裤衩似的，我爱穿红的那你就穿红的，我爱穿绿的那你就穿绿的，这玩意儿手机就跟裤衩一样，你爱穿啥穿啥，是不是、啊、你们单位规定你穿什么色裤衩呢，我也管不着，你这单位换一个吧，这不是好单位啊，这整不了。这都是很自然、很私人的东西。买车也是的，你爱买啥车买啥车啊，车也一样啊，不穿行，不穿也行啊，对不对？奥迪 Q5 加速喘气上咋回事？那原因有很多呀，急加速发生喘气儿，也就是意味着、这样的。正常情况呜这么走，结果你那是不这么走，那有几种情况：第一，节气门有问题了；第二，喷油嘴有问题了；第二，进气有问题了；花洒有问题了，都有可能。所以说我看不着啊，大哥，你就是说。不是兄弟，你上医院看病是大夫，我上不来气儿了。大夫说的，那个那什么，你找个老道去。我这个通过这个阴阳眼一看，兄弟，有个小鬼掐你脖子，这不是我们医院能治的，你去找个老道去给你念念的，这吧。所以说你这玩意儿喘气儿，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你得开来看看呀，是不是？这个真不知道啊。卡西欧的钢铁之心和农家像素推荐哪一个？我都有，都不贵，你各买一个不就完了吗？钢铁之心和农家像素都不贵啊。我都有啊，明天点你不点他我也没有办法呀，真的，你这一句话说的太笼统了啊，那个调侃一下，来点节目效果，哎呀，这个玩意儿真的是带什么表啊，拿什么手机，这是很个人很私人的东西，有钱我也想带劳力士啊，我还想买那个朗格和百达翡丽呢，这不没钱吗？你等我有钱的，我买2块表，左右手根本买4块、手脖带俩，脚脖带俩啊，我走道我都那啥啊，一抬脚人看点都抬腿抬手，我看点抬脚。 明天店你来店里检查一下吧，这个喘气这事真不好说，原因有很多，油路的问题，电点火的问题，都有进气的问题，都有可能造成车辆发动机喘震，这叫喘震啊，就是转速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这个原因不好说啊。啊，对，接着说那个被你们给整啥了啊？就是连续的前几天出现告洋状那个事儿，就是车灯企业那个事儿，就汽车企业最近也不是咋，咱们国内汽车行业最近可能也是流年不利啊。首先是前阵的那个大家众所周知的那个车灯企业啊，车灯企业那100多个那啥那个，然后呢搞的那个告洋状那个事儿，再一个呢就是 China GT 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好意思说小米的，我也不是米粉，我也不是米黑，但是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小米主办的还是小米赞助的，反正就是。大家把雷军又一顿给军哥又一顿那啥，到底和这事儿和小米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清楚，咱也不能直接说啊。L9 李维斯或者009大选卖，太高级，这车我都买不起。大哥，你问我白问，老陈讲规则，我跟你讲规则，就兄弟，这玩意儿40-50万呢，我多冤种，不是我多有钱，我买这玩意儿啊，L9 李维斯啊，或者009，我40-50万。比如说啊，我现在说我这表1000块钱，我买卡西欧。这玩意儿谁也不能说我虎，但你说我花10万块钱买个卡西欧，我多少是沾点儿，不太聪明，对不对？所以说我都有40-50万、50万了，兄弟，那 GLE 不香吗？我加不起油，我开玩笑吗？对不对？我开5年之后，我撞一下，我好修啊，我好整啊，我不扯，我整不起，真整不起。L9 李维斯或者009，极客009那玩意儿，你瞅呢？哎呀妈，你瞅那前脸太帅了，真的，整的。劳斯莱斯咋样？咋样？他跟劳斯一个样，对吧？那个 L9 李维斯，你看 GLS 停在旁边，气场都不如 L9，真的。你把奔驰 GLS 停那个 L9 李维斯旁边，你看吧，你让大哥选，大哥指定第一眼就刀上 L9 李维斯了。GLS 什么玩意儿，比不了啊。009也是的，那天就是看抖音上不也是的吗？那大哥开个那个009，完了还有个开那个叫什么来着？小鹏 G 叉，对，小鹏 G 叉，哎呦我的妈！那天我干完之后，我当时干服了。小鹏 G 叉从怎么瞅，就是从侧面怎么看，就是揽胜一模一样的。但是现在网上还有卖什么呢？一个贴纸，你贴在小鹏 G 叉前门前面，跟机盖交界那块，就跟前翼子板交界那块，是一个放大的 U 型的这么一个贴纸。贴完之后跟揽胜那块一模一样的，不是什么人造这种贴纸呢？什么人会买这种贴纸往车上贴呢？哇，这是真是啥，李乐崩坏了，这真是啊。国产拖拉机东风哪样？跟你讲，有钱你去买约翰迪尔去啊，买神鹿去；有钱你去买，不能说沃尔沃吧，差不多吧啊。买克拉斯去，喘气儿幸福六味地黄丸。你给车油箱里扔两片六味地黄丸，一踩油门加速的1.9秒。力帆是豪车我都买不行，不是你别扯力帆，力帆早嘎了啊，和那力帆没关系。奔驰 GLS 400，GLS 400停几天后气眼下需要修吗？不修，太贵了。就是修啥呀？你那个气囊修3000块钱，我随便找个人3000块钱能给你修上。修完之后过半年一年又漏又完，啊！你气囊减震，气囊下沉了就那么地开着它。啥时候需要修呢？比如说啊，你早上停，晚上停，早上一看就没气儿了，就瘪了。你不修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它总漏气，这个时候气泵就总打气儿，气泵总打气儿超过的那个它那个打气儿的能力，气泵就烧了，那气泵更贵。所以说你那几天才漏下去，那么地吧，谁让你们带气检的了啊？那天我也看，嘎新没牌的，侧面不止像揽胜，还比揽胜亮多了。不是，它关键是那个小鹏那个车，它不止像揽胜啊，兄弟，它现在有卖那个贴纸的。揽胜前门那不是有个 U 字形的那个两个竖条，那个银色的那个装饰条吗？可好看了。他那车没有，但是有卖的，后市场有卖的，直接贴上，就跟揽胜一模一样的，要点脸吧，就是真的。先不以古人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现在就是真没说李乐崩坏，不知道啥是磕碜，不知道啥是好，不知道啥是好磕着好赖了。完了，就有一些车企造那玩意儿，我给我都不开，我是没钱买吗？我是没脸开呀，真的。你说我真咱就小吹一下，跟咱跟有钱人比不了啊。但是我家3台车18个缸， 我家三台车，18个气缸，我加不起油吗？我加得起，我这些车没有3.0以下的，我主三台主力的车18个缸，这三台车加一起100多万。你说你们那个什么勒九啥的，李维斯还有什么009，我买不起吗？我买得起，但是我没有脸买，有钱买我没脸开，真的，我要脸，我要脸，我开我那个破帕里斯蒂，虽然是老破现代，但是我理直气壮开，我这玩意儿谁也没仿，挺就原版的，哎，就这德行，哎，虽然丑了点，我今天开的英菲尼迪来的，因为我英菲尼迪有点那个音响有点那个左右音量不一致，我得调一下去。我那个今天我开的英菲尼迪，我也可以更小脖开，是我费油，我3.7嘎嘎费油。今天我开可快乐了，可快乐了，我也是原创的。你们天天搁那给我唠什么？最近这几个车企不宣传那个叫什么来着？线控转向吗？兄弟，我2014款的车就已经是线控转向了。你那玩意儿哪儿高级？2026年了，我2014年就已经有线控转向了，你跟我嘚瑟啥？是不是？我用线控转向的时候，你连啥是线控转向都不知道呢？所以说就觉得这玩意儿自己老先进了，没必要嘛，真没必要。谁加不起油吗？那可能是你加不起，但是人有的人是加得起的。有的人说啊，那个非得挑什么宁德时代电池，真的你也不用非得迷，那天也是非得迷宁德时代的电池，人家比亚迪自己造的电池就挺好。那天也是看别的汽车博主的啊，买了个比亚迪，那一个劲儿搁那儿说啊，我这不是宁王的电池，不是宁王，你可远点扇子吧，非得人比亚迪自己的电池也不错，你为什么非得就是？所以说有的人就跟魔怔了似的啊，整不了，整不了啊。划重点有机械备份，是啊，我那线控转向有机械备份呢，我那个转向柱还保留，转向机保留的呀，我有机械备份呢。当出现那啥问题，比如说这个车断电了，自动就。那个电磁离合器通电它就断开，一旦没电了它电磁离合器啪就咬合了，这电磁离合器是机械结构啊，一咬合了你的方向盘就变成机械传动了，纯机械传动了，就很安全。但是现在的这些车没有了，管斯堪尼亚和勾七选哪个，必须买我们大解放啊，兄弟，解放跑遍天下都能修，斯堪尼亚你换个地方，偏老少边穷地区你找配件找修配厂怎么修怎么整。咳咳，就跟众泰提车，人众泰马上要复活了啊！你们别瞧不起众泰，我告诉你们，我没吓唬你们，众泰马上就要复活了，懂不懂什么叫复活了？啊，众泰马上就要复活了啊！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干活了，干活了，干了活了。奥迪右侧大灯边上镀铬的条让我刮坏了，能修复吗？能，喷镀铬喷漆，买自己上网买一瓶镀铬喷漆去，10块20块的，贵点的30-50的，你就喷，还是得换，换的干啥？我看里面是塑料的，所以我的车也是的啊，我的车各种小伤痕、小刮蹭有都是，我都不修它。镀铬条就是刮坏了，那就刮坏了，耽误你开灯不？不耽误，耽误你开车不？不耽误，是吧？那你修的干嘛呀？整的干嘛呀？我这不整，我那比如说我那个帕里斯蒂的后保险杠下沿装饰条是银色的，啊，我那前保险杠下装饰条银色的，银色的，冬天的时候因为停车没看着前面有雪堆，吧唧怼上了，把它怼裂了，我也没管它，裂裂去吧，拿手掰掰掰掰回去了那么地。然后呢，那天着急回家接孩子，然后在我家地下车库里开的快了点，再加上我那个车高，我们地库那个坡低，有个比亚迪宋往上开，我帕里斯蒂往下开，我真看不着他，一眼都一点都看不着他。然后直到我前雷达报警了，我咣一脚刹车定那儿了，我的前保险杠下沿怼到了他机盖上沿，你就说我那车比他高多少吧？我车保险杠最下沿怼到了那个比亚迪的那个机盖的那块去了，我差点，我真的我再晚踩0.几秒刹车，我就得骑他身上去，我赔人300块钱还多钱忘了啊。不，这是这回终于把那个底下那个装饰条撞碎了，我自己上网买的，自己安的，因为本身咱就干这行的，不需要那啥。我问了一堆进这个件的，没有，我们供货商没有卖进口现代件的啊。我自己上网一瞅，哎，有北京有这个供货商，我有个北京供货商的拿货，600块钱好像是，还500块钱忘了啊，不是500-600块钱，反正是就那一个原没有副厂的，哎，这玩意儿好，没有副厂的啊。你想帕里斯蒂前保险杠下装饰条哪有副厂的？就这么长，1米来长一个塑料条子，500-600块钱发来了，咵安上了。完事儿，后半杠也是一个后半杠底下银丝装条也是的。我们刚买车，买车第一年到我们广电院里停车，广电院里那个大雪堆冻杠杠硬，我也没注意，倒车咣当又怼上了，后半杠下沿装条又撞裂开了个大口子，我也没到现在我都没修呢。所以说，修的干啥？修的干啥啊，李先生？修的干啥能咋的？一点都不耽误，你干去吧啊！我不建议大家没事就搁那这点小破事儿就整啊！不计较 ，ES 九可以买吗？就信你，你别信我，我哪知道？这么高级的车是我永远消费不起的，现在我都穷死了啊！哪位大哥大姐有点钱，可以送给我吗？你们花不完的钱可以算我帮你花，我都穷死了啊！我下回捧个饭碗啊！我下回直播的时候捧饭碗要饭。ES 九的未来啊，妈呀，高级啊！太高级，我真不会啊！你让我买这车可能吗？我不可能的。这我身边只有一个人开的车，就是这个我媳妇儿的闺蜜啊，他俩就是别人没有了，别人像我同学就没有同学同事之间很少有开这个未来这个系列的，但人家买这个车的真的就是。自驾到别的城市，我比如说我自驾到哪儿呢？比如说我自驾到南京啊，我先去看看中山陵去，我看看那个南京著名的这些景点去，总统府，我是吧？结果人家可好，人买未来的就是到陌生城市自驾，先到什么牛五，先到四 S 店打卡去，我是精神控制，这都精神控太高级了，这车，对吧？天天给我催换电，我说不，完就这那，我说你这换电挺好的呀，对呀，那我们换电老好了，你看特斯拉呀，比亚迪呀，是。是吧？什么理想啊、问界呀、啊，这些都不能换电。我们只有我们一家。我说。

实啊，只有你们一家的特别好。我说那什么，我们长春那个长春鸿基大殿出租车也能还电啊，他那跟我们的不一样，我们的。反正就是当我成人群中最闪亮的那颗星的时候，我一般觉得哪里不对啊，一般哪里不对啊，众泰复产了，众泰有复产这一说，但是具体情况咱不知道啊。奔驰 GLE350 和 E300 建议买哪个？哎，那个 GLE 是 SUV， E 呢是轿车，你到底要干啥？生死狙击，你自己往左打还往右打都整不明白的，你先别开火了啊，连 SUV 和轿车都没想明白呢，你还买啥车呀啊。真不知道啊，闺蜜恨死你了，每次都拿那真的就老奇葩了，我真的自己我都是拿自己人的什么啊，本来就是那个可这个身边人开货，我那王小强都被我货成人渣了，是不是？就是真的很奇怪，我身边老多奇怪的人了，老多老多奇怪的认知水平真的有天差地别的。我们同事买那个高和，我不认识这同事啊，高和倒闭前两个月买了个高和，我们天天搁果店院里停的，我跟前阳上班，每天早上从那儿走，我俩必定瞅一眼的高和，都念得有一句，这哥们儿咋想的？就高和还有一两个月，一个月没有两个月，绝对没有两个月，一个月吧。那哥们儿买完这个车，好像还没上牌呢，高和倒闭了。我当时买看那车的，我俩就眼珠瞪得老大，我真有冤种买这玩意儿啊！啊，万万没想到啊，没几天黄了。那个前杠刮花了，影响检车吗？不影响啊。王小强开啥车？王小强开雷克萨斯，王小强开雷克萨斯啊，在吐鲁番下车的时候遇到了，聊过，挺好啊，据说要卖6万，感觉又一条死路，不一定啊，6万块钱买众泰，我觉得还是有人会买的，而且众泰已经打下这个底子了，当年众泰仿保时捷的时候，引起了全国正经车厂的嘲笑，正经买车人的嘲笑，但是现在。事易时移呀、啊，李乐崩坏是世风日下。以前你开个高仿的路虎，开个高仿的保时捷，那太丢人了。但是现在你开个高仿的保时捷，高仿的路虎，太有面子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就像我身边小孩似的，买那个粗粮家汽车，说这车太漂亮了，太好看了。我说这玩意儿像保时捷像法拉利，你知道不？我知道啊，是不是？人家心里明镜似的，人家这车就是仿的保时捷，外形就是仿的保时捷，就是仿的那个法拉利。但我不管那个 I don't care， 我不管你像保时捷还像法拉利，就是因为你像保时捷我才买的，因为保时捷好看我买不起，就是因为你像法拉利 Persangue 我才买的，因为法拉利700多万我买不起，你20多万我能买得起，所以我就买你了。至于说别人笑话，让别人笑话去呗，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买的车好看了，对吧？人家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就很正常啊，就很正常啊，就所以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现在当年众泰造那个车像保时捷卡宴的时候，像保时捷马坎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咱老百姓心里还有点这个廉耻之心，就中国汽车工业还有点底线。但是十几年过去了啊，这点底线已经被这些大的车厂，已经被这些媒体和大的车厂把你们心中的这点羞耻心和廉耻感砍得一点都没有了。真的，以前我看谁开众泰开保时泰像马看啊，开陆风像那个路虎，我鄙视他，我瞧不起他，我觉得你太丢人了，你买不起你别买啊，你为什么买一个跟你买不起极光你别买啊，怎么跟极光一模一样，丢不丢人？但是当年真的会有这个心态的啊，就是虽然我不是路虎的股东，我不是保时捷的股东，但是现在你们谁有那谁，就现在被这些车企和汽车媒体教育的，你们谁还有这廉耻心了？哎，他像保时捷，像就像呗，好看就行呗。那为什么是卖的好啊？明显卖的好吗？为什么他不敢买欧？不就这几个牌子？你告诉他们能不能往欧洲出口，能不能往全世界出口？他只要出口，你看人告不告他就完了。在自己家门口关上门，窝里横怎么都行。但是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啊。你看的好不好意思啊，这个没啥好说的。红旗怎么样？挺好，好车。昨天看雷克萨斯 LFA 的历程，再看电车真是醉了一天。不是那别啊，那都是广告宣传啊。LFA 买不着，上千万了啊。这个下策就是说别他有几个上吐鲁番，而且你不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就那破车就出那么多问题了，他还爱他如故，就正常了啊。以后国外车队是不是不会来了？要我有点脸我就不来了。反正这次呢，这两个车队都第一时间声明，我们即刻退出 China GT 的比赛了。就是丢人丢到全世界上了，真的就没有再丢人了。就是全球汽车

全球赛车产业的一个一朵奇葩就这么盛开了，从来没见过，把老外也懵了，从来没见过。大哥，你一天给工人8欧元，你指望他救火可能吗？所以说老外也理解啊，也理解。就个告诉马上回来啊。

我们又回来啦！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哎，就是某些车企啊，某些车企特别好，对工人的待遇特别高。咱不能说啥啊，但是我们大呼小回啊，我说一个观点啊，我作为一个这个个体户个体户啊，我假设现在我是个体户小老板，我家干活的人呢，我工资给他开到了啊，在别的地方咱不敢说，北上广那不行啊，但是在长春这块地儿啊，我们大回小回的工人每个月到手，我能保证他到手是5000最少啊，平平常常5-6000到手，不是说我克扣之后啊，我让他们到手5-6000，如果撒谎你们可以去店里扇我嘴巴子，我真没骗你们，这是到手工资啊，5-6000，基本就这样，多多少少上下有点浮动，这个不能怪我啊，多多少少这个月效益好了多开点，这个效益不好少开点。然后我们工人是正常休息的，一个月比如说休2天休3天，我们是周末可以休息的啊，我没有，而且有年假，我给他们有年假，我们家所有工人都有年假啊，都有年假，年假不是说不让你放假。然后我家所有工人我都给他交医保社保了，无一例外都给他交医保社保了，所以我觉得我还可以，我作为一个做点小买卖的人来说，我觉得我还可以啊。然后呢，来我家修干活的，我可以跟工人，我有脸跟我家工人提要求。比如说啊，这个大哥车一周给修完了，发动机舱里很脏，全是灰。我可以跟工人说，我说去把那发动机舱，把人的发动机舱给我冲干净去。为什么？我钱给到了。我如果一个月我给工人开2000块钱医保社保，我都不管，我不好意思。就是他干活拧螺丝没拧好，我假装没看着。为什么？我钱没给到我不好意思吱声啊。同样呢，啊，同样。这样呢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大家买这个车啊，就像某企业啊，这个某企业某些企业啊，不能说某个企业，某些企业，你会看到他们的工人在互联网上吐槽啊，我一个月开5000块钱，但是我每天上14个小时的班，每天 every day 每天上14个小时的班，一个月给人开5000，你说他能给你好好干活吗？你买那玩意儿，他能给你好好造吗？可能吗？不可能啊！所以说这个就我记得我小时候会学这个政治经济学，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初中高中学不学这门课了。我小的时候上高中上初中时学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里讲过一个那啥，说当资本家对工人过于剥削的时候，工人就会以破坏生产资料和破坏生产工具作为对资本家的报复啊，破坏生产资料，破坏生产工具，这是这个当年我上课学的，这个可谁也不敢说不对啊，我上课学的教材，现在这教材有没有了我不知道，你们学不学了我不知道，但是当年我上学的时候啊，当资本家对于工人过于苛刻的时候，工人比如工作时长特别长，工作待遇特别低，工资特别低，那么工人就会通过破坏生产资料和破坏生产工具这两种方法来反抗，因为他不可能跑资本家门口去那什么去，所以说现在有没有这种情况，破坏生产的工具和破坏生产资料竟然发生了，真的很神奇啊就很神奇啊。20多年前、哎、那韩泰就一直就不说了啊，反正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希望各位买车的时候先看一看你那家车起的怎么样。换个角度说，咱们一汽可能很多人这那的啊，我第三方的，我这那的，好歹他给你一个有尊严的工作和一个能养家糊口的工资。现在除了一汽之外的很多那些烂糟的车企，他甚至不能给你一个养家糊口的工资或一个体面且有尊严的工作，他给不了你。所以不管怎么说，咱们一汽好歹真的，你看有没有一汽干活的，你从一汽出来上那些企业，你看看还不如一汽呢。

2023年伊兰特方向盘有点卡，半年前换过一次转向机，现在又出现这个毛病，怎么能解决？我不知道你卡是怎么卡，是搬到一定角度搬不动了，还是搬到一定角度阻力大了？方向盘卡的原因有很多，除了转向机的问题，还有压力轴承的问题，你减震器上端压力轴承的问题，还有拉杆的问题，还有球头的问题，都有可能。我看不见你车，我不跟你瞎蒙啊啊，我瞎蒙啊！大众开始裁员买断了，那不好吗？一炮，起码他还给你一炮钱，比如说一次给你30万，咱俩从此以后就各自安好，是吧？一别两宽，这不挺好的吗？那一分钱不给你呢，你不也得受着吗？真的，我就奇了怪了啊！谁不想老板的扳子螺丝刀是不是总坏？原因早对呀、啊，所以说我小的时候学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告诉我，就那个。那个学政经的时候就告诉了，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头对那个工人压榨太深了，工人就会以破坏生产资料、破坏生产工具作为一种那啥，或者消极怠工。所以说你工资给开到吧，啊，各位老板工资给开到吧。但工资开到确实那啥，我一个月，比如说啊，我一个月挣10000块钱，然后我给工人发工资发40000，怎么办？我每个月工资都得5-6万块钱，4-5万块钱我要发，我自己到手可能10000块钱，我挣的还没有工资多的，怎么办？那没有办法啊，这个啥都。学那怎么啥都学？我小的时候真的是教屠龙记的，我是78年生的人，你像我1978年那个时候，教育教材和教育真的是为培养那个社会主义接班人培养的。我那时候小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是社会主义接班人。现在这些东西都不教你了，我不知道。我看了一下我姑娘那个他们的教材，我姑娘上小学3年级啊，她有那个《道德与法治》，完了简称道法。我一听吓一跳，嚯啊！现在都这么开放了吗？弄个桃木，一个学生发个桃木剑，弄个黄纸条啊，道德与法治啊，我一看啊，这道德与法治，挺顺的啊，越看越顺，挺好。也不知道初中和高中的教材什么样了，真的啊，这个离开这个教育行业太久了，不当学生太久了。但我那时候，我小的时候啊，初中高中真的是学政治经济学的，当初看课表时吓我一跳，是我也吓一跳啊啊，我也懵了啊。入虎机关可以入手吗？就是老周啊，就是。孩子没了，奶来了啊！车便宜了，你要买了；过气了，你又看上它了。你如果非得要买路虎，然后兜里钱还不太够的话，买个极光安慰自己可以啊。人有悲欢，车有离合，买个极光点缀生活，倒是不是是吧？买个路虎点缀生活，买个路虎里烧锅炉的，开出去再好歹也是路虎。谁呢？还不如他呢？奇瑞新出那神行者。奇瑞新出那神行者，好多人说：“哎呀，我要买神行者。”他真以为那神行者还是路虎的呢。后来发现买完之后，哎，不对，没有路虎标啊。好歹极光还有个路虎标呢，开出去你也可以厚着脸皮说：“我开的是路虎。”往车钥匙往吃饭的时候，车钥匙往桌上一放，也是路虎。哎，那个。北坡月，我告诉你，问心无愧，但行好事，莫问前程。问心无愧才能那啥。说有的员工你对他好，他会觉得应该的，他对自己水平没有正确认知，你开除他呀，你不用他呀。你是老板，我已经给你待遇够了，我一个月给你开5000块钱，我给你交社保医保，你还干不好活，我把你开除掉，没有毛病。我问心无愧，但如果你一个月给人2000块钱，还不给人交社保医保，然后他干不好活，那你就别吱声了，行吧？你就别吱声了，啊！大众的 ID T6怎么样？想听你看，我不知道，刚上市的车，我哪知道它怎么样？它好，那得半年之后、一年之后买这些车的人开了一年半年了才知道好。现在你问我好不好？他给我钱了，他给我广告费，我就吹他好；他没给我广告费，我怎么吹？对不对？奇瑞捷豹路虎神行者现在是就奇瑞了，后面那些都没有了啊！捷豹路虎中间都没有了，就剩奇瑞神行者了。你看有路虎标没？就你们别跟我扯那些那 Freelander 有没有路虎标？如果有路虎标你就买，没有路虎标再考虑，行不行？ID T6 我们测的，咱不管谁测的，这个车没有刚刚上市，时间还没有那么久，量销量还没有那么高，等一等好不好？别着急啊，着什么急啊？就啥事儿都是的，哎呦我的妈，就是一出个新车就要买，你们那玩意儿你去给人厂家做实验去啊。干活了，干活了！哎呀，这个真的人生得给自己点挑战啊！我就给自己点挑战，没事给自己加码。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高中完事，上大学开始抽烟，到现在抽了就得20来年了。我从昨天到今天48小时就抽了2根烟，就是戒烟了。确实在努力的戒啊！我相。

相信不，我第一呢，不能一口气突然就嘎一声一刀切的接，那样戒断反应太大。第二呢，就是你有点毅力啊。我现在就是挺，我觉得我还行啊，戒了两天了，已经48小时了，就抽了两个，昨天中午抽两个，剩下再就没。再就没抽，明显感觉有变化，就是以前总觉得这块堵了个东西，喘气儿的时候总觉得堵了个东西，但是呢，就是现在今天早上起来变化特别明显，以前每天早上起来我都咳嗽或者是这特别不舒服，但是因为昨天一天就抽了两根烟，今天到现在一根没碰呢，所以说觉得真的就透气了很多，就感觉突然的心胸开阔了，也希望各位啊，为了身体健康，又是到岁数的，能戒还是戒了，戒不了少抽啊。说开路虎是不是最少卫士起步才算差不多吧？路虎里最算路虎的车，我告诉你是什么？是纵置发动机的星脉。你买路虎星脉以上算路虎，别的不算啊。什么那个发现的那什么那个发现五啊，揽运呐、啊，揽胜啊，卫士啊，还有星脉。这五个算是真路虎，剩下的什么极光啊、Freelander 啊，都一边删一边删去啊，就别提了。你反正你开的是带路虎标的啊。我妈5岁就抽烟，抽70年，她肺比烟都黑，那肯定的。所以说我现在在板啊，抽点关东小白黄啥玩意儿不到了啊，都戒48小时。是啊，我一般我你突然戒断肯定是不行的啊，身体前后反差太大。所以说我觉得我决定中午我到店里头再看我家哪个冤种工人兜里有烟，我再逗一根啊。你是感冒不是啊？我都抽20来年了，什么感冒？20多年还没有别的感冒吗？就是突然觉得人到五旬了啊，给自己一个挑战吧，看自己能不能戒得了啊。戒得断崖是不是啊？这个能戒掉啊，就是也看了一些科学文献，就是突然断崖式戒断，不管什么东西都不太好啊，都是身体反差太大，可能会出现其他问题。也比如说有的人突然断崖式戒什么东西，然后身体暴瘦或者暴胖的啊，咱们循序渐进，啥事都是啊，循序渐进。有什么汽车方面问题，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阵雨，振奋的振，羽毛的羽啊，新款奥迪3.0。怎么样？买得起这车就是好车，不用问，不用打听，不用问，干就完了啊！你干就完了，过几天就开始嗷嗷吐痰。我现在就是的，我今天早上就是的啊！我觉得再坚持几天，然后肺部的新陈代谢，把肺子里的积压那些脏东西往外排一排，应该会好一些啊！也希望各位都健健康康的啊！大家都那啥，岁数大了想学抽烟咋办？给自己俩嘴巴，自己舍不得打，找人揍你就好了。什么多岁数大了还想学抽烟？学点好的，不学好吗？这不是？将来大家都能戒了。扯啊扯，那还活100来岁呢，对不对？你别提那个，太简直东北之耻啊，简直东北之耻。我跟你同步戒第3天，昨天去车里取了5次，上午抽一根，不是说绝对一根不能抽。比如说你以前啊，大家可以这样的，以前一天抽15根，你现在一天抽10根，然后再过几天一天抽5根，慢慢这么减下来啊。突然戒断的话，可能会那什么啊？我抽8年，当初说扔就扔了，改喝咖啡了，那不还是咖啡因有依赖吗？一样的啊，那个。买酷图还是马达7.50，价格差不多。孙大龙，你自己照照镜子，你到底要干啥？酷斯图是个面包子，你说你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比如说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那指定买酷斯图啊，那玩意儿坐老人孩子门一拉开老得劲儿了，看你坐的也得劲儿，出门怎么什么都得劲儿，装东西还能装。7.50是什么？你家就3口人，你媳妇儿，不是你媳妇儿，你孩子啊，或者是就一般就3-4口人，你开个7.50，市区上下班开可以，咱没必要买酷斯图。你到底要干啥，孙大龙？你自己想好了，你是要干啥用？你是想过日子用，还是就是老人一大八个人用，还是说就是小家庭用？你这都整不明白呢。一个 SUV 一个面包的，怎么能放一起呢？用斗抽关东小白花，能不抽就不抽啊，能不冒烟就不冒烟。咖啡不比烟健康点吗？一个色性，没什么太大变化啊。我老抽烟抽了好多年，后来有一年得肺气肿了，一下就戒了。那是啊，那我老叔也是的，也抽一辈子烟，哭大得肺癌了，差点没嘎了，嘎一小块，肺子嘎掉小块，这不也戒了吗？整点小零食啊，我准备嚼口香糖啊，一会儿下节目上那个店里去，不，上我们1楼超市去买个口香糖去。起亚嘉华左前轮磨损严重，快没纹了。韩泰轮胎今年2月换的胎，需要重新定位，必须重新定位啊！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那个车轮磨损偏磨的问题啊。首先，咱们可以理解成车轱辘理想状态，我们说是理想状态下，车轱辘是不是应该这么贴地，是完全正正道道的跟地面接触的？但实际上，它做不到啊，臣妾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车是有重量压下来。

来的呀，它不是轱辘立在地上拉倒了，车有重量压下来的，而且这个重量压下来不是硬碰硬压的呀，它是有悬挂、有弹簧啊、有减震器啊、有底下支臂啊、连杆啊、拉杆啊，这么多东西组合在一起的，而且这轱辘也不是垂直压下去的，轱辘是不是以这个轴固定在车身，固定在轱辘侧面？你见过直接这么那是摩托车前轱辘或者自行车前轱辘，摩托车或者自行车前轱辘才能说的两个叉中间固定一个轴固定轱辘，它比较板正。实际上，咱们汽车所有汽车的轱辘都不是板板正正固定的，都是侧面固定的。因为你轱辘外面啥也没有啊，你轱辘里面固定的那个轴，然后轴固定的这个减震器、哎下支臂等等弹簧这个下面，所以天然咱们车轱辘就有一个不正的趋势。由悬挂单侧固定决定的，由车身重量压决定的，由地面不平决定的。所以说我们车轱辘要么就往里歪，要么就往外歪，要么就往前歪点，要么就往后歪点，这才是我们车轱辘本身的真实情况。那么当你某一个车轮磨得特别严重的时候，很显然这一个车轮的定位角度变了，比如说它应该是稍微往外倾斜一点点，这样有利于方向盘走直线回正，结果它稍微往里倾了，那么你车轱辘就像现在很多电车特别沉，现在很多电车是两吨多三吨啊，然后它的轮胎就磨轮胎胎帮子，磨轮胎靠里边，这个为什么？因为车一沉这一压那八字儿的，你想想明白不？那八字儿的，这一那八字儿磨的不就轮胎里边吗？所以说去立刻马上去重新做车轮定位去，而且做定位如果好不了的话，很可能你轮过造成支臂或者拉杆变形了啊，止灯片上瘾，那上瘾的东西多了啊。你看那个那几天看了一个国内的禁毒的片子，很多20多岁十几岁二十几岁小伙抽那个伊托米酯，就是那个电子烟，那电子烟里加了一些兽用的镇静剂，所以说国家就是看了，我去过10多个国家，禁毒达到咱们中国这种水平的没有，只有咱们中国，真的没有，完全没有。我在澳村很多地方一走就闻到那个东方那个西方树叶的味道，特别明显啊。所以说我不觉得就是咱们国家对这个那啥就管的就对了，不管就完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压根就没有那方面的自控能力。如果不国家不是拼命的在禁毒，我告诉你很可能一代年轻人就废了啊。二手的3.0的飞行家、撼路者、帕里斯蒂怎么选？你买点正经的吧，西西文博。你可买点正经，这些车哪个你养得起啊？你可别扯了，这些车养起来太贵了，你加不加起油？先想想加不加的，100公里15个油，市区省点开，100公里15个油，你就扪心自问。100公里15个油，你能不能等得起啊？我不想穿，主要原因太贵，一盒10几20几，给孩子买排骨都够了。那兄弟，那是你预算不够。我抽烟比较少，所以说我基本不抽差的烟，我一盒烟都50-40的，这样我才能板住自己。我一拿出来，提溜出来一根，这根烟4块钱、3块钱一根，我这不就等会儿再抽？那停一停。停啊！要实在憋不住了，哎呀，3块钱没了，一盒20根，一盒20根，一盒60块钱、50块钱，是吧？我买一条那个西中华，一盒50块钱一盒，我每次抽提溜出一根，我想等一等抽，等。你结果呢？你一盒10块钱，哎，没事，10块钱抽，哎，所以说我跟你不一样，啊，我就买贵的。那个，我平常一天一包，出去喝酒另算。昨天抽5个，有事还好，一坐下来立刻不安的。我是的，我现在也是的。当我昨天晚上坐在那打游戏啊，坐电脑前面，我因为习惯，就一打游戏就没完了，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来一根啊。最后一看，呵啊，这一宿打2小时游戏，抽7-8根，那最后直接觉得。打火机扔了，喘气都往外冒烟儿啊，不行。昨天呢，从昨天前天我都没抽，然后真的早上起来肺都舒服多了啊。一创系列车型咋样？那没啥意思，就是大众不是大众的、奥迪的、奔驰的、宝马的电车慎买啊，不是说不能买。奥迪的电车做的真的还可以，做工啊、用料啊都不错，但是它销量真的是上不去啊。你再考验考验它，速腾 1.4 档位显示地方出现扳手，问题大不大？你的车可能是需要提示你该保养了，该取消保，那是保养提示啊，该去找修配厂把保养提示消了就可以了啊。
那个抽烟就是抽钱，可不是咋的，库图星光鸡蛋零买哪个，他俩放到，哎呀，他俩怎么能放到一起比呢啊。

0: 都有，但是我相信各位都是想少花钱的。有19.9这个统派也是美国大牌子啊，不开玩笑的。杨仔呀，进来吧，快到点了。今天杨仔在舌头僵直了几天之后，终于恢复了工作啊。杨仔能有一个礼拜没来上节目了，为什么呢？是说得了口腔炎。得了口腔炎是怎么个状态呢？就是大舌头浪叽的啊，不只是大舌头浪叽，他还舌头还早上起来僵直呢。我说不对呀、啊、老弟呀、啊、我说我都50了，早上起来是有地方僵直有点硬，但我不是舌头啊。你杨仔这玩意儿杨仔这玩意儿好，我盖死他呢，我这哪去了，盖死他呢，盖死他耳啊。杨仔这玩意儿好，杨仔这早上起来舌头硬了哎呀呀呀，杨仔你挺你个性啊那个出鸡蛋买这个啊，链接是哪个，就这个底下挂着呢，讲解中，19.9，这破玩意儿20块钱一瓶，小瓶的啊，跟100多那差距就是你瓶小。来，有请舌头帮忙舌头浑身上下就舌头帮忙硬的杨仔。
1: 嗨，事实证明人体的某些器官受到刺激之后的的确会僵直，是吧
0: 是啊，是吧，早上起来滴了个舌头，嘿，哎呦，这舌头真好使。
1: 这个我想起了我上学的时候学的那个，就是机械与机械之间配合基本上两种方式嘛，过盈与间隙嘛，就是
0: 他那过盈配合，
1: 正常的人应该是间隙配合，就是你的口腔呢可能给你留了20的位置，然后你舌头可能是18啊，但我那个口腔留20，我舌头是可能是24啊，是个间隙配合啊，是个过盈配合，它装不下，它硬塞，所以导致早上起来的舌头外沿啊一圈是那个牙印啊，正好能跟牙对着啊，很神奇，很神奇，是一次非常神奇的体验啊！但是我希望各位保友啊，这个听一听也就那么地了啊，自己不要去体验那个事儿啊，还是很痛苦的，巨疼。
0: 所以我就很奇怪嘛，你说早上起来，老爷们虽然快50了，就能理解啊，这个但是你舌早上起来浑身
1: 快50了，
0: 就我说我呢，你也快50了，你别搁那装啊，也快50了。杨奶奶大概是1885年的吧，是吧？1890年忘了啊，反正就大概那个区间的。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各位都健健康康的啊！你说滴了个破舌头，一个来礼拜不能上节目，为什么？破舌头硬了，真是奇葩、啊、
1: 你考没考虑过这个一礼拜我其实吃饭很痛苦？
0: 没事，那饿不死你，指定饿不死啊，你放心吧。跑偏了，应该往下走的往上走了啊。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干活了，干活了！我车加油跳枪之后，油表显示只有一半，我是按照跳枪算呢，还是按照油表显示啊？显示坏的话能修吗？满月季照有几种可能性啊？第一呢，就是你车的油表显示坏了，你油表显示本身不是油表坏了，是油箱的浮子坏了啊。油箱的浮子呢，是在油箱油泵在汽油泵上有一个铁棍子支了一个黑色的塑料漂，你往里你没油的时候呢，随着液面下降，这个浮子就降下去了。然后呢，加满油之后，油面就把这浮子飘起来。这个浮子的扇形运动转换在后面的一个电子触点上，产生电信号，电压高还是电压高还是电压低，就把这个电信号给到你的车辆仪表上了。这仪表上的这个油量显示指针呢，就跟着动。那么当你出现加油跳枪后，油表显示只有一半的情况下，第一种可能性，你的油表就油箱那个油量显示坏了，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你的车碳罐堵了，油箱碳罐堵了，油箱碳罐堵了之后，你往里加油的时候，油箱里的气儿不能出去。大家有没有生活经验？当你拿个瓶子往外倒水的时候，是不是得水出去了，气儿得进来？同样，你往里灌水的时候，水进去，气儿得出来，对不对？所以说，你的油箱两种可能性：第一，你油箱的浮子，也就是油箱油量显示坏了；第二种就是你油箱碳罐坏了，造成你往里加油，油进去了，气儿出不来，这时候他就以为满了，嘣就跳枪了啊！去找个修配厂去看，
1: 可以让他自己加油的时候试一下子，就别把那个开关全开开，就小溜的一直往里头滴答滴答滴答。如果还能滴答进去啊，那就说明你是碳罐堵了啊，你是碳罐堵了，或者你甚至很多现在。

0: 油箱不都树脂弹罐吗？你这个是树脂的油箱吗？你很多车你趴底下看，那弹罐堵严重的，油箱都变形。但如果对，如果不行，你在家都负丢负丢往出躺了，它真的是加满了，但是油表它就是指到一半或者指的不准，那就是它是个滑动电阻嘛？那个水泵那块油泵那块是个滑动电阻，那就是它坏了，是吧？或者啊，如果你是一台二手车，那么 congratulation 是吧？这个你还有一种可能，如果你是日系的二手车，很有可能那车动过表，日系的，比如说当年的英仕派啊、捷德之类的，他们一旦调完表之类啊。之后它那个油箱表不准啊，很神奇。
1: 增压拉杆必须原厂是吧？估计停产了，买品牌行不行？行，可以。你停产了，你咱特殊情况啊，没有了，咱就别另求了啊，尽量找原厂的，没有原厂的副厂也可以。大家有什么用过的车，不是新车的问题，问陈阳啊，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阳。有的人说那陈阳电话多少？直播的时候不让说。有的人怎么找陈阳？你直接通过那个抖音啊，通过抖音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光的阳来跟他连。联系有什么用过车的，不是新车的，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你看你加了多少油？本来加400块钱，现在加几百，这不很正常吗，兄弟？但你，哎呦我的妈！这我也觉得可笨了，就是这玩意儿还能看不出来是油表坏了，还是说的碳罐坏了？你加你多少钱油？你心里没数吗？你多大油箱没数吗？啊，那真是的。雷克萨斯，我跑了5万公里，2021年上牌的雷克萨斯 ES200。ES260 啊 ,ES260, 能卖多少钱？
0: 如果是卓越啊，如果是卓越的话，就是它那个也不算最低配的，
1: 卓越
0: 大概10中万啊，就是如果是白色，白色奔着15万去，如果是它有那个金色还有那个棕色啊，很神奇，我也不知道什么人会买棕色的，减个10000多没啥毛病吧，正常来讲奔着15去吧。
1: 大家有什么用过车的问题别问我，我没有他懂啊，人家陈阳专门干这个的，有不是新车的二手车的问题问陈阳，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另外你们求求你们了，问车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车的车型、年限、里程、车况你都可以不用说，颜色你得告诉我吧。就刚才问雷克萨斯这哥们儿，
0: 你可以让我猜，你不能让我都猜。
1: 那比如说，咱就说奥迪 A6 的，奥迪 A4 最常见啊，奥迪 A6、A4 最常见。你弄个白 A6、黑 A4， 全傻眼。你弄个黑 A6、白 A4， 大家都得劲儿。这个车的二手车保值率跟那个颜色有极大的关系。
0: 嗯，
1: 哎，
0: 而且很多车型很神奇是吧？就是它，比如说吉普是吧？就是它明明是一个品牌啊，但是由于它进入市场或者它造出的车型比较早，大家就习惯的把这个东西就叫做吉普的是吧？这个，所以导致很多保友呢认为自己的车就是，哎，就是唯一的。我就遇到过他是吉普的这一个指南者，然后他问我说吉普3年的值多少钱？我说吉普啥呀？指南者、自由光、牧马人是吧？自由侠，它到底是个啥呀？啊，还有其他的吗？是吧？他表示很疑惑啊，他理解中可能吉普真的就只有一个啊，我理解这个东西，但是。尽可能的把信息给全一点吧。
1: 15的铃木风裕手动，10万公里能卖几千，这好车真的挺好的，是
0: 1万左右块钱。
1: 铃木风裕，我告诉你，它当年是1.4和1.6两个排量的，1.4T 和1.6两个排量的。这个车尤其是手动挡的，嘎嘎扛用，嘎嘎省油。这个车跑10万公里刚过磨合期，特别耐。
0: 它算是维特拉的一个野生版本是吧？
1: 对，
0: 一个上古野生版本。
1: 它跟维特拉同平台啊。
0: 对，而且它跟维特拉相比，它有优势。它便宜，
1: 而且
0: 维特拉现在价格炒得很高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会特别喜欢维特拉1.4四驱版本啊，这个连天窗也没有，然后炒得很高，但是风裕不是，风裕可能外形上觉得长得比较丑啊，所以导致它价格没有虚价啊，价格低，我觉得这个可以卖。
1: 当年我让刘小熊买维特拉，对不对？
0: 嗯，哎，他当时是在卡罗拉和维特拉里进行了一下纠结啊，我觉得选择维特拉，现在回头来看，就是简直太正确了。
1: 就刘小熊，我们好朋友啊，我跟陈阳共同好朋友刘小熊，熊熊开轮胎店的那个熊熊。他那个维特拉就是在我建议下买的，买 1.4T 不算高配的，
0: 1.4T 的低配，但是很神奇，就是你不
1: 带天窗，
0: 没有天窗，
1: 没有
0: 天窗，你想象不出来铃木那个逻辑，我这个方向盘得给你真皮的是吧，但我座椅不行，座椅必须是织布的，然后呢天窗我不能给你，但玻片我必须给你，一个 SUV 它有玻片，它没有天窗，我这
1: 而且还四驱的，
0: 哎，我还必须给你四驱，
1: 而且还四驱的，
0: 我必须给你四驱，哎，有没有锁那个？有锁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锁吗？
1: 没有锁，
0: 我觉得很神奇，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逻辑。现在没有车企会这么去做了，
1: 就15，就铃木风裕这个车真的是个好车。你就是再开10年，你15年的到现在26年11年了，你再开10年，它也是那样。
0: 它不撞不烂啊。它假如不烂的话，就没有什么坏的地方。
1: 你不磕不碰，它真的没什么毛病。你正常保养，它真的不坏。所以说，你就开着吧。你卖10000块钱能咋的？
0: 但是没有什么牌面嘛，不是是吧？没有什么牌面啊，
1: 一个月挣不上10000-20000的，就别搁那唠牌面。

0: 了，真的一个月挣几千块钱的普通老百姓，咱就踏踏实实过日子啊。别落牌面了。哎，你们说你反应这个慢呢？那个雷克萨斯 ES260金色的，
1: 哎，往下降个10000多块钱没啥问题吧？
0: 15-16万，14-15万，
1: 15上不了了。
0: 里程数他也没说，里程数多还是少啊？说了5万，
1: 少，但是颜色不棕啊，是吧？这个如果白色的话，我说的白色的话大概15左右啊。当年是流行金色的，但是现在是吧？现在风向变了，现在不太流行那个。
0: 2018年12月底上牌的818飞度跑了40000公里，现在值几个钱？破玩意老不好值了。
1: 上三很费劲，
0: 破玩意还挺保值的。
1: 818就是最低配，就是这个没有天窗那款嘛。
0: 3万块钱不到。22年的哈弗 H6国潮冠军，1.5T 白，公里数55000，全车原版，啥价格？
1: 别国潮了，国潮就是改款之后的嘛，改款之后的嘛。22年的3万多块钱呗。
0: 15的2.0T 四驱顶配一虎，
1: 嗨。
0: 10000块钱
1: 一虎顶不顶配好像
0: 无所谓了，
1: 好像无所啥位吧，是吧？你很多保友四驱可能卖不过两驱，因为这个油耗啊、维修保养，很多保友考虑这些问题嘛，是吧？
0: 但一虎好车啊，
1: 好车好车，酷寡是吧？酷寡好车，这个名字起的不太好啊。这个顶配其实也没太顶，当年觉得很顶，但现在回头来看，它这些配置在电车面前什么不值一提呀，啊，也不是很顶，1万多吧，多点吧，
0: 也就10000来块钱，
1: 多点，
0: 比报废能卖5000，你现在当个车卖能卖10000。就这个意思，
1: 你毕竟
0: 10000来块钱，
1: 毕竟新车挺贵的，是吧？你稍微给点。
0: 当年一虎真的是好车，
1: 当时毕竟20大几万嘛，
0: 而且一虎安全性非常高，我见过好几回一虎事故的，嘎嘎结实，那车是真扛创了。19年的奔驰 E300 时尚还能值多钱？9万公里，
1: 现在都已经啥样了？十几啊，这是10中万往上一点吧？
0: 19年的都7年的车了，奔驰 E 现在新车30来万，
1: 不，他要是2个月以前问吧，这个价格得差出将近2万元，差1万多块钱吧。这个一调价了，调得很凶啊！
0: 快，21的手动两厢思域6万公里。
1: 这个属于圈子里的车，你要是让正常车商给的话，给不了多少钱，3万多不了啥太多吧。但是你要是圈里头卖的话，尤其你要是在速车的话，因为现在思域已经把手动停了嘛，买不到嘛，所以很多买思域的，尤其你要是一个2000万的话，我觉得价格会顶的比较高啊，这已经不是正常车商给的价格了。
0: 但是大实话啊，这玩意儿就是玩车的这帮兜里钱不多，还非得要玩车往上凑的这帮小孩里边，
1: 看年龄，看年龄。
0: 对，这帮小孩里
1: 咱们这个年龄，
0: 你让我开手动挡，我才不开呢，累死了。我不是不会开啊，累死了，谁没事开个破手动挡？
1: 比如说进一个手动的 EM 是吧，可以挑战一下。你要是手动思域也就，虽然它也是6档是吧，但也就那么回事，
0: 懒得开。那不是没开过，那时候跟开过朋友那个手动思域，那家一顿爆改呀，
1: 高达177匹马力，
0: 哎呦，
1: 性能怪兽，
0: 一顿爆改呀，手动挡的非得跟我140跑啊，我跑不过他，老快了，哎呦我的妈，
1: 他得劲头啊，你得老前驱，
0: 老快了。我那时候京二环刚开通嘛，我俩开的那个，我开140，他开
1: 二环都是人的，你可跑不了，
0: 我跑不了，哎，我都服了啊，服了啊，没听清，对，3万块钱左右啊，3万块钱左右。17的迈腾豪华6万公里值多钱？
1: 哎，这不就是 B， 我想想 ，B 八是吧 ？B 八，哎，
0: 几万块钱，
1: 差不多少，
0: 少几万啊？
1: 中万，
0: 4-5万块钱。17的 NV200能卖多钱？
1: 哎呀。这个是好东西啊，这个是好东西。
0: 你不说车况，
1: 这个，
0: 不说里程数，你这唠啥呢？
1: 而且手动自动，
0: 对啊，
1: 咱不知道啊，咱不知道啊，就是日路，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能见到的 NV200的话，基本上公里数都极大啊，基本上都极大。如果你是个小公里数的话，很可能出天价吧，这个东西有追捧。这李师傅这不曾经前车主吗？
0: 我当年买那个 NV200是10几万买的，然后呢，开了一年，跑了正好10000公里，啊，多少了忘了啊，就是原版原漆啊，我那车就开了一年，
1: 还给套轮毂，
0: 还给了套轮毂和轮胎，然后那车我还做隔音了，还安定速巡航了，还干啥来着？然后108000卖的，还10万05000卖的，啊，我没坑他，那车真值那个钱啊，真值那个钱。
1: 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有一些车型啊，包括吉姆尼也是嘛，就李师傅总赶上那种车型，就是你这个开了一年不赔钱那种啊，这个不是我们黑心车商卖的高是吧？是那个特殊的市场环境就那样啊。那正常的话，你假如是个小公里数的话，得3万多。但是你要是干活啊，拉货的车，因为有很多保友拿 NV200拉货嘛，是吧？反正它也不坏。你要整20多万公里的话，那就2万多呗。怎么着，2万多到3万多之间不会再低了。
0: MXF 昨晚梦里在意大利海边游泳碰见阵雨，这1米90多，
1: 哎，
0: 好嘛，我成章鱼哥了，我这1米90多。
1: 哎呀，
0: 啊，我媳妇说重点梦见的是个老爷们还在意大利。啊，1米90多，我谢谢你啊！但是意大利。

0: 意大利去过，挺好的啊。大家去意大利
1: 还是海边，
0: 还是个海边。我还一米九，你可以把意大利和海边去掉。你能我能一米九，我老开心了，真的。我一那可妥了，一米九。哎，那个你说点正，说正经的啊。我铃木天宇16年了，真没坏过，跑了11万，听你话先不换了，你开了别换了。那个铃木的车真的就是为什么他在全球范围内铃木口碑真的很好？他在印度马恒达，铃木在印度跟马恒达合作，他已经占了印度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大家不要觉得印度是一个小国家，它也有14亿人哦，它也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所以说不要瞧不起印度。铃木这一个在国内啥也不是，都死翘翘就土豆搬家滚球的这么一个日本的，
1: 死了5-6年了，
0: 对，日本的三线汽车企业，它竟然能在印度这么样的14亿人口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家里占了印度汽车市场的40%，
1: 这还是在当地有塔塔的这个情况下。
0: 对，你说他厉不厉害吧？
1: 嗯，而且铃木在整个东南亚都很厉害，都非常厉害。
0: 铃木在欧洲市场也很厉害，铃木在大洋洲市场也很厉害，铃木在中美两国市场一般般。啊，铃木在美国市场一般般，但能活着，在中国市场已经死透透的了。
1: 那李师傅又是前任车主啊？
0: 对，铃木这个车，吉姆尼，我买的时候10万块钱买的。
1: 那不光吉姆尼吧？我想说的是，这是另一个
0: 啊，苏伊特，哎哎哎，苏伊特也是的啊，苏伊特我也是10万块钱买的，吉姆尼也是10万块钱买的。那时候苏伊特没人要，苏伊特哟，1.6伏内锻造发动机啊，然后开了也是的，1年卖了也没赔着。吉姆尼退市了，10万块钱甩货，我买了一台白色的，我开了1年，9万块钱卖我弟弟了，没有，开了几年，9万块钱卖我弟弟，
1: 其实能卖得更高。
0: 对，那我卖10多万就很轻松，结果我那个败家弟弟多少钱卖的？小亮那车多少钱卖的？
1: 10左右吧，反正赚点掉钱就
0: 赚赚几千。他9万块钱买我车，开了好几年，
1: 他
0: 卖10万块钱卖
1: 个份儿，你知道。是吧？你看当年铃木，当时铃木的 F4， 这个维特拉啊，超维，然后呢，这个吉姆尼啊，然后苏伊特，然后凯泽西，是吧？真是看起来他们四个真是大眼瞪大眼，就是看起来互相都上火，没有一个卖的好的。但是车其实我认为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美国去过啊，美国去过，我每签27年到期，我准备在到期之前再去一次，没啥好，没啥意思，因为
1: 你再签也费劲了吧？
0: 就也不费劲了啊，也不费。你有过美签了没有？没有过那个违法为啥？还是问题不大。啊，但是没啥意思，去过了就觉得灯塔国不过如此啊，有好的地方就冷静客观的看。因为在去美国之前，我已经去过欧洲10几个国家了，去过大洋洲了，去过那甚至南美洲都去过了。我觉得就是美国挺好的，但是呢，你要把它神化了，就像甜甜圈那种的，啊，太傻了，真的不至于啊，不至于啊，你真的不至于。就所以我说你在国内混得很好，你没必要去润出去。如果你国内混得啥也不是，你生你养你的地方你都混得不好，你出去
1: 润也是白润，
0: 也润也是白润，对。也白扯，就像甜甜圈那种，国内混的都啥也不是呢，拉一屁股机会，干了一堆违法犯罪的事跑了，你到那边能有好吗？这不开玩笑吗？还真当遍地是黄金能捡着吗？那不可能的啊！别信，大家一定不要信啊！有很多这些移民中介在国内搅风搅雨的，跟你说国外有多么好，多么那啥，骗什么人？都骗那些没出过国的人。骗那些社会底层的，连护照可能都没有的，国都没出过的。你像我们这帮老油条，他跟我们唠那个，他也唠不到这去。你跟我唠这个没有用啊！你跟我唠，哎呀，你这走啊，宇哥上奥村打工去。我说不好意思，我去奥村我也当老板，我不跟你打工。
1: 你给他介绍一下吧。
0: 对，我不去啊。这嘴啊，陈阳什么号？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晨，阳光的阳，1把宝来手动8万公里，值多少钱？
1: 2万多块钱。
0: 2万多块钱。
1: 嗯。
0: 去过欧洲、中国、去美国也是，不是？就你别把它当成一个，就不要把欧美国家当成什么天堂，能去玩就玩呗，不能去拉倒呗。真没觉得有什么。我去老美，也就是基本上洛杉矶啊，那个旧金山的这一片，就是传统路线。但是呢，我是自驾，我没像他们跟团，我是到美国我就直接租车自己开，租车满世界跑了。但是就没必要嘛，挺好的，它有它好的地方，老美好的地方真的很好。它不好的地方，那我开车误入那个。误入那个
1: 意大利海边
0: 是吧？我开车误，真的，我租了个敞篷野马，误入了那个阳光彩虹小白马的地盘儿，给我吓得开车就不好啊！真的，南墙崩了你都很正常。所以说，别把它当成天堂，你就理智看待的。它有好的一面，它有不好的一面啊！别觉得你在国内混得好了，那、啊、你出去就能混得好；别觉得你在国内混得不好了，你去那边就能变好啊！冷静客观的看待，就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还是大洋。 洋洲这些大家容易跑的地方，你要冷静看待啊。国外是晚上不出门吗？

0: 抢啥的，不是的，它有好的地方，它有不好的地方。再说一遍，有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啊，就相当于你上铁北去看，你在铁北、在宽城看长春，都觉得是老破平房、老旧楼啊，乱七八糟。你到静月来，到南关了，一看，嚯啊，这大马路新修的宽，这高层的，这路边的一个垃圾都没有，真好。所以说，同样也是的，美国有一些街区。不咋地，确实是啊，那警察晚上都不去。那有一些街区，人家真的
1: 不敢去是吧？
0: 对，人家有一些街区真的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你有钱的社区，你住就是看看去。当然，我在老美的时候住的那个社区还可以，住的那个酒店还可以，是那个伊比斯的酒店，连锁的酒店还可以。他那个社区也不是说那种一看就是白人社区，停的都是头油达呀什么的，一看就不是那个老美的那种
1: 中产社区是吧？
0: 对，一看就是中产社区，你知道吧？你看老美的车能看出来什么阶层啊？然后那个
1: 他们也爆改私欲吗？
0: 那也有啊，也有那些爆改。然后过街就从那酒店伊比斯酒店出来，过街就是一个像大棚似的，里边有唱歌跳舞的，吃那个烤牛排的
1: 野馄饨啊。
0: 就野那中国
1: 是
0: 野馄饨，
1: 属于加州人民的野馄饨啊。
0: 就晚上八九点钟十点了也有啊，那就去吃呗，也没咋地，也没有说叮当的这今天打枪明天打啥的，都很正常。所以说就是有好的有坏的啊，那不好的社区你住不了几天就你死了。
1: 中国人讲究穷家富路嘛。出去玩一般好像住的都不会特别差是吧？
0: 所以说啊，这个大家不要去不用去神化它，也不要妖魔化它，冷静看待啊。一八的白色2.5瓦特兹7万公里还能多少？
1: 哎呀，好东西啊！但是那个风气过了，那个风气过了，现在基本上哎，2018年的。5万多块钱，
0: 5万来块钱、嗯，别卖了，这车挺好的。你以后再找这种车，
1: 你可找不着
0: 没有喽。你现在、那个、
1: 现在没有厂商愿意出，除了马自达那个执拗的品牌之外，好像没有愿意出2.5带这纯自吸这种的，是吧？很少的。
0: 你现在买同级别的，凯美瑞、亚洲龙、雅阁，开起来都不如阿特兹快乐啊。后轮毂变形会影响高速方向盘抖动吗？会。收过一台英菲尼迪 Q50S 多少钱卖的？问你呢？
1: 4万多吧。
0: 没嘞。没有了，
1: 记不住的。
0: 没有了，车况哪样啊？
1: 一般，一般。是颜色不是我喜欢的，然后车况手续也偏多啊。但公里数好在很好，
0: 就唠车况吧，不，就过几手无所谓啊，过几手无所谓。
1: 一个巴掌，这出过来好像，
0: 就是一个巴掌，补漆不止一巴掌，
1: 超过一手，
0: 补漆不止一巴掌、啊，
1: 漆不止一巴，换件的好几件。
0: 卫士，哎呀妈呀，你们这么高级车，跑了11万公里，2021年上牌的卫士，黑色的110，P400能卖多少钱？
1: 30左右吧。
0: 你哪儿的呀？这个
1: 多点吧，
0: 每个地方不一样啊。这个车在东北呢，可能能多卖一点点；在南方呢，可能要少一点点。
1: 卫士降价了，卫士现在6开头。
0: 啊，新车的60多万，P300 3.0 P400 是3.0T 的、啊，
1: 6开头，现在新车68万多吧。前台有小伙伴去看了，就瞬间就一下子调了好几万块钱。
0: 我估计贩子收车价在30多万啊，
1: 30多万。
0: 然后呢，卖的话应该在30大多，40左右。
1: 卖也是3开头，
0: 也30大多左右吧。
1: 它公里数不是很占优势嘛？10多万公里了嘛？
0: 皮老板统计一下，杨仔最近旷课多少天了？不是多少天呢？滴了个破舌头不好使。你说杨仔，俺俩上节目路上还说，我说你滴了个破舌头，指着口活挣钱的选手，哎，滴了个破舌头不好使，僵直的硬了，浑身上下就舌头最硬。
1: 我现在不光是这个口齿不清，它主要是痰，有碍观瞻，你知不知道？
0: 那个，我当时就听宇哥买的2.5大的子，确实到现在也没毛病。我一女的驾驶感很棒，真的。你再开凯美瑞去，你开迈腾真的能跟阿特兹欧一下子的，就是前驱 B 级车平台的，也就是迈腾吧。
1: 但迈腾没有阿特兹快得。
0: 对，
1: 嗯。
0: 但是你要说什么凯美瑞呀、雅阁呀、蒙迪欧啊，还有啥？就 B 级车，现在国内
1: 天籁啊
0: ，这些都不好使。在阿特兹面前，你们都是弟弟，尤其是2.5阿特兹，2.5阿特兹驾驶感受真的非常非常好。
1: 2.5阿特兹和这个2.5的凯美瑞、亚洲龙，其实功率几乎一样，都是190多匹嘛，但是开起来就差别过大了，开起来完全不是一台车。
0: 因为阿特兹上市的时候，我去参加的上市会了，在北京那个赛道跑了，这个车真的很难想象啊，它不到极限，你感觉不出来它是一个前横置前驱的，这个车真的很好。你开完2.5的阿特兹，你再开同级别同价位，你再开法拉利那另算啊，你开完2.5的阿特兹，你再开同级别同价位的，真比它有驾驶乐趣的很少。
1: 就是你得在前驱车里头比，
0: 哎，你别弄个宝马三系，
1: 你不能上后驱。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比它毛病少的，这有跟它快乐差不多的，但是毛病比它多。嘿，有毛病比跟它一样少的，但是没有它快乐。比如说凯美瑞，比如说亚洲龙，哎，毛病跟它一样少。

0: 没什么问题，但是哎，没有他快乐。
1: 都是打投资，打投资其实没有大家想象油耗那么低，是吧？他这个大家想象日系觉得油耗不能高，但是实际不是的。2.5 配6AT这个东西油耗其实是不低的。然后还有后排空间，说 B 级车了是吧？空间怎么着也得拿得出手吧？阿特兹的后排其实拿不出手啊，后排的确有限啊。但是你要是忽略这些问题，包括它冷启动的声音很大是吧？包括21年有一批这个异响，你就是它肯定是有问题的啊。但是你把这些问题忽略掉之后，它能带来它给你带来的快乐啊，的确不是这个价位的前驱车能够提供的。哎，就觉得哎我吧，觉得要是留一台车的话，留阿特兹我是能接受的。
0: Q70还有新款的吗？这车没新的了吧？这是造型这款的吗？还新款？英菲尼迪他爹，尼桑都快黄了，你还跟我唠 Q70新款呢？没有，没有了，不用想了啊！2017年1.2T 卡罗拉140,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1: 3万多块钱。
0: 阿特兹
1: Q70说的，Q70最后一款应该是2020年左右，就是它已经其实没了，就19款应该是最后19款还是20款是最后一款，它已经没了得够4-5年的时间了吧？你找新款好像是不太行了。
0: 但是你要是想买一台二手车的话，找陈阳给你找能找到。
1: 那玩意儿是3.7微 Q37的呀，
0: 3.7的啊，极其优秀的。还有Q70有3.7V6自然吸气的，有5.0V8的。
1: 哎，咱们
0: 但不好意思，只在北美市场卖。
1: 我说市场应该是没有，
0: 只在北美市场卖。国内曾经小批量进口过一批，极少，极其少。那个时候叫 FX
1: 啊，还是老 FX50，但是市场上的只能看到3.7的啊，这个是为数不多的，又大又好开还有快乐的车，这个很神奇啊，它能融在一起。但是唯独一点，它卖的不好嘛。
0: 等等，
1: 它没卖一台。
0: 你以为我说完了吗？没有。Q70包括它前身 FX35，在国内市场先后推出过，最常见的3.7V6自然吸气，3.5V6自然吸气，5.0V8自然吸气。
1: 应该是有混动。
0: FX35没说完呢啊，没说完呢。最常见的3.7V6自然吸气，其次3.5V6自然吸气，然后是5.0V8自然吸气，还有一个是3.5V6混动，一共推出了4款，这4款到现在能活下来的没几个了。
1: 这个3.5那个混动的，这个我没见过。这个 VQ 这什么？那个 Q50是有3.5混动的，我见到过，而且推出，据它推出应该已经有个13年、14年左右那么长时间了吧？我也不知道首批车主现在它那电池怎么样了啊？
0: 早就不行了。
1: 这按理来说应该是不行了吧？但是咱不认识现实中的开3.5混动的啊。这个如果认识的话，一定问一问，就是13、14年这种小轻混车，你的电池到底怎么样了？我估计是够呛的。
0: 那个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当年现在觉得哎混动怎么怎么地，当年玩混动的、玩纯电的，尼桑真的是大跌级别的。全球最早的量产化纯电车是谁？尼桑造的凌风啊。你们别不服，真的是尼桑造的。全球最早量产化的混动车型是谁？还是尼桑的。所以说还有丰田的。
1: 你走得早不代表你走得远吗？
0: 对，你走得早，但是这是吧，后起之秀把你们全干死了。
1: 要说 cosplay， 那你是吧，那众泰走得太早了，那他不代表你走得好吗？
0: 尼桑的 V8 发动机怎么样？不错，5.6的5.0两款，5.0见不着了啊。5.6的基本上都用在那什么上了，那个阿曼达和那个途乐上了。你要是有钱买途乐吧啊，太小众了，都是道上几乎见不着。全网的英菲的，我告诉你，英菲尼迪卖的最好的两个城市，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全中国的英菲尼迪卖的基本都卖到北京和上海去了。为什么？因为北京和上海当时回来一大堆海归，他们在哪儿回来的？在美国回来的，所以很多到现在为止，北京、上海一些老钱依旧在开英菲尼迪。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北英菲尼迪的根本盘在北美市场，国内市场人家属于带拉的整一家子啊，所以说基本上现在高端的英菲尼迪产品都是北上广认得多。
1: 老钱嘛，你不光老，你得有钱呢、啊。你像刚才说那科扎七零那玩意儿，低配的50-60万，高配的80-90万，甚至好像还过100万的配置，你这谁会买它？买X5，买X5不行吗？买 GLE 不行吗？是吧？你选择太多了，很少有网友会选择这个东西。
0: 你要是真的想那啥的话，就是老钱的话才会买这个车，他当年不便宜啊，我那个。英菲尼迪 Q50 当年还40多万呢，你想那是二几年哪年买的我忘了，一七年
1: 你的应该是2017-2018的那一批、啊、
0: 我2017年花40多万买的，
1: 那已经是3.7的绝唱了，在后面
0: 没
1: 有没
0: 有
1: 了啊，没有了，
0: 老钱才买这玩意儿呢，你现在这些小年轻的来快钱的，你让他买英菲尼迪可能吗？
1: 而且我觉得英菲也好 Q50 也好，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你现在拿出来看它也不老，就是它的设计也不显老，然后你10多年前，人家这是一台10年前的车了，你10年前看它也不新潮啊，它也不是说绝对走在时代的前沿了，就是很神奇这个事儿。这好像我们很多高中同学是吧，高中的时候长得像30岁，等到他50

0: 岁的时候，他长得还像30岁，这事很神奇。
1: 我认识几个大老板，真家里有 FX50，
2: 真有，
0: 也不能卖，那不值钱，
1: 人家不卖，
0: 不值钱
1: 不卖。因为 FX35 的、FX37 的，家里就条件都很好，当年买的时候也不差。而且我知道的几个，金融界的高管开的也是英菲尼迪，到现在还开。
0: 他当时推出 FX 的时候，应该是想对抗X5的，是吧？
1: 不太好说啊，
0: 是想对抗一下，
1: 不太好说，但指定
0: 完全没对上，
1: 对，不太好说，这品牌上差太多啊，主要是宝马太。19的蓝天运动版本 2.5 低配红的阿特兹66000公里能值多少？
0: 应该都卖不过刚才那个18的白的。现在红的阿特兹这个是那是吧是吧？5万多块钱吧。
1: 但是评价一下啊，就是红的马自达是我见过所有红车里最好看的，不管是哪款啊，不管哪款马自达，不管是阿特兹还是昂克赛拉呀还是啥的。新闻报今年50万吨报废电池，而且闭环处理了，50万吨够干啥的？
0: 闭环处理是啥意思？
1: 不知道。
0: 不懂这个词倒是有点新颖啊，
1: 现在都是对齐颗粒度什么烂脑的，我跟你对不上颗粒度，不知道闭环处理啥意思。哎，这个不好说啊，混动红、混蛋红嘛，喷漆要了命的混蛋红，
0: 喷漆是很吓人。
1: 50万吨报废电池够干啥的，兄弟？你知不知道一台车平均一台电车就一吨左右的电池，一年咱们中国卖几千万，那卖几百万台呀、啊？每年我们电车销，我们中国的汽车年产销量是2000多万辆。每个电车的电池是一吨，也就是说每年中国产生的废旧电池量大概是1000到2000万吨，50万吨
0: 没到
1: 时候
0: 嘛，这不是首批嘛，首批嘛，
1: 才50万吨，还什么闭环处理了？啥叫闭环处理啊？一边吃一边拉呀，那叫闭环处理。但是符合能量守恒定律吗？啊，
0: 首批电池嘛，这不是是吧？
1: 闭环处理电池就不符合能量守恒定律。啊，电池能回收的只是里边的贵金属锂、锌、铅、锡，
0: 早期的有镍，
1: 就这些重金属值得回收，剩下的都不值得回收啊！一吨电池里能回收20公斤、30公斤就不错了，剩下的怎么办？不全最后还是撇了吗？所以说别信他们说的，胡说八道。
0: 但是
1: 闭环
0: 电池的报废价格的确比油车要高不少啊，基本上都得在接近5位数或者5位数左右啊。然后但是呢，城市有好多报废车厂嘛，你要是个油车谁都能接，电车论资质，好多地方接不了电车的报废手续，
1: 甚至电车。很多拆解厂都不敢拆，那电池他不敢拆啊，啥玩意儿啊，整不了啊，说的啥就你就信啊，谁说话呢？不是我，我没说。哎呀，我的妈！今天雷克萨斯专场，雷克萨斯 UX24 款的，
2: 哎呀，这个东西
1: 跑了4万公里，2024年6月份上牌的，白色的300H 能卖多少钱？UX卖不动，
0: 他买的时候正是贵的啊，然后呢还是个300H，UX都是300H吧？UX还有
1: ，UX都是混动
0: ，UX还有。
1: 混动多有油的，
0: 没有别的，
1: 有油的。雷克萨斯找我拍过这个片子，雷克萨斯那个300H 有那个 UX 有混动的，有油的。
0: 那应该是在好几年前了吧？
1: 啊，他有电的，你见过 UX 电的吗？
0: 我没见过。
1: 我吓死我了，我见过
0: 买雷克萨斯就没买电了吧？没有什么意义了，它油耗也不高，你买电的干啥？然后基本上12、13左右吧，
1: 10多万块钱，当年这车30多万，当年 UX 卖到33、34啊，疯了！
0: 什么什么碳去版、碳锁版是吧？你30多点，
1: 那个34
0: 现在
1: 那个时候雷克萨斯真是挣钱太容易，
0: 加价啊。
1: 挣钱太容易，当时我记得买，我一个好朋友给留言过来买 NX， 我说你看看 ES 吧，看 ES 也行。
0: 呀，这是加价当时。
1: 你知道加多少钱吗？
0: 3万左右吧。
1: 雷克萨斯给我个面子，加了2万。
0: 啊，你是给面子了，正常加3万。
1: 当时是加3万，
0: 加三万，并且等2个月好像是。
1: 你别说人加钱，人家没加钱，2万块钱给你贴个膜。
0: 这个选装。
1: 哎，你别说人家加钱了啊，人家没加钱，2万块钱。贴膜，不好意思，这车有现车，但是贴完膜了，你加2万块钱，你现在开了
0: 装饰包是吧？
1: 哎，你加2万块钱现在开了，我可没说要加钱啊，我可没说那啥，这个车现车，不好意思，大哥，现车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有一台现车呢，已经贴完那个 MV 库，这膜多钱呢？2万块钱，你现在给我2万块钱膜钱，这个车你现在就开走，
0: 工时就不收你了，
1: 2万块钱。然后呢，当时是不止加2万啊，当时是给我个面子，加了2万，正常应该是加3万啊，我刷个脸刷1万块钱，没办法。我留言的发小，今天就这样的，咱们明天见啊。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又到了中秋十一这一阵儿了，这个时候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不管是和家人聚餐分享，还是有送人的需求，这个大闸蟹呀，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要吃就吃好的，阳澄湖这三个字儿就是金字招牌。谁家餐桌或者送人宴请酒席上，那只要出现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因为阳澄湖大闸蟹的鲜美和清甜，你一定会爱上，是让人具有幸福感的。满满的蟹膏，肥美的蟹黄，吃一口啊，软软糯糯的，流着油的黄，香，白白净净的蟹肉啊，透着鲜甜。但是我们想吃到正宗的阳澄湖闸蟹，咱们一般还买不到，那在这个时候大家又特别需要，所以咱们节目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您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阳澄湖大闸蟹啊，可是有数的，一年就这么多，需要提前预定。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做成蟹卡的形式，拿着这张蟹卡随时随地就能提货，让全国的食客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那我们选择到的是苏霸王的阳澄湖大闸蟹，跟咱们节目呢也是合作了很多年，每年都受到咱们听众朋友的好评，但是就是数量不多，所以您有用蟹用蟹卡的需求一定要提前订上，而且今年的价格是相当劲爆。那再次提醒您，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大闸蟹有现货的，你就得用几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蟹卡您提前备上几张，不管送人呢还是自用，心里都有底。那么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组合数量足、个头大的，听好，整整十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六只八只，是十只，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高满黄肥，超大只，沉甸甸的啊，非常饱满，足斤足两，你用手这么一拖呀，都拖不住的感觉，特别的有分量。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品质在您市面上去看的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统一零售价，这张蟹卡的卡面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有提货二维码，谁扫出来就是1188。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来秒杀。卡面是1188对吧，本档节目进行秒杀预售，直接能打 2.5 折，也就是团购价299元，十只，五公五母，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299这个价，太合适了，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阳澄湖的老品牌。但是本档秒杀我拿到的不太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打进来最多可以订购3张，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抢购秒杀。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送人自己吃，家里人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整整十只，相当大的，高满黄肥，蟹肉白净鲜美的，吃上一口啊，软软糯糯的香甜。本档节目2.5折，到手价只要299，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您能第一时间吃上，开湖之后什么时候想提货都可以。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卡面价1188，本档节目秒杀只要299。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太精美了。蟹卡啊，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有一个抽拉式的硬卡纸的精美卡套，拿着送人啊，特别的方便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提货，您提到的货就是这10只大闸蟹，而且还是一个礼盒包装的，包括吃蟹工具呀，全都在里面。360度的高端大气，此卡还是长期有效的，不是3年5年，长期有效。本档节目只有30张，每位朋友每个号码限定3张，10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只要299。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的，欢迎收听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那我们今天请到江总做客直播间。
2: 哎，柠檬你好啊。
1: 嗯，很多朋友我身边都是说爱吃肉，吃肉贼香哈。
2: 嗯，
1: 但是你发现没有，我就问你一个事儿，你家做这个红烧肉炖粉条的时候，做什么小鸡儿炖粉条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是那个肉都剩下了，那粉条都挑着吃没了？
2: 哎，你这么说我倒头一回注意啊，真的
1: 是
2: 最下货的还是粉条。
1: 对我妈就这么说，你看你这肉咋都剩下，你们咋不吃呢？是不是
2: 那粉条太入味了，
1: 对，
2: 大香。
1: 对，咱们东北人做炖菜哈，经常放这个粉条。那做菜做得好的话，那粉条比肉香。
2: 对，
1: 哎，但是要看你用的粉条是不是好粉条，因为市面上哈，各种滥用添加剂的粉条实在是太多了。
2: 对，我看那个新闻哈，以前都报过，那添加什么明胶啊、明矾呢？
1: 对，经常吃这样的假粉条的话，会危害到我的身体。就比如你刚才提到这个明矾，这明矾它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铝钾，它的铝含量很高。
2: 哦。
1: 但是这个铝呢，并不是对我们人体好啊，不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2: 不是说像铁似的，是不是？
1: 对，不是干铁稀稀维生素啊。
2: 对，
1: 这个铝如果摄入到一定量之后啊，可能会影响脑细胞功能、神经受损啦，造成这个记忆力减退，引起老年痴呆症等等。
2: 哎呦天哪！那所以说你要经常吃那种假面条，那得坑死人。
1: 假粉条坑死人哈，而且还可能这个增加我们的肝肾负担、肾结石啊、胆结石、骨骼软化、卵巢萎缩等等。
2: 哎，
1: 有的时候生病哈，我们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2: 就是吃的东西不好吃出来的，
1: 哎，很可能是这样。完了我们还发现不了，哎，那我们老百姓啊还爱吃粉条，但是呢往往还找不到真正无添加的好粉条。
2: 对，
1: 今天呢柠檬就帮大家来找到哈，吃的放心的保真堂山药粉条。
2: 哎，你这个粉条厉害哈，
1: 哎，
2: 我一般上市场买都是散粉条。
1: 散的是吧？
2: 对，就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老心里老寻思，我买的是假粉条，因为散的没品牌嘛。
1: 嗯。
2: 然后你这个是品牌保真堂的，关键是我听山药粉条。
1: 没错，我们平时就即使你买到那个是真粉条哈，它也多数都是土豆淀粉做的。
2: 那也没啥营养啊。
1: 对，或者是地瓜做的红薯粉 土豆淀粉。但是我们今天选的山药粉条啊，在常见的根茎类食物当中，山药的营养价值它更高的哈。
2: 那肯定啊。
1: 而且这个山药粉条是来自山东陈集镇蔡楼村的，哎，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名鼎鼎的陈集山药？就是产自这里的啊。
2: 那听过。
1: 您看，它就是用陈集镇这个地名来命名的啊。而且陈集山药还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那山药呢，确实好东西，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药食同源的食材，营养丰富，利脾胃，助消化，益肺气，养肺阴，痰多咳嗽的朋友，哎，特别适合常吃。
2: 哦。
1: 而且山药我们切完了之后吃起来是不是黏黏的？
2: 对，都拉丝儿，是不是？
1: 哎，对，这种黏液是一种黏蛋白，它能帮助降低血糖，同时呢，山药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又比较低，所以是糖尿病患者的食疗佳品。
2: 哎，对，就那些糖尿病人就特别
1: 适合
2: 吃
1: 这个。
2: 山药
1: 啊，
2: 对，
1: 而且这个陈集山药啊，和别的山药也不同，它特别适合制成粉条。为什么呢？因为陈集山药的质地很坚硬，粉性足，久煮不烂，不易折断。它两根哈，你给它敲一敲，它有铿锵之声，
2: 就像两个大铁棒子一样，是不是？
1: 没错，所以又被称为铁棍山药。
2: 哦，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就这么来的。我经常听外边市场喊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原来是这么来，我才第一次知道哈。
1: 哎，我们都说这个铁棍山药好嘛啊，而真正的好的山药粉条，你光是有这个优质的原材料不行，
2: 光山药好不行哈。
1: 哎，我们这个陈集镇蔡楼村啊，它制作山药粉条的工艺已经传承了600年啊，
2: 600年，
1: 告诉大家纯手工制作啊，从和面、漏粉、捞粉、挂粉这几个过程都是手工制作，
2: 纯手工制作，那得老麻烦了吧？
1: 对呀，我告诉大家啊，5个人一天只能做500。

0: 百斤，
1: 一个人一天才能出100斤
0: 这
1: 个粉条，
0: 手工制作。要是机器做的话，
1: 那得成吨成吨整。
0: 哎，对，机器的话，你在那地方一天能做2吨。
1: 但是机器做那玩意儿，大家都知道，那肯定没手工做的香啊。
0: 为什么坚持手工制作呢？就是因为手工制作山药的营养会比较好的、比较全面的保留在粉条里面，
1: 营养更好哈。
0: 哎，口感也更好，吃着也更香。
1: 对，
0: 就这个山药粉条哈，它不仅受到广大食客的喜爱，也是我们祖辈智慧的体现。
1: 那当然哈，
0: 因为这个粉条它保留了山药的全部营养啊，还解决了山药不好保存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让大家吃到纯手工无添加的山药粉条。那山药粉条怎么吃呢？
1: 怎么吃都香。嗯、
0: 哎，小鸡炖蘑菇炖粉条。
1: 哎呀哎呀！
0: 哎呀，排骨炖粉条，白菜猪肉炖粉条，哎、是不是吸溜吸溜的啊？然后大头菜炒粉条，炒菜啊，鸡菜粉儿。
1: 对，刚才配上
0: 肉末粉条，
1: 配上咱那个刚才说的那酸菜，加上这粉条，
0: 哎、
1: 不就鸡菜粉了吗？
0: 哎，或者是你凉拌菜，凉拌菜的时候拌点粉条，或者是在家做一个小孩喜欢的酸辣粉啊、花甲粉啊，反正这个山药粉条啊，是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道美食。
1: 对，我就经常吃粉条。
0: 哎，咱家里总左右要备上的东西，咱就别在外面买散装了啊。
1: 散的吃的不安全，
0: 没
1: 保障。没
0: 保障啊，更比不了山药粉条的营养啊。
1: 嗯、
0: 跟大家讲，纯的陈记山药制作，零添加，600年古法秘制手工制作，久煮不烂，非常有弹性，口感又爽滑 ，Q 弹软糯啊！
1: 哎呀，口水直流啊！
0: 这个粉条啊，它的复味性还非常好，
1: 就是这个吃的好吃的炖出这个味儿都在这个粉条上，
0: 对，特别能吸那个汤汁儿、嗯，很容易入味儿，再加上山药粉条它本来那个润滑，哎呀，炖菜炒菜都是百搭。
1: 就为什么你刚才说了，咱们就是一炖菜，然后那肉啊都后消灭了，粉条都是先造料的，
0: 就是因为粉条比
1: 太入味了，
0: 真的是。而且我建议大家直接拿山药粉条代替这个米饭和面条当主食吃，因为这个大米饭哈、啊、面条的碳水化合物还有糖都很高。
1: 对，
0: 医生呢也建议糖尿病人哈、啊、少吃米饭面条哈、啊，多吃山药，因为山药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哈、啊、都比我们这些主食低上7-8倍。
1: 对，
0: 所以年龄大的朋友哈、啊、适合吃这个山药粉条没问题。
1: 对，包括有些人血脂血糖高的
0: 啊、嗯，没问题、啊、
1: 都建议大家拿这个山药粉条直接当主食吃就
0: 可以
1: 哈、
0: 啊。
1: 可以
0: 的、嗯，那我们今天带来的保真堂品牌山药粉条，保证陈记铁棍山药制作，保证是手工制作的，拒绝假粉条，保证没有添加剂，每包是250克，就是半斤啊、
1: 嗯，
0: 一包半斤装的，保质期18个月，市面上一袋要30啊，而我们今天节目大家听好了啊，199块钱，大家能带回家6斤12袋，
1: 6斤12袋。
0: 而没完，前20位订购成功的，我们再送12袋，直接价格不变，翻倍，
1: 又给翻番了。
0: 12送12，
1: 直接24袋，12斤，
0: 没错，
1: 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都能带回家，
0: 全部带回家，平均半斤装的哈，一袋半斤装的，平均一袋就是8块钱左右啊，抓紧时间订购。
1: 哎，朋友们还等什么呢啊？记好电话，抓紧时间订购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0，16504311000。
0: 嗯，保真堂品牌山药粉条，陈记铁锅山药制作，手工制作。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拒绝假粉条啊！
1: 嗯、
0: 一包半斤装的，市面上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前20位朋友，我直接买6斤送6斤，总共24袋啊，24袋，12斤的山药粉条，您全部带回家。
1: 嗯，关键是我们还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
0: 哎，是的，
1: 关键你
0: 时间打电话。
1: 对、嗯，现在你只需要哈记好电话，拿起电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0，16504311000。
0: 好，4号线的0199，您好。
2: 你好，
0: 哎，订购哈，
2: 想订一下你们就是广播说的那个
1: 山药粉条哈。
0: 好嘞，订购
1: 订购成功，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等电话就行。5号线的0548，你好。
3: 哎，你好，
1: 订山药粉条哈。
3: 啊，对，
1: 订购成功了，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哎，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女士？
4: 是粉条是吧？
0: 是的，
1: 不是粉条，是山药粉条。
4: 对对，我知道，我上次买了的，这个口感挺好的。完了，老人啥的都要，完我寻思再订一份。
0: 哎，好嘞，您订购成功，我们
1: 你可以订2份啊，今天每个人限购2份的啊，
0: 限购2份的啊，
1: 啊，订2份可以的啊。
0: 哎，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个粉条特别适合大家囤，为什么？一袋半斤装的，
1: 非常好放，
0: 2顿就吃没了啊。所以说它不用担心啊，就是散装的或者是大包装的，你打就是它保鲜这个问题哈、啊，
1: 对，
0: 特别适合我们就是一家哈1-2顿你就把它吃完了啊！
1: 对
0: 啊，
1: 关键是咋的？这个还适合分享，你自己可以留10袋20袋的、
0: 哎，
1: 然后给朋友分享几袋，让他们都尝尝纯正手工制作的铁棍山药制作的山药粉条是什么味道啊？是不是？
0: 好的，4号。

0: 线的4367，你好。
1: 啊，你好。
0: 哎，
2: 定是粉条是吧？
1: 对，我听见，我想订一份。
2: 好嘞，
0: 订购成功，我们等电话啊。二号线的6200。
3: 6200是我们。
0: 哎，
2: 是您
3: 啊。那个我也要订一份。
0: 好嘞，
2: 好了，订购成功了。
0: 哇，这
2: 也是好甜呐、
0: 啊！哇，我酥了。
2: 所以说啊，跟大家说，就20个名额，你今天可以买12袋送12袋，足足的12斤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能带回家，但只有20个名额，这么一晃，10个名额就已经出去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啊，6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订购吗，女士？
4: 我订山药粉条。
2: 好嘞，订
0: 购成
2: 功了
0: 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4号线的7770，你好。
3: 我订山药粉条一份。
2: 好嘞，订
0: 购
2: 成
0: 功
2: 了
0: 啊！
2: 在家等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是。
2: 你别看今天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总共12斤，听着挺多。其实啊，我跟你说，这么好吃的山药粉条，你就是这个东家拿点，西家拿点，串门的时候带两刀。带两包，一吃上这么香，这么好吃，哎呀，那都得找你要，你知道吗？
0: 这个粉条这个东西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而且这个12斤，说实话，你在我家，也可能半年差不多就造没了。
2: 对，基本上这个粉条啊，真的是咱们都是顿顿吃的，基本上哈。
0: 是的，铁锅炖大鹅，你不得放点粉条吗？炖个小鸡儿，炖排骨，放一个粉条，尤其是我们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跟大家说实话，我之前确实没吃过这么香、这么吸味儿的粉条，就那个汤汁全都吸进去了。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好粉条就是久煮不断的，它不烂啊、它不粘，然后也不出现那个硬不吸味的那个状态。
2: 对，
0: 你回家就吃吧，绝对香。
2: 保证，因为咱们没有添加，还是保真堂大品牌的哈。你平时买那肯定比你在外边买那个散装的粉条那是强上百倍
0: 的。是的、我们这个是纯山药粉条，还手工制作的，
2: 纯手工啊，
0: 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而且是每一袋粉条都有透明窗口的，然后一袋是半斤装的，你通过这个透明窗口就能看到，
2: 白白净净、
0: 卫生又整齐，对，白白净净，没有杂质，绝对是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
2: 对，
0: 跟你在外面买的那个支棱八翘的散装的绝对不一样，朋友们。
2: 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199块钱买12袋送12袋，24袋12斤，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5: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2: 哎，我是江总啊。哎、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保真堂山药粉条啊，迎进朋友们的电话，4号线的0101，你好。哎，0101这位朋友订购哈。
2: 等的时间有点长了啊，
0: 0101您订购成功了
2: 啊，名额占上就行，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保真堂山药粉条，其实就是柠檬想要带着大家拒绝假粉条，
2: 对，
0: 所以带来这个吃着放心的保真堂山药粉条啊。告诉大家，保证是铁棍山药制作啊，陈记铁棍山药，保证是手工制作啊，因为这个手工制作才能
2: 保才香嘛。
0: 对，一个是香，二是能保留这个粉条，尤其是山药粉条它的山药当中的营养啊。那告诉大家怎么去鉴别这个山药粉条的真假啊，这个鉴别方法你用在其他粉条上也是就是比较通用的、啊、
2: 对，你就可以验证其他的这个粉条是不是加明胶了，加东西了、啊、
0: 对，加这个明矾啊，就是你可以验证一下自己家吃的粉条到底是不是真粉条啊。第一个就是看颜色啊，像咱们这个都是山药粉条的颜色啊，是原色。什么叫原色啊？就是它是不透明的，微微发黄，接近这个淀粉的原色
2: 哦、
0: 淀粉的颜色啊。第二个你可以进行烧啊，你一烧如果是劣质的粉条，一烧会断，而这个纯山药粉条，它燃烧之后会膨胀起来，
2: 变大了。
0: 哎，是的，
2: 发了就。
0: 哎，是的，它而不会断。第三是煮，好的粉条告诉大家，久煮不散，弹性十足，吸水性强啊，也是因为它吸水性强，所以非常的容易入味啊，好吸汤汁。而有的粉条。 条，你一煮就碎了，还
2: 那就完了，
0: 怎么煮都不碎。但是你煮完了之后，它也不筋道，不烂糊，不入味，这都不是好粉条，很可能含有大量的添加剂，比如这个胶类还有明矾。而今天我们带来的宝珍堂山药粉条啊，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保证
2: 手工制作，
0: 没有添加剂，每包半斤装的，市面上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您带回家6斤12袋，而前20位我直接给您价格不变翻倍的一个量，24袋12斤，
2: 对，
0: 全部带回家，
2: 199块钱，12袋让你变成24袋，变成12斤纯手工制作的山药粉条，而且是零添加剂的，全部都能带回家，
0: 抓紧时间订购。
2: 对，而且告诉大家，我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的，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199块钱买12袋，还送您12袋，足足24袋，12。

0: 净卫生，整整齐齐，没有杂质，非常的干净。我们还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保证纯手工制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今天时间有限，
1: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我们接一个电话啊，6333，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订购哈，
2: 我想订。哎，
1: 山药粉条哈，
0: 成功了啊！哎，下一位6号线的0101，
1: 订山药粉条是吧？
0: 哎，6001101这位朋友，您订购成功了啊！
1: 嗯，好，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啊，如果您电话没接进来，别着急，打进电话就抢占名额了啊！好，迎进2号线的3342，你好。哎，订购哈，女士。
2: 哎，对，我
0: 好，订购成功。
1: 好嘞。
0: 4号线的2572，你好。哎，2572，好嘞，
1: 山药粉条订购成功了。
0: 嗯，5号线的5881，
1: 山药粉条是不是？订山药粉条。
2: 对对对，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了，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大家等电话就可以了。
1: 对，如果还想订购的啊，因为名额不多，只有前20位是买6斤送0斤，足足24袋纯手工制作零添加的山药粉条，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这个粉条哈，东北哈，每家都得备上、所以说您一定要吃这种无添加的啊，纯手工制作的好粉条，因为这个假粉条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实在是
1: 太
0: 大了，太
1: 坑人了，包括家里有孩子的哈、
0: 哎，
1: 千万别给孩子吃那种加胶加明矾的啊！
0: 199块钱直接给大家买6斤送6斤，一共24袋，您只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来抓紧时间订购
1: 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2号线的5688，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订购是吗？订购成功了啊！保持电话畅通，下一位5号线的5915，你好，哎，5915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4: 对，
0: 哎，好嘞，下一位5号线的5166，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啊，
0: 订购成功了啊！好，迎进5号线的9831，你好。哎，9831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等电话啊！
1: 对，你的电话我们记录下来了，一会儿就给你回回去了啊！
0: 好，6号线的5143，
1: 哎，你好，
0: 李女士，订购了
6: 啊！我那什么，我订2份。
1: 好嘞，
0: 订
1: 购成功了啊！
0: 好东西就是要我们朋友一起来分享的，
1: 抓紧时间不打电话，因为就20个名额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的，迎接2号线的8096，你好。哎，8096这位朋友订购吗？
1: 你好，8096。哎，
6: 对，我订一份儿。
1: 好嘞，订
0: 购成
1: 功了啊！真的，为什么咱们这么好的这个山药粉条啊，隔了这么久才给大家带到？就是因为它都是手工制作的。
0: 是的，这个产量太低了，完全遵循古法制作，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一份健康，再吃就是吃到一份美味啊！而且我们今天带着大家拒绝假粉条，因为这个添加有添加剂，添加这个明胶明矾的粉条，对我们的身体危害简直是太大了。
1: 对呀、
0: 您在这里也可以去看一看自己家的粉条是不是有问题。那么我们来教大家这个手工的山药粉条怎么去辨别真假。第一就是看颜色啊，咱们这个山药粉条都是原色的，它是什么颜色呢？就是这个接近淀粉的原色，微微的发黄，真正的山药粉条颜色不透明。第二，你可以烧一烧你家的粉条，也可以你收到货之后来烧一烧啊，我们的山药粉条。那劣质的粉条的话，一烧就会断，可是真正无添加的山药粉条，它燃烧之后是会膨胀的，就像爆米花一样那个原理啊。第三就是煮好粉条，朋友们，久煮不烂，弹性十足，吸水性很强，所以说更容易吸入那个汤汁，非常的入味儿。但是有的粉条你发现买回家之后一煮就碎了，还有的就是怎么煮都不烂都不碎，但是呢它不筋道还不烂糊，
1: 那就添加东西了。
0: 对，这都不是好粉条，都是有添加的，很可能还有大量的添加剂，比如说胶类还有明矾，长此以往吃下去对我们的老人小孩都非常的不好。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哈，宝珍堂的山药粉条手工制作的，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的，终于又到货啦！199块钱买12袋，再送你12袋，一共24袋，12斤，全部带回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关键就是还有最后的6份了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好，2号线的5068，你好。
7: 喂，你好，订购一个这个山药粉条。
1: 好
0: 嘞，
1: 订
0: 购成
1: 功
0: 了
1: 啊！大家等电话就行了，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就没。

0: 任何的这个压力和负担，
1: 是
0: 不是？
1: 四号线的8266，你好。
2: 你好，
0: 订山药粉条是吧？
2: 是，我想订一份山药粉条。
0: 好嘞，订成功，我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嗯，
0: 你没听错啊，今天199块钱，然后保真堂品牌的山药粉条，你能带回家24袋，12斤，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
0: 这些都很好，就是名额不多，还有最后5个名额。
1: 嗯，
0: 大家抓紧时间抢线哈，1650431100，1650431100。
1: 我告诉你，如果你说您在家吃粉条的时候觉得不好消化啊，或者是好多粉条感觉没怎么煮就碎了，
0: 对，
1: 特别容易粘锅，那大概率您是买到了带食用胶的，
0: 对
1: 啊。而保真堂品牌的山药粉条筋道有嚼劲儿，不易碎，你搭配任何的调料，是炒是炖呢，都能很好的入味，就因为它是纯的山药粉条啊，陈吉铁锅山药，它的粉性十足，特别的耐煮，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保证是陈吉铁锅山药制作的，而且是手工制作，我们很大程度的能保留山药的营养。
0: 嗯，
1: 而且我们这个是不是散装的，是小一袋一袋的，
0: 半斤
1: 一
0: 袋，
1: 对，半斤一袋，每一袋粉条它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从外面就能看到，看着就是非常的干净整齐卫生，
0: 对，
1: 没有杂质啊，绝对是咱们粉条当中的精致之选啊。
0: 对，关键是原先啊是这个30块钱一袋，今天199块钱，你能带回家十二袋，然后再送12袋，就是24袋，足足的12斤，全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而且我们还能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你只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我们名额不多，只有最后2个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我们等电话就行。
0: 对，因为今天199块钱买12袋，还送您12袋，足足24袋，12斤，一袋才合8块多一点，然后关键我们还给你免费的送家去，货到了您先验货，先看我们这个粉条干不干净，是不是好不好看，整不整齐，漂不漂亮，
1: 是的，
0: 哎，都特别招人心啊，
1: 我们
0: 满意再给钱的啊。
1: 是的，我们每一袋这个粉条山药粉条都是独立包装的，就一袋是半斤装，而且每一袋都是有透明窗口的，你通过这个窗口就能看到干净卫生，整整齐齐，没有杂质，非常的干净。我们还保证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保证纯手工制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今天时间有限，我们这个时候您得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2份了，朋友们。
0: 对，记好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再说一遍，1650431100。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无论贫穷与富贵，疾病与健康，永远相守。
5: 我愿意，
6: 我爱你。
7: 孩子，你管不管？不管就离，
8: 离就离，谁怕谁呀？你也太过分了，你！
7: 我又怎么了？妈，我对你不好吗？
9: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7: 这条短信什么意思？
8: 什么意思呀？
7: 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3: 包容、尊重、信任，调好心态，解开心结，大可调解，只为您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欢迎您关注大可调解。每当周末的时候啊，大可调解的忠实听友们都了解啊，今儿个是专家在线，我们请到了来自于心理学界、精神科学界的专家学者走进直播间，和您共同探讨您的那些心事儿，无论是情感的纠葛、家庭的矛盾、子女的教育。

还是有关心理健康、精神健康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通热线和大可和我们来访的专家唠唠心里话。好，那么今儿个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们为您请到了一位来自长春市心理医院的专家学者，大家熟悉的了老朋友，我们的心理专家燕丽娟教授。那么欢迎各位收音机前听我们，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咨询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全线为您服务，你随时可以拿起身边电话和我们的专家直接对话，不用预约，也不用等好几天，也不用花预约费，就可以和学者共同来探讨您的心里话。相信很多朋友啊，正在被家庭的矛盾啊、情感的纠葛呀，也包括很多心理问题困扰着啊，说不清道不明，又没时间去看看心理医生。那么今天是个好机会，你可以直接拨通热线和我们的专家唠唠心里话。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伙，那么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开通，同时也欢迎您在网络上留言。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伙，今儿个我们的话题呢，也是最近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点，那就是出轨者的真相。为什么用这个话题呢？很多人的困惑，说为什么呢？你看这家庭过了十多年啊，这老婆那么好，这丈夫那么的这个有责任心，他怎么还能背叛呢？怎么会跟别人发生什么婚外情啊，还是婚外性的，是吗？他背叛那个时候他是出于什么心态？背叛者的真实面目是什么？那这种背叛能否避免？欢迎您关注本期大可调解之出轨者的真相。

0: 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就首先来问候我们的来访的嘉宾，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的著名的心理学者严立坚教授。严教授你好。
1: 大可你好。
0: 哎，严教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啊，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说好好的一个家庭，那么好的妻子，那么优秀的丈夫，不珍惜啊，却在外面勾三搭四，沾花惹草，招蜂引蝶的，是吧？那么请您给分析一下，就是背叛了家庭，背叛了爱情，这些所谓的出轨者也罢，背叛者也罢，有婚外情的，有外遇的也罢，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心理，最终偏离了生活的轨迹
1: 啊？大可你提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现在我们咨询中经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夫妻两个过来，妻子觉得自己在操持家务啊，或者是关爱丈夫方面呢，也做得很好。为什么丈夫会背叛自己，接二连三的出轨？有的人是一次出轨，有的人是多次出轨。那么其实，刚才咱们谈到，有几种方面，一个是性的方面啊，性的方面首先是这个。是会占着一大部分啊，夫妻双方性方面的不和谐。另外一个方面还出现情感方面，因为男性和女性的这种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男性的一个需求，他首先是信任，接纳、欣赏啊，被尊重，还有一个鼓励。那女性的心理需求呢，它又是不一样的。它比如说需要关爱，尊重，理解。还有忠诚、信任啊，这些方面不一样，男性和女性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可以通两个部分，一个是性的方面，我们谈到，比如说，有一些身体状况出现问题，前几期我们也谈论了，有些是由于年龄还有身体状况，不能够满足丈夫，或者是不能够满足妻子，可能另外一方面会出现这种肉体的出轨，但是这个人来访者呢，还对于家庭有着很大的一个责任啊，那么这样的是一个病理状态。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性生活不和谐呢，可能会由于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咱们刚才谈到，一个女人要做到三种角色，一个妻子要做到三种角色，比如说母亲的角色啊，情人的角色，还有女儿的角色，就是有很多。刚才你也谈到，有资产上百万，然后呢管理很多人，但是他在单位里是领导，在家里他就是妻子。那妻子这个三个这个角色呢，他要转变的好。他不能在家里就说啊，你去做什么？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啊，可能我们也要有风情万种啊，可能也要做出一点小坏呀啊，然后跟丈夫在交流的过程中，可能也会要有一些温情啊，甚至其他的一种言语啊，
0: 没错
1: 啊，要让他感觉到家有归属感，有吸引力。
0: 没错，归属感其实很多朋友都好理解，但是吸引力有些女性或者男性在家里就很难做到。
1: 哎，对对对对，尤其
0: 把自己扮演成情人的角色，很多人说，哎，我就他丈夫，我就他老婆，什么情人？其实那是一种状态啊，并非说你马上就脱离了他这个夫妻关系，在法律上你是他的这个合法的丈夫或妻子，但是在情感的互动当中，在温馨的二人世界里，你那时候可以把自己当成情人。情人需要什么？需要空间。然后需要调情，
1: 对，
0: 是吧？需要浪漫，这些的这个可以保鲜婚姻，
1: 哎，对，
0: 可以让两个人始终保持一种新鲜感。
1: 你让他感觉你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0: 对对对，
1: 还是很有魅力的啊。
0: 否则他可能因为这方面缺失，就导致情感空虚。
1: 对，
0: 其实刚才老师也谈到了，不一定所有人都是因为这个性需求而出轨，很多也是因为情感空虚。
1: 对对对，
0: 啊，自己的很多情感诉求回到家里得不到满足，得不到释放。
1: 会，
0: 结果那怎么办呢？那不能压在心里。那么突然有一天，另一个人给他带来了新鲜感，另一个人的出现让他感觉，哎呦，这生活啊，永远还有激情，是吧？他的一些需求在这个女人身上或者这个男人身上得到了一种释放，但是很多人其实有了这个婚外情人，最开始的第一心理是内疚，是吧？更多的人是内疚感，一种忐忑不安。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儿，
1: 对
0: 啊，很少有说很坦然的那种人，基本上属于报复心理，是不是啊？
1: 对，很多那个过来来访的人呢，他说我有婚外情，但是我不想离婚，我不想丢弃这个家庭啊。甚至有的人不以为然，他说你看我就在肉体上这个脱离这个家庭，但是我精神上是没有出轨的
0: 啊，我
1: 这是最重要的，
0: 都在家里，我的钱也都放在家里，我对老婆永远是真心真意的，那个外面那只是个情人
1: 啊。
0: 这种人是他什么样的一种观念？他似乎就完全忽略自己爱人的感受，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1: 对对对，会是自私的表现、因为他没考虑到女性的这种心理特点、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刚才我们说有几个特点，她首先是也是被尊重啊、被关爱啊、然后需要忠诚度
0: 哦、
1: 一旦他觉得失去忠诚了，女的会觉得，很多女的会觉得天塌下来了、我日子该咋办呢、他没考虑到这个后果、所以在这里我本来是想后来再说，就是做了这种选择的人、不管是你精神上的出轨还是肉体上的出轨、你心理上做好这个准备了吗、这个烂摊子谁来承担、谁来承受、会有很多发生对方有焦虑啊或抑郁、还有孩子、就此就不上学了、孩子对婚姻家庭或者是信任、这种考量跟过去不一样了、会出现一些烂摊子。
0: 哦，好，那么一会儿我们再和大家共同探讨啊，就是有关这个出轨的这个现象在家庭当中能否避免啊。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听友的咨询热线，也提醒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啊，我们的直播间咨询热线全线为您服务。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提醒您这里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可以说现在心理卫生问题呢是很多的社会热点，有很多我们看到社会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也包括家庭的悲剧都源于心理不健康。那么我们是否也被一些心理的问题困扰着呢？如果您正在为此烦恼，拨通热线和专家直接对话啊。来自于长春市心理院拥有20年丰富临床经验的学者燕丽娟教授正在恭候您的心事儿。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著名的心理学者燕丽娟教授，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结。好，那么我们来问候的是打进热线85815677二号线，你好。
1: 喂，大哥老师。
0: 哎，你好，这位于女士。
1: 哎，大哥老师。
0: 哎，你好。
1: 对，大哥老师你好，燕教授好。我非常喜欢咱们节目，也一直在关注。然后今天我其实想就是也是探讨一下我父母就是他们这个婚姻状况的问题。
0: 你说。
1: 因为对我自己现在过得很幸福。然后就是其实我父母他们就情感一直很波折，而且现在他们离了婚。但是呢，我父亲现在就是我父亲应该有70岁了吧。他其实一直就他个人情况来讲，我觉得处理的一直都不是特别好。因为他在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他因为跟我母亲的情感不和，所以他一直在外面有他自己就是感情的寄托和归宿，但是因为处理的不好，所以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代就是对于家庭的这个概念呢，以及家庭给我们这个温暖。那么就是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就是婚姻，有了自己的幸福，也希望他们在这个年龄能够有自己的幸福。但是我父亲呢，他现在虽然离了婚不离家，但是还跟他应该说是大概有10多年的那样一个情人纠缠不清。我的态度就是说，他如果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们祝福他，也希望他有归宿。但是我及我们家人以及还有就其他亲戚知道这个事情的，都觉得他们不适合。因为就他离婚不离家这个状态，我是觉得那个人没有办法给他安全感，只是说在他寂寞的时候一种暂时的寄托。但是我知道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下半生托付给那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已经延续了好久。那么就是我不知道我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和态度去对待这个事情。但我父亲请求我们去接受他，去面对他，甚至说就是给予那个人一些帮助，与我们心里我们是不愿意的，因为他实在给我们太多的阴影了。我们正应该说我们的童年就是在这一种挣扎一种不懈中度过的。我们就但是面对着自己的老父亲，我们就觉得如果我们就违背他的意愿，有一天我们会觉得遗憾。不管他与他做了一些对于我们什么样太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拥有了幸福，拥有了自己追求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很好的结果之后，也希望他有一个很好的归宿。我们其实觉得如果他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情感就是更适合的人，我们其实是希望他就是能够去走出这一步，做到
0: 哪怕给你妈妈带来伤害。
1: 其实伤害已经带来了、
0: 哦、
1: 我母亲现在已经说是很超脱于他，我相信我母亲心目当中已经没有这个人了。但是因为这么多年的夫妻，他们虽然离了婚，虽然伤害了他，但是我母亲能够很应该说是很慈祥很善良的对待他。每当他就需要安慰的时候，我母亲从来没有拒绝他。
0: 您现在无法面对您的父亲，向你们表达一个心愿，既让你们接受他现在情感的选择，又希望你们去帮助他现在生活当中另一半，是吗？
1: 对对对，希望我们为那个人做出什么。这么说吧，大可，我并不是说很狭隘的人。我能够接受，哪管那个人就虽然给我们带来伤害，但是能给我父亲一个寄托和幸福。
0: 他和那个人在一起多久了？
1: 已经纠缠了10多年了，但是分分合合的，与我们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那个人其实利益多于情感，是这样一个
0: 状态。直白的说，这位女士的观点就是，现在父亲这种生活状况，本来在儿女们心目当中都有留下阴影，儿女们对父亲都有一些意见，但是现在父亲又提出一个更令人纠结的事儿，希望自己的亲生儿女们去帮助这个曾经破坏了他和你母亲关系的女人，是吧？
1: 对。
0: 燕教授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于女士，我想问一下，对方比你爸爸小多少岁？
1: 小了能有20岁左右吧。
2: 小了20岁。他你爸爸在他那里有一些需求，对吧？可以这么说，比如
1: 说
2: 貌美啊，对对对，
0: 年轻
2: 啊，年轻貌美啊，然后呢，他可能是你母亲身上所不具备的这种特质，可能妈妈就是一个贤良淑德的母亲，然后操持家务的一个普通的妇女，是那样吗？ 刚才大可老师也说了，你爸爸让你们接受他这种婚姻，然后呢又让你们去在经济上或者是其他方面
0: 帮助
2: 现在的配偶，可以说吗？他们俩在一起生活了吗？
1: 他们应该说是因为这个事情，于大概是四五年前跟我母亲分手。
2: 嗯，
1: 分手了以后，但是我父亲一直在家住着。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应该走到一块儿。
2: 嗯，
1: 这我觉得与他们的关系，我们一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2: 嗯，
1: 如果他们那个时候能结合，我相信就结合了。
2: 嗯，
1: 但是我父亲这个状态就是离了婚不离家。
2: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那个人他自己心里都清楚，他是没有办法寄托他的下半生。于我觉得他就像什么呢，就是那头那个人给他会给他一些安慰，给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他需要我们亲人的一些怎么说，
0: 他两头都有需要
1: 归属感。对对对，
0: 希望两头都给他满足他的需要，却不考虑两头人内心的痛苦。
2: 嗯，
1: 对，我们都很纠结。
2: 大可老师，你说到点子上了。其实你爸爸应该去跟你们去交流，爸爸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们内心里应该知道。首先，我觉得这个爸爸可能他的责任感会差那么一点点啊。他如果觉得这个婚姻生活中跟你爸妈妈不幸，那他就毅然决然的他和他分手，然后再找到自己的幸福，这也是儿女们的愿望，对不对？只要爸爸幸福，妈妈怎么样，女儿们或者孩子们认可了，
0: 对
2: 啊。但是像你们说，你说你妈妈很超脱，然后还接纳他，他还回来住，然后可能是那个女性呢还要求他给他一些经济上的资助，对不对？刚才你说利益，小她20岁的一个女性，她可能更多的要求其他的外在的东西，就是他们的情感可能或许也有这么多年分分合合，性方面可能也会比别的这个原有的家庭中那种和谐程度可能更好。
1: 嗯，
2: 她能够牵到你爸，能控制到你爸爸的这种行为
0: 情感
2: 但是你爸爸又觉得自己。爸爸觉得自己，在他心目中很重要吗？在这个情人的这种心目中，他能看到吗？你们看到的东西？
1: 他自己一直就是跟我说，那个人是很在乎他，但是与我们的感觉，那个人，他不是一个就是按照我们常理能够判断的人。他经常，你像他作为一个第三者，经常因为我父亲，比如说更倾向于我们，就是偶尔回家，他还会到我们家来，就是，哎呀，就言语上的冲撞啊什么的，就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认可。
2: 你们为什么不跟你爸爸去商量商量呢？你们考没考虑？刚才你说你童年就受到的这种伤害。然后你妈妈现在做出了一种超脱，我不知道信不信佛教或者是其他的信仰啊。
1: 已经有信仰。
2: 对，我们咨客中会有很多人变得一种无奈，那那么他会信仰其他的东西了，
0: 寻找精神寄托。
2: 就是我觉得需要分享的是你和你爸爸之间这种关系，他和家庭这种关系，其实他和另外的人的这种情感是你们不能帮助的，你能明白吗？他首先要知道他们之间这种关系和他和你妈妈之间这种关系，你们替他分析，对不对？他要什么？他不能说什么都要啊，面包、爱情都要。
0: 所以说，我觉得面对父亲这种纠结的心态啊，刚才教授也提倡，就是你们和他静下来，去了解他到底需要什么。如果他需要啊，既您的母亲给他带来一个所谓的一个形式上的家。还需要那个女人去满足她精神上的需要或者肉体上的需要，那我觉得你的父亲太自私了，是吧？他有没有考虑到他的行为给周边人周遭的人造成的巨大的伤害，特别是儿女们。你可以跟他静静地去探讨，你有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感受。你知道我们承担是什么角色吗？是吧？
2: 另外我觉得他平时他跟他的父亲说了，如果你要能有一个段新的恋情，如果你能接纳他，你跟他，我觉得你作为女儿好像也能接纳，对不对？
1: 我们是希望他好的。
2: 你只要你好就行，爸爸，是不是？然后你自己要体味到你自己作为的一些事儿，给孩子们、给家里人造成的一些影响，不说是伤害吧，你们也要跟父亲去谈，跟人家去谈不了。 能懂吗？
1: 对，其实我感觉在这段关系当中，应该说他们俩有他们俩在一起的理由，否则这么长时间两个人分合，对。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在这个关系当中也没有那么容易去改变什么，也许结果就是说我父亲依然不离家，但依然离不开那个人，而且短时间内还让我们去接纳他，去祝福他们，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我做不到，但是我觉得我也改变不了什么。除了
0: 你父亲这么强势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的所有财务收入都是他创造的吗？
1: 他占主导，而且说在我们小的时候，在应该说是他基本上就是情绪变化非常大，酗酒，给我们的童年应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阴影。但是说我觉得与我们已经长大了，应该说是宽容的态度，他是我们的父亲，而且现在岁数也不小了，我们希望他能够去应该说经营好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就是应该说对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期待吧，已经不指望他就是对我们这个家庭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这些话都谈了，我们也就是很真诚的希望他能够开始新的生活，因为他跟我们的母亲已经不可能了，两个人。
2: 于女士，我打断你一下，我觉得现在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我可以这么说，你作为一个女儿这样的状况，
0: 你保持这样的冷静和成熟，
2: 我觉得你做的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0: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有一件事应该努力做得更好，那就是所谓去善待你那个超脱的妈妈。我不觉得那个妈妈能超脱到哪儿去
2: 啊。对，
0: 啊，
1: 她不超脱，
0: 是不是啊？
1: 不超脱，
0: 一辈子守望一份感情，最终换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结局。我相信这个女人的心理落差，她所承受的那内在的情感痛苦远远比你们想象要多。你们看到所谓的超脱是给你们看的，是让你们放心的，是不是啊？燕姐，
2: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在今后的日子里，你爸爸如何做出选择你不能左右。你们善待好自己的妈妈，让她活得宽心舒心开心，好不好？我们就唠到这儿啊。好的，那么燕教授稍后我们一段广告再回来唠唠。
3: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0: 调解情感纠纷，化解家庭矛盾。收音机前亲爱的听友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可调解周末版特别节目专家在线。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心理医院著名的心理学者燕丽娟教授，和您共同来探讨您的心结。此时啊，无论是我们的老听众还是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如果您有些心里话，有些心结，有些心理问题困扰着自己，当然了，也包括子女教育啊，也包括你的家庭矛盾啊，情感纠葛呀，您都可以拨通热线和我们的专家燕教授共同来探讨一下您的心事儿啊。通过我们这样一个互动节目，我们直接开通了一个绿色通道，您直接不用预约就可以和心理学的教授共同来对话，去看穿也是看清自己的内心世界。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通过我们的热线咨询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好，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请进我们的专家。你好，燕教授。
1: 你好，大可。
0: 再次提醒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直播间咨询热线85815677 5688 5699正在为您服务。燕丽娟教授从事相关的心理以及精神科临床经验啊，已经有将近20多年了啊。精神科啊，也包括心理科各个方面的话题，抑郁症、焦虑症啊，也包括失眠症啊，也包括各种心理障碍，都可以和我们专家对话，千万不要错过机会。那么刚才我们探讨的话题就有关出轨者的真相啊。那有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要甩给您了，很多朋友说这个家庭啊和婚姻当中出轨的现象能否避免呢？
1: 其实这是个现在是个大的社会问题吧，可以这么说。我们发现啊，有些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有些可能是不能避免的。对，这个人的这种情感行为是非常复杂的，
0: 没错。
1: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应该坚守爱情，但是很多很多人由于长期的两地分居啊，也会造成一些出轨的现象。因为他可能是为了寻求，不是单单的为了寻求生理上这种需要，还要有心理上这种需要，长期非常孤单，非常寂寞没有周围人的一个接纳没有这种倾诉的地方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很奇怪，这个一个来访者他会说，我跟陌生的女人有过这种一夜情，然后我还能跟她去倾诉我种种的不如意，我的需求因为他平时可能缺乏这种安全感。
0: 对，没错。看来啊，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要懂得呵护我们的家庭关系和情感，最重要是懂得去看到并且观察到自己爱人的内心需要。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总别老总想自己的需要。我不高兴，你凭什么不考虑我呀？什么非得什么上你家去啊？拜年为什么不上我家呀？是吧？总在强调自我。
1: 对对
0: 对，这样的话，两个人呢就会产生隔膜。这隔膜时间久了，那么大家的情感不得已发泄，都不愿意和对方沟通了，不愿意这个倾诉，对方也不愿意倾听。
1: 大可，你说的这样的一个引出这样的一个沟通，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不管你男性的需求是6种，女性的需求是6种也好，但是万变不离其中的一个金钥匙就是沟通。
0: 没错，
1: 我觉得你知道对方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想法，及时的沟通，有效的沟通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0: 现在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发生矛盾了，有点口角了，大家有点冲突了，接下来过两天就好了，
1: 过两天就好了，
0: 大家沉默，别吱声了，别吱声
1: 其实越积越多，
0: 没错。这个矛盾这个东西一旦发生，它就存在那儿了哪怕你想忘掉它也不可能是不是？
1: 必须让它有效的
0: 化解，
1: 通过方式化解，
0: 可能很简单
1: 很简单，一个拥抱
0: 对，辛苦了，或者一句对不起，完了，
1: 对。
0: 但是有些夫妻就不愿意说，
1: 不愿意
0: 说，也不愿意做，累积多了，燕教授可能就会最后导致爆发。
1: 我们咨询的很多这种患者会说，我跟我媳妇儿什么话都没有。其实他过来咨询的时候会滔滔不绝，我内心里什么感受
0: 对对对
1: 然后我有什么需求我觉得我在家里不被认可呀，不被接纳呀，
0: 很健谈的，
1: 对，非常健谈。他的妻子没给这个空间，或者是他的丈夫没给这个空间，所以他没有把内心的真实体验去倾诉给对方。
0: 所以说这种情感压抑很危险，压抑到一定火候了，这个时候一个诱惑出来了
1: 对，
0: 就容易产生婚外情了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来关注5677一号线这位张女士。你好。 张女士，喂，她想咨询一下外孙子的事儿，又离开线了
1: 啊, 啊, 啊。
0: 我们再来问候5677-4号线李女士，你好。
2: 嗨，大可您好。
0: 哎，你好。
2: 啊，专家老师您好。
1: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今年40岁。
0: 嗯。
2: 然后呢，我就老觉得我自己的吧，心里边担不住事儿。
0: 嗯。
2: 又有一点小，以前还好一些，因为我性格急嘛，以前，现在岁数大了好一些了。
0: 嗯。
2: 但是现在这个心理问题，我觉得严重，一点小事儿，然后我就担不住，又睡不着，就干什么都专心不了。
0: 嗯。
2: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是生理的问题吗？还是心理的问题？
1: 啊，我想问一下你的月经情况怎么样？
2: 应该是准的，每个月是。
1: 啊、没有问题，
2: 啊、
1: 没有说，呼了一下就出汗啦，然后脸通红啊。
2: 那个通红没有，但是我有的时候老是爱出汗。
1: 嗯嗯，是这样的，我建议你呢、
2: 啊、
1: 去正规的医院查一下激素水平，因为40岁左右呢、
2: 嗯，
1: 女性会出现一个更年期早期，因为现在更年期也提前了，
2: 啊、
1: 你要首先要查一下生理的状况，就是、
2: 啊、
1: 激素水平。激素六项到正规医院去查一下、
2: 哦、
1: 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去做到正规的医院做一个心理量表的一个做一个测量还有跟、医生可能要有一个探讨刚才你说的我沉不住气发脾气找上有点事儿就找
2: 发脾气还能控制得住、
1: 嗯、
2: 就是家里有点小事儿因为我孩子小嘛
1: 嗯
2: 是我就打一个举一个例子打一个比方哈特别小然后3岁上幼儿园了、
1: 嗯、
2: 我看见别的孩子在那吃饭都那么快、
1: 嗯、
2: 然后他就吃的慢吃的少吗、
1: 嗯嗯、
2: 我就特别着急了回家就、
1: 嗯、
2: 就不行了干什么都干不下去了那种感觉
1: 嗯嗯嗯嗯就是跟你过去不一样但是你过去有一个特质、
0: 嗯、
1: 你刚才说的是你比较
2: 急
1: 性格比较急、
2: 嗯、对
1: 这样的人呢就是容易出现焦虑比如说人家孩子怎么就能同步成长呢你的孩子怎么吃个饭都这么费劲呢或者是你要求别的事情没达到你预期的内心预期的一个期待值你就会出现心烦发脾气、
2: 啊、
1: 想说想表达、
2: 啊、
1: 这样的是一个焦虑的一个表现然后我觉得你做两个检查一个是激素水平的检查、
2: 啊、
1: 另外一个还要有个心理量表的测量、
2: 啊、
1: 好不好
0: 好不好、
2: 啊、
0: 来到这儿
1: 嗯
0: 问候我们的咨询者5677-3号线刘女士你好你好，刘女士。
3: 哎
0: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
0: 哎
3: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我爱人他最近就是一年多，总对我挺冷淡的。我想和他交流，他不爱和我交流，一说话就总唧唧歪的。你说咋的、
1: 嗯？他多大岁数？
3: 才43。
1: 43岁啊、他做什么工作的大概范围？
3: 是袜子。
1: 袜匠啊啊、
3: 嗯！
1: 他喝酒吗？
3: 不怎么喝。
1: 不怎么喝酒。
0: 哦、赌博吗？
3: 啊，
0: 赌博喝酒
1: 啊、嗯，
3: 他没有那些爱好，
0: 没有这些恶习、
1: 啊
0: 嗯。
1: 是这样的，
3: 就是说这常年他在外地打工完了，就是总就是从一年一多以来，就总是那个心情总就挺浮躁、焦躁的那样事的。你跟他说话唠嗑，他也不愿意跟你俩交流
1: 啊，
3: 时就发脾气。
1: 你觉得他跟别人呢？比如说你公公婆婆或者是孩子，他也会是这样
3: 跟别人都不得，就和我那样事
1: 的啊。首先啊，有几个方面，你丈夫会不会是现在出现咱们刚才谈到的这种问题？比如说他会有一些其他，你怀疑过吗？他有其他的人了，或者怎么样？怀疑过这事吗？
3: 我怀疑过他，
1: 怀疑过
3: 他好像曾经有过一次，
1: 曾经有过一次哈，曾经有过一个一次出轨，你也担心再次发生，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
3: 他以前上网，因为上网，我俩吵过一次架，自从那次以后，完了再跟他俩说什么，他就不那什么了。完我问他，他也承认了，承认了。完我说，你看，你咱们我家两个孩子4口人，你完我寻思，我说我家条件现在你说也挺好，跟他结婚20多年了，我说跟俩吃多大苦，我说我都不得。觉得那什么，我说最起码咱俩得对得起孩子。你说以前从来我俩从来也不吵架，也不是说的张嘴就骂，抬手就打那样似的。他还没有什么恶习。我说你看有啥事儿你就说出来，合适怨你怨我，咱俩谁有错谁改。你说不能说的就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是我说你有偶尔这一次，你算是你出轨的，我都不计较那些事儿。我说为了两个孩子。
1: 你刚才说了，哎，这我想打断你一下，刘女士啊，你刚才想说的是你第一次处理他这个出轨的时候，你是觉得你接纳了，我也不跟你计较了，或者怎么样，是吗？
3: 嗯，是。
1: 你没跟他说我很在乎。
3: 我
1: 很在乎，
3: 我很在乎这些。
1: 我很在乎，我很在乎你对家庭的这种背叛。
3: 是
1: 啊，你说过吗？因为第一次，第 一次面对出轨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就像面对第一次家庭暴力一样。
3: 我说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悔改的话也行，我就不那什么。
1: 你接纳
3: 他
1: 了。
3: 但以后他再没出现这种状况，完了就是跟你就是冷战。
1: 那冷战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恰当的处理方式。我觉得你们，
3: 我
1: 觉得你，
3: 我就感觉压力可特别大，就是说的，面对自己的娘家人了，或者是他家的人，我都感觉我觉得脸上一点也没有面子。
1: 没有面子，我可以说，刘女士，你是个非常善良啊、能接纳丈夫，然后呢，你能操持家务，但是你又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就是想让方方面面都好啊、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能掌控的？你能明白吗？比如说丈夫出现那种状况，第一，他有没有再次发生婚外恋的行为，这个我们值得去考究。另外一个方面，你丈夫在外面生活的有没有压力，或者是工作有没有压力？因为他常年在外打工嘛，他这种群系的
3: 去。我想打扰一句，我想说一句，我想问一句话，就是说的，以前我跟他说吧，但是他有正有感觉，他就是出轨了。但是说的从那个两年之前吧，从来就不爱好，就是说的打扮呢，或者说的挺注重仪表的，他都不注重这些。
1: 变化了，行为有变化了。
3: 是最近那二年，就是穿衣服了，是就是个的外貌了，就是头发了，就是那短头发，男生的短头，每天就是那做那嘎的。
1: 明白了。因为他原来是麻将嘛，然后也不爱好打扮呢，但是现在现在不是了，出门要把皮鞋擦得锃亮，然后头发要梳一梳理一理，然后还要穿着还要注意打扮。那么他对你没有这种情感，没有性的需求，或者是对你冷淡，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在外面会有别人？因为妻子会第一时间发现丈夫的一些变化。我觉得
3: 我俩就是两年之前一直我俩都就是
1: 你们两个
3: 都挺和谐的
1: 你们两个有必要有必要一起找一个第三方，可以是你信赖的或者他信赖的
3: 他不善于表达，也不善于跟人言谈，就是我觉得就是
1: 要找一个这样的人。你能听我说吗？要找一个这样的人，问他你需要什么，你希望婚姻怎么样走。我感觉到痛苦了，我感觉到非常讶异我感到焦虑了，我感觉到我没有面子了。你们要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人去跟你们一起沟通，可以到找心理医生，两个人一起做一个家庭治疗。
0: 对，也可以找这个家里的亲人当中值得信任的人家庭成员当中。
3: 我已经找过了，让他跟谁跟他唠了，跟他唠。我说你，管是我错，哪怕你给我一个嘴巴踢我两脚呢，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他不干。
1: 你是经济上完全依赖你丈夫的吗？
3: 我不依赖他，我自己有地儿。
0: 你自己有自己的营生，有自己的经济独立性，是吧？所以我觉得，燕丽娟教授给您提供的建议，就是希望通过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心理医生，也可以是家里的长者。也可以是你们彼此都很信任的朋友，是吧？让他通过中间人去传递你们俩现在内心的这个想法。我觉得从你自身的改变也很重要。对方现在明显是冷暴力，那么面对这种冷暴力，我们该怎么去处置？我觉得还是增加自己的吸引力。他正在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对吧？你也增加一下自己的吸引力啊，是不是？改变一下自己的服饰装扮、穿着。和态度沟通，跟那个老公沟通的方式，不是总是冷冰冰的拉着个脸，是不是？
3: 我总是急切的说，就在他面前，明着我心里不高兴的，在他跟前，我都尽量装高兴，那他也不行。都一年了，我就这样是将近他一年。我说你这你有啥事你就说呗，我还不是说像你那个不讲理的，或者是那个不上线的那样式的。我说我一天心理压力多大？你常年在外边，我家两个孩子，大的都20了，小的这个10岁，我就是这么多年的。我就我自己在家带孩子，他常年在外打工。
0: 你不妨试一试，好不好，这位女士听听我们专家教授的这个建议，通过第三方大家传递一下感情，没准能听到你老公心里话。唠到这里，
4: 您正在收听大可调解，广告之后更精彩。
5: 追求幸福，享受幸福，欢迎您收听大可调解。
0: 好，我们再来问候8581688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韩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哎，两位老师好。这样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们跟你咨询一下，因为我这个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是我今年30多岁，35啊。然后我爱人呢，我爱人还不到30，就是然后我俩也有孩子，但是我这有什么毛病呢？我就是我的早泄比较严重。所以说就是我也挺多年，从结婚开始吧，就是这个毛病。
7: 有没有看男科啊？
6: 就是现在也去看过，但是去看过这那医院，先到那听大夫一说，你感觉那就是骗钱。
1: 你到正规的
6: 医院，去过很多医院，就是说什么肠子男科啊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些男科的医院呢，也都去过，

0: 器官，他也不问你这些东西，就是咱听人一说，虽然咱不会看病，但是咱听他一说，
1: 嗯、
0: 说这个东西就是。
1: 就是一个目的，掏你兜里钱、啊、
2: 是这样的，韩先生，我觉得第一你要去正规的这种医院，比如说几大一二三院或者省立医院这样的正规的医院、
1: 嗯、
2: 不是说专门的那种专门的男科医院、
1: 嗯、
2: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早泄的问题，很多很多人是由于情绪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压力方面问题，或者是没有自信的问题、
1: 嗯、
2: 这个跟心理因素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心理原因比较多、
2: 啊、能明白吗？嗯，然后咱们今天谈到的是婚姻，我不知道当初你们结婚的时候是自由恋爱呀、
1: 啊、
2: 还是是别人
1: 介绍，父母包办
2: 呢、啊、对
1: 啊，媒妁之言呢、啊、
0: 也是自由恋爱吧、
2: 嗯、
1: 哦。
2: 然后比如说交往的过程中女性给没给你足够的这种信任啊、
1: 嗯、
2: 这种信任有这个性方面的信任啊，觉得老公我觉得你还不错，怎么怎么样，会给予你一些鼓励、
1: 嗯、
2: 然后呢比如说其他方面比如说你学业上，比如说你工作上，他给不给你信任、
1: 嗯、
2: 这个是你
0: 就是说这方面吧还行吧，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吧，他在就是夫妻生活这方面倒是也没有什么怨言、
2: 嗯、
0: 没有什么表现、
2: 嗯、
0: 就是我自己心理压力比较大、
2: 嗯、
0: 自己心理压力越来越大，
1: 我觉
0: 得
1: 自己做不成
0: 对不
1: 真正的男人，
2: 你不自信了，
0: 对，挺对不起、
1: 啊、
0: 挺对不起他的。现在你说、
2: 嗯、
0: 这种情况要是没有小孩的话，我宁可就是我选择离婚
2: 啊啊啊啊，
0: 或者怎么样、
1: 哦、
0: 但现在你说孩子也挺大了、
2: 啊、
0: 你这个都、这个、
2: 妻子责备过你吗？
0: 没有
2: 啊，越不责备、
1: 啊、
2: 你
1: 越自责
2: 是你吗？
1: 啊
0: 是，
1: 你这内疚感积聚久了，杨教授，我都听出他有点焦虑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2: 事实上是这样的啊、我们性是一个过程，它这个过程很分前戏啊，然后还有这个整个这个性交的过程啊。
1: 嗯、
2: 那么其他方面，我觉得你认为你做的怎么样呢？
0: 其他方面都没问题，
2: 嗯、
0: 我觉得就是啊，
1: 浪漫的调剂
2: 啊，对，
1: 夫妻业余生活情趣的互动，
2: 嗯，
1: 一起看看电影，捧个爆米花，看看嘻嘻哈哈，啊，在夫妻生活之前，两个人有一些浪漫的这个氛围啊，吃个烛光晚餐，唠唠情话，有这些吗？
0: 没有，
1: 太少了、
2: 啊、是这样的，
1: 直接
2: 你把这个事情先放一放，把其他刚才大柯老师说那些事情做一个生活的重点好不好？比如说你们一家三口可以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啊，郊郊游啊，你们两个人可以有烛光晚餐呢、啊、你们可以看看电影啊、
1: 嗯、对
2: 啊，你现在先禁欲一个阶段啊，我们根本就没有夫妻生活、
1: 啊、
2: 我们做其他的事情好不好？你试一试，
1: 你试一试，在情感上调剂一下
2: 好吗？
1: 增加一下夫妻情感上的交流，别老是在性方面琢磨，你琢磨的越多、
2: 嗯、
1: 你发现
2: 可能你的压力也会
1: 压力越大。
2: 嗯，
0: 不是，这方面我想反正这个，因为就现在我自己也挺困惑在那，我觉得好像这个性对女人来说也是
2: 非常
0: 重
2: 要
0: 的，是不是、
2: 啊
0: 嗯、
2: 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阶段，我刚才说先禁欲一段啊，我们有三个月、
1: 嗯、
2: 两个月我们不在一起，然后呢但是其他的方面我觉得拥抱啊，接吻啊，或者是其他的
1: 一些亲密的行为
2: 啊对
1: 啊，
2: 还是要有的，这个是你是没有问题的，对吗？
0: 啊，对
2: 啊，对、
1: 哎，
2: 我们先暂时不放，不把这个事情做一个重点，
1: 先放下，
2: 把其他的事情，把生活再重新调整，
1: 转
2: 一
1: 下注意力，释放一下压力，
2: 嗯、给自己一段时间。
0: 这个能。
2: 嗯，
0: 我感觉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2: 啊。你试一试，说不定在这个两三个月的这种休息这个阶段、
1: 哎，
2: 你之后你可能会找到自信。
1: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自信，你的内疚感太深了。
2: 嗯。
1: 啊，而且你每天纠结于这件事儿，我做不好，我怎么能做好？天天越琢磨越紧张，越紧张越做不好。
2: 对。我们会发现很多临床上的这种案例，都是由于长期的这种压力，长期的这种自责，越觉得某些事情做不好，然后越拼命的琢磨这个事儿，把这个事情作为生活的全部。
1: 嗯、
2: 那我们就现在先放一放、
1: 嗯、
2: 啊，把其他的事情作为一个生活的重点，给自己一段时间，好吗？
1: 哎，
0: 行，
1: 哎，
0: 然后再有，我想咨询一下、
2: 嗯，
0: 就是说现在，就像你们说的，比较正规的医院，常常什么，
2: 那我们也不，
0: 有哪些
2: 因为这个科我们还不太熟悉，我就说的，你就去正规的医院啊。国家的公立医院暂时先看一看好不好，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种私立医院、
1: 嗯、
2: 他可能到那儿他先把你兜里掏钱掏干净，
1: 对，
2: 这个是很不道德的，
0: 目的根本就不是给你，就不是看病，
2: 对，都被你看到了，你就去正规的医院就行，我们也说不上哪个医院，看男科看的特别。
1: 其实刚才你跟杨教授对话的过程当中，杨教授已经听出来了你现在情绪非常的紧张啊，充满了焦虑，你首先先自己调节一下

0: 性伴侣，哎，没准你会发现男人的自信回来了，好吗？
1: 哎，好的。
0: 哎，唠到这儿，我们接听最后一位朋友的咨询，8581568888，梁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大哥老师好，专家老师好。
3: 你好。
2: 嗯，你好，就是我想说啥呢，就是我是和我爱人是二婚，他是头婚，然后就是我先前那个前夫吧，他就是对我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俩就是他出轨，然后我俩离婚了，但是就是后边这个老公，就是现在的老公对我就特别好，然后就是虽然是特别好吧，就是我没有像先前那段生活就是特别有热情，现在就是他对我特别好，然后我也没有那种热情了，就是感觉心理上就是没有劲儿了
3: 啊，
2: 过日子。
3: 比如说中国经常有人这样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0: 啊，是我们
2: 那倒不是、啊、我对那个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说爱吧，就是他追我的时候，我就是可能是也是感觉挺寂寞的，然后就答应他了，也没说爱什么的、
3: 啊、
2: 没有什么爱不爱的。
3: 你想说的、
2: 就是、
3: 你想说的你第二段婚姻不是建立在一种平等的这种互相欣赏，因为一个女性对男性首先是信任、
2: 嗯、
3: 然后是接纳然后还有欣赏、
2: 嗯、
3: 崇拜。那么前几条你自己再想一想，你们俩在交往过程中你占了几条，你接纳他了吗？从内心里，他那个时候是在你空档期，
0: 对，
3: 在你非常寂寞的时候，
0: 情绪情感空虚，
3: 给予了你一些帮助、
0: 嗯、
3: 但是女性在追求这个爱情真谛的时候，她会有这样的几个过程，一个是首先你得信任她，你觉得她是能给你带来安全生活，能给你带来激情的那样一个人，你在内心里是否接纳她比如说他的外在的东西和内在的东西，还有你欣赏他吗？你崇拜他吗？
2: 挺欣赏的，他就是他虽然说文化不高，但是挺那个就什么都懂。
3: 嗯嗯
2: 啊，我挺欣赏他的。
3: 嗯嗯，
2: 然后前那个前夫呢，就是也是跟他比就没法比。
3: 你觉得
2: 跟他
3: 没
2: 法
3: 比，
2: 就是各方面都比那个强
3: 啊。你现在的丈夫，
2: 我现在我孩子也三岁了，然后就是
3: 你们两个
2: 特别幸福，但是我就是生活感觉就是没有劲，没有像以前就是天天下班了就赶着往家赶呢，然后就是买菜呀做饭呢特别有劲儿，现在就是没有那股劲头了
3: 啊。那我想说的意思是，你是单单的在家里这种劲头在减少，还是你在外面工作或者交往的这种经历、兴趣、愉快感也在减少？
2: 也在减少。
3: 哎，想问你一下这问题，因为你不是单单的婚姻问题，能明白吗？
0: 你不是单纯的
3: 情感问题，不是单单的情感。
2: 我就说我好像心里有问题。
3: 哎，对对对对，因为你跟其他的人交往，或者是你这种愉快感
0: 都没有
3: 下降，所以我也建议你去看看心理医生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看心理医生，因为你这个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然后你们夫妻双方这种感情的这种愉快感的幸福指数啊，都会随之而提升的啊。
0: 对，
3: 其他方面也需要改善。
2: 我就感觉自己好像身在福中不知福似的。
0: 你看，有个网友在网上就说了：“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2: 对，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但是就是没有尽头。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啊。刚才我们的专家说了，你需要调剂一下，看看心理医生，包括自己调整一下这个生活的目标啊。应该有目标感，不要这么枯燥乏味。你看，你不仅仅是在家庭当中，在事业当中，你也缺失了愉悦感、幸福感，是不是？那就是问题不在你丈夫身上，而在你身上。
3: 对，
2: 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好像心里有问题
0: 啊。那我们努力去克服，因为我听你的笑声当中，
2: 这个能调整过来是吧？
3: 可以，可以的。
0: 当然
3: 啊，
0: 你看我们燕教授多乐观啊！
2: 谢谢你啊，
0: 祝福你啊，家庭和美。哎，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节目呀，到此要向您道一声再会了。感谢我们的燕教授发自肺腑的、语重心长的和广大听友的对话。下次节目燕教授，我们再会。
3: 好，再见。
4: 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0: 在北京时间16:01，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100.1，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帮，一道旅游服务咨询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看一下右上角圆圈这个加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我们的平台上所有的内容啊，都是第一时间来发布，第一时间发布。所以大家想看一些旅游方面的资讯的话，马上来联系我就可以了。记好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啊，标签就是一档播出超过13年的旅游节目。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鹿鸣，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

0: 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1: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0: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陆明的乐游吧。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也是我们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但是紧接着28、29、30这三天是上班。如果你能够请假的话，跟十一的假期就完全连在一起了。我们是做旅游的啊，所以年年都会提前很长的一段时间来看，就是接下来的日期会是怎么样啊。就现在有人来问我过年的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现在问过年的团太早了，真的没有啊，哪怕是国外的团队现在都没有，因为每年的十月末的时候都是航班换季，现在航班换季的消息还没有传来，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啊，就是哪怕你要想走国外，想在寒假的时候春节的期间出发的话，它最快也要在11月份才能出，最快要11月份才能出。今天是9月27号，九月末啊，还没到这个十月份呢，所以大家真是太着急了。说一下2027年，2027年的话，它是2月5号啊，2月5号那天是除夕，然后2月4号立春，然后除夕，然后春节等等，这些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就是每年都有朋友来问我啊，说那个那明年呢，说明年的那个中秋节呢，明年的中秋节是在9月15号，2027年中秋节是在9月15号，所以中秋节跟这个什么就是跟这个十一是连不在一起的啊。就像今年这种连得这么紧密的时候啊，我们也就是一直往后翻日历才可以看得到。所以今年的中秋节的假期啊，这三天已经过去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跟您说的，接下来就是28、29、30，大家正常上班啊，学生也正常开学，然后10月1号到7号我们来放假。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如果此时此刻你突然来了兴致想要出发的话，那我们能出发的团队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少了，已经少之又少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啊？因为绝大多数的团都已经满了，但是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主推的还是说去黄山的这个团。我们再来说一下，10月1号、2号还可以出发啊，1号、2号都可以出发。只不过这个团它的特点是马上出票，我们是需要马上来出票的啊，十一肯定是黄金时间啊，黄山的十一指定是黄金时间，每年从五一开始到十一，这个团它就是16人左右的精致小团，然后呢非常干净，全程没有购物，无擦边，无超市，市面上最最干净的团队。

住的是雾女洲，一晚一晚是红村，全餐送表演，特别安排的是全景黄山，从东大门的东海索道上，然后从这个前山的玉屏缆车下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只要说是您的体力可以的话，这个都可以，因为我们是包含了往返的缆车票。这个大家虽然有时候朋友说看我们的价格觉得6000多有点高，但这个地方你真的有去过吗？如果你真的有去过的话，你就会觉得我们整体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的划算的，因为它是更多携程五钻的入住，人又很少。包含有超过400以上的必备小交通啊，整个的行程是非常非常优质的。赠送的是在雾女洲的星空艺术馆，加上遇见雾园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这个雾女洲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很少跟大家来说啊，就是但是建议大家真的是有空的时候去一下江西这个地方，还是那句老话，它真的非常好，特别漂亮，特别美。我们从10月份开始到11月份，一到12月份初，就是十一月到12月初都会向大家来推荐江西啊。年年的时候，江西进入到10月份开始来进入到一个旅游的小高潮。因为它一年当中两个景色最漂亮，一个指的就是每年的油菜花，3月份的时候油菜花盛开，是它全年非常火爆的时间。然后它那个油菜花它是什么样的，是大面积的，因为油菜花很多人都有见过，包括在我们长春地区啊，有时候你会就是开车的时候你都可以路过可以看到。但是我说了婺源的油菜花，它的这个整个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非常庞大，一眼望去的时候非常的惊艳，是这样的。然后再来另外一个，除了3月份可去，还有一个就是每年的10月份，从10月份开始就到秋天的感觉啊。其实关于秋天我不知道多少人很喜欢，反正我自己啊，今天在跟家里人在这个路上走路的时候还有提到，就是真的是很喜欢秋天。长春的秋天的感觉也特别的舒服啊，真正的秋高气爽在我们这个地方是体现的非常明显的。但是在南方啊，南方很多的城市也是很漂亮。就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给大家来推去那个云南的团。云南我去过好几次，几乎都是在秋天去的，都是在秋天去，它真的很美。但我再讲一下，云南一年四季可去啊，千万别说限定了季节，你说夏天去不好，夏天更好，人家是夏天特别凉爽。全国其他地方都很热的时候，丽江大理的时候它的温度还是在19度上下，你没有听错，19度上下，可能今天温度高一点23度，今天温度低一点16度，哎，就是这样，它是一年四季可去，春夏秋冬都不冷也不热，非常舒服的地方，名副其实的春城。所以我们再来反过来说这个雾女洲啊，雾女洲其实它是一个完全人工打造的景点，它就厉害在这里了。就这个地方你进去的时候啊，它感觉你像进到了一道城里，进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之前没有过的地方。然后这里面它安排的细节内容特别的好，全程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告诉大家接下来你要走哪一步，接下来你要去哪里，接下来你要能看到什么。就是有很多的旅游是这样的，就它整体做到的程度是超出大家想象力的。我一直来说就是很多很多地方的旅行啊，真的是做得特别的好。我之前跟大家讲就是说去贵州，贵州在我做国内旅行当中第一个首先来带出来那种，就是你下了飞机有单独车去接你，贵州指定是在前几个，就是你下了飞机我们是单独派车去接您的，就接您，比如说你家里就去了两个人，那我们就派一辆车就接你这两个人，如果你家里去了四个人，我们派一个稍微大一点车就接你这四个人，然后把您送到酒店，第二天早上上导游带着大家去玩。就是现在的旅行它是做到了这样的一点，就是单独车来做车接车送。这个雾女洲它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人工打造的景点，但里面很漂亮，可以观赏的东西特别多。当你在晚上6点半啊，它就是晚上更漂亮，白天有几个地方也很好啊，但是白天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白天跟晚上的时候它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一般我们要去到雾女洲的时候都是晚上进去，就是大概在4点半左右，他也会跟您说啊，说我们要进到这个雾女洲去，然后每个人都去到自己的房间。

把行李放在房间里，放到房间里之后啊，放我们去吃晚饭，吃完晚餐之后，接下来大家就要进入到晚上的娱乐时间了。然后从6:30开始，你先去看这个星空的花海。从这个花，它的花海是从左边这个门进去，从右边这个门出来。出来之后，旁边就会有人给你指引，让你去看什么打火花啊等等。你走过去看一个很小段的表演之后，旁边有人来告诉你，因为我们这个行程里是赠送那个什么的，赠送遇见婺源的这个大型山水实景演出的，赠送这个演出，然后就会有人告诉你说，好，这个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进去，然后排队排去看整个这个表演。表演就现在的表演，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现在整个国内做的演出，就咱不能说有不好的吧，可能也有一两个的时候，就是可能是我看太多了啊，一两个的时候他的一个水准达不到我们之前想象中那么高那么高的标准，但绝大多数的表演都是非常的精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你会去看到的时候整个人都会很震惊。演出是值得去看，我们还赠送给大家，这个演出本身就在里面，然后接着你去看表演，看完表演，从这个表演的场地您出来了，马上出来的时候，哎，又有人来喊了，或者快来吧，大家到我们这旁边来参加这个篝火的晚会，这都是陆明亲自去过啊，亲身经历的所有的一切，你走出来的时候，然后就告诉你说可以去看晚会了，大家就坐在那里，有人来做这个现场的表演，大家还可以跟着全场一起哼唱，非常的有感觉。然后你看完这个表演之后，接下来还往前走，就是你每走的这一小段没有耽误时间的，全程都有人在告诉你接下来你要看什么，接下来你要看什么，你不会觉得累，因为它整体的衔接非常的好，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辛苦，因为你去看表演的时候你都会有座位，大家都可以坐在那里直接去看，一路走下来，走到了大概9点多，最后应该是一个大型的相亲会啊，还有相亲会，他因为他本身就是放烟花那一段的时候，全场就会一直告诉大家啊，大家都集中到他这个塔的下面去看全场的放烟花，放完这个烟花之后，他旁边还有个大型的相亲会。这个相亲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去整个现场的时候，就是我们东北的朋友特别的多。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上去一个女孩说她来自于吉林，上次来一个女孩她说她来自长春，哎，真的东北的姑娘真是太热情了啊！当时我们就在底下看的时候，大家就特别的开心，哈哈大大笑，就这样的感觉。然后等到这个相亲会结束的时候，就整体今天的这个表演就告一段落了，整个晚上啊，到一直到9点多，然后因为我们是住在里面的，我们是住在巫女洲这个里面的，然后大家可以随着人流，然后回到自己的酒店去休息，然后第二天早上离开。就它整体的设计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就哪怕您自己去到这个地方玩的时候，就这个地方，因为你看完门票特别贵，连吃住玩一宿的话，一个人好几百块啊，特别周六周日的时候，赶上周六周日那人更多，价格更高，你会想它这里面有什么呢，但如果你去到之后啊，你会发现啊，非常的有意思，一套流程下来很好玩，非常的有细节在里面啊，做得很出色。我们说一下我们的行程啊，我们行程是长春来飞到合肥，长春飞到合肥，然后我们当天直接住酒店，住到酒店它两个多小时就可以飞到啊，然后第二天去的是武威的徽州古城，然后在这里面溜达之后，我们会反过来去到黄山，在黄山要住到这个五钻的酒店，然后第二天早上啊就给大家带来了去黄山的这一套旅行，因为黄山我自己连爬再登啊，去过两回，真的是去过两次，非常具有发言权。我可能过几年吧，在几年之内吧，不能要过几年，在几年之内还会再去一次。真的是极其漂亮的地方啊，特别美的地方。而且我们现在黄山它整个已经升到五钻了，就是里面做的细节特别多，而且在黄山上面还给大家安排了一顿餐。有一个自助的餐，你可能去的时候啊，
你不会

觉得说这个餐有多好，但是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它绝大多数的东西啊都是靠人工背上去的。有人说像游览车啊，对，是游览车，但缆车它也只是上到其中的一段，然后从一段到另外一段是需要走路上去的，真的非常的辛苦。就是我当年第一次爬黄山，距离现在多久了，我看看啊，26年前，我2000年第一次去的黄山，就那个时候我在黄山住的是什么样的条件？26年前啊，我自己去黄山，可能是我这辈子旅行当中第一次住到那样的地方，后来再也没住过，就是两个人睡一张床，不敢想象那个床只有1.1米。只有1.1米啊，两个成年人要去住这一张床，天哪。然后现在啊，我们的黄山的行程到黄山要住到5钻的酒店，住到携程5钻。好，接下来我们说了啊，从这个黄山下来之后，当天晚上就要住到宏村。宏村也是非常漂亮的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很多人走过我们这个团回来都会跟我说哎，看来陆明姐这个宏村你介绍的并不多啊。我说这个地方怎么来讲，它的风风景景啊，就你走进去的那个瞬间都会迷住你，如果你运气搞好的话赶上下雨。这个我一说就有人跟我说啊，我不想喜欢下雨。我说那好吧，如果你真是去的时候赶上它是蒙蒙细雨的话，你就感觉自己在油画当中行走，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它整个里面就是以黑白色为准，就是黑白的房子都是白色的，然后屋顶都是黑色的，然后旁边那种小桥流水人家，真的如果在下上蒙蒙细雨，你再打一把伞，如果有人帮你拍出一个照片，呵呵，真的是仙境啊。就这个感觉我以前说过，是在桂林的团也是，就是桂林这个地方它也爱下雨，就是它下起雨来之后，特别是在游漓江的过程当中，你要坐在船上，你就有一瞬间会非常的恍惚，你就感觉自己一直在天宫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它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带出来的啊，它这个雾气啊等等，你看到的感觉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宏村也是啊，不下雨有不下雨的景，赶上下雨的话也会很漂亮。这样我想起来我去的那个重庆的仙女山，这个地方啊，就是你没去之前你一直在想，哎，它为什么叫仙女山呢？等我去的那天，我们去的那天就车往那边开的过程当中一直在下雨，一直在下雨，而且开始雨下得很大，后来雨变得很小，等我们到了仙女山的时候还在下蒙蒙细雨。但这个雨小到什么程度呢？你不去打伞你只是感觉有雨啊，但是身上并不会淋湿，但你要打伞的话也没问题，这个伞也是湿的啊，就是那样的一种状态。然后我们就在想，我们去了以后发现都是雾蒙蒙的，周围什么都没有，然后导游就说啊，稍等一下，一会儿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里啊有羊啊有牛啊等等。说这个地方为什么叫仙女山呢？就是因为它下起雨的时候特别像仙境。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啊，然后我们就去了，下了车，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在起雾，起着白色的雾，然后我们就走进去开在那里拍照。因为它的雾气特别大，两个人离的距离大概3米左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都看不到对方，就那么大的雾，但拍出来照片很好看的。然后紧接着天就开始放晴，在阳光出现的那一瞬间啊，就是真的就是一秒钟，整个的这个仙女山全亮起来，全是绿色的草地，超美超漂亮。所以这旅行嘛，它有很多的细节就是在这里面的，就看你去那天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就包括去宏村的时候，我们当时也是有赶上下雨，就是进去的时候赶上它下雨，开始的时候下雨，后来天晴了，就过程就是很美妙，真的是很漂亮。所以旅行就是啊，就带着好心情，一定要带着一份非常美丽的心情出门去，然后才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色。好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去往黄山的团队，全程零购物、零博物馆、零景中店、零餐边店、零超市，一个真纯玩的团啊，非常的优质。有3天晚上都是携程5钻，在合肥都要住到5钻，然后反过来在两个景区里，宏村是4钻，雾女洲是4钻，都在景区里来入住。
行程里超过450块钱以上的必备小交通我们都包含了。非常超值的团队，想要出发的朋友可以联系我，随便来比较啊，包含，随便来比较。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查看历史消息，可以看到更多精彩内容。也跟大家再来提及一下啊，整个失忆的团队其实现在就剩这些了，就是其他的你再来问我没有了，真的都满了。就是其实我们恩师的团啊，因为经常跟我走的朋友太多了，就我们这种黄山也好，恩师也好，都是市面上最高端的，就这些团大家都很喜欢啊。恩师的团早满了啊，现在黄山的团还有位置，需要的朋友马上来说。

0: 何为旅行？旅行不只是一次出行，也不单单是一个假期。旅行它是一个过程，一次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自己在其中的位置。
1: 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造就了我们？出发，出发才有答案。鹿鸣的乐游吧，让我们寻找旅游的意义。

0: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就一辈子也不会做了。所以每次都是想到这里，我就提着包出发了。旅行不是嘴巴说的事，脑子想的事，而是说走就走的事。
1: 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2: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7号了啊！从明天开始，我们正式上班之后，平台上就会有很多10月份的团，但是10月份的团都是到10月20几号、22、23，往后就没有了。为什么？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10月末的时候是航班换季，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给大家来通知这接下来的航班的时间和具体的这个旅游的价格，就大家都会慢慢等。应该也是在10月20几号上下的时候啊，我们才会再出下一个月11月份的价格和飞机时间啊，因为整体的航班它会有一个航变。好，接下来要说一下云南啊，云南10月5号出发，这是铁定出发的团队啊，铁定出发的团队，还有位置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喊我，5180，包含往返的飞机票，长春飞这个昆明，昆明飞长春，然后中间的时候丽江飞版纳。所以我不说了嘛，其实有时候啊，就是说这个团它假的都已经非常的可怕，就你在全国各个地方报名，他都告诉你1500就可以去，还包含飞机票，那怎么可能呢？那不同的地方的飞机票的价格是不一样，咱们

东北飞过去，特别是咱们长春要飞到云南，往返的机票都是在2000块钱以上的。但机票这一项它都是在2000块钱以上的，所以大家记好，它是有成本的价格的啊，所有旅游都是它是有成本价格。好了，我们说一下往返都是南航的直飞啊，托运20公斤的行李啊，这些日期我们跟大家说一下，10月5号、12号、19号都可以出发，都是这趟飞机。然后十九号往后，就是因为航班会有变化，然后大家又在等了，所以我们现在比较集中啊，集中推荐的日期就是10月5号、10月12号、10月19号，每人价格5180。有人问我们的价格还会降吗？现在看不会降了，因为它已经是最低价了。最低价，这个团啊，最多是20个人，长春独立的团，大小同价，南航的飞机，包含了昆明、大理、丽江、版纳、石林、携程四钻的入住升级，一晚携程五钻，共是3飞的飞机，整个行程非常的优质。版纳新进加入了水底世界的游览，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子的团队。云南它是很大的一个地方啊，云南省很大，它是吉林省大约3个大，吉林省的大约3个大。中间的部分，我们能坐动车的时候会坐动车，能坐飞机的时候也会坐飞机啊，所以整个的行程是非常非常的优质的。3飞的团队5180，5180。云南这个地方我说过好多次啊，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的话，真的真心的建议大家去一下，因为它真的是很好，真的是非常好啊，风景啊，这么多年啊如此受大家的关注和喜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本身的风景是完全拿得出手的。而且说我们在行程里去过这么多地方啊，就去过这去过这儿去过那儿，这么多地方摆出来，为什么就是我们还是说从来没去过的朋友去这里呢？就是因为有太多人替你走过，证明这些地方的风景都是很值得去，很好看，很漂亮的风景，所以我们才会拿出来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来说。有些朋友比较喜欢走小众的团队啊，云南我们稍后还会再推一款，这个之前就推过，但是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实话，就是云南是只有这个常规的团队我们收的才是特别特别好的，真的就是也有不常规的啊，不常规的团去的朋友就相对少。这个地方是哪儿？是腾冲。腾冲很多朋友都知道吧，很多朋友都有听过这个地方对吧，啊，腾冲瑞丽加毛市啊，腾冲瑞丽加毛市，然后也加西双版纳，这个行程我们也会向大家来推荐，真心向各位来推荐啊。但是这个地方它跟就我们常规推的这个8天的团它肯定是有差别的，它是有差别的，因为地方不一样，它的风景是不一样，去的方向不一样啊，主要是去的方向不一样。

千万别问我他好不好啊，我从来没说过他不好。就是我们现在说，就是它是跟云南的大县来做比较，但是现在这条线比以前火多了啊，问的朋友也是很多的。所以说你要想来一个不一样的云南，就是想去一个不一样的并不是常规线的话，那大家就可以选择腾冲这条线，它是完全两个方向啊，不一样的云南的八天的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也可以共同出发，随时一起启程。假如说你要想去这个地方旅行的话，都可以随时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就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搜索就是先进入到你的绿色图标啊，绿色图标的微信里面看一下，右上角有个圆圈叫个电话号，点一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从上面数第二项添加朋友，点开添加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点开添加朋友。

朋友之后来选择倒数第二项啊，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倒数第二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啊，一定是在公众号里写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

好，接下来给大家来介绍的地方是新加坡加马来西亚。就好多朋友都在问我说有没有马来西亚一地啊，因为实际上来说马来西亚一地的话，它整体的这个流程可能会让好多朋友感觉玩的东西啊相对没有那么多啊，所以这么多年我们都是新加坡加马来西亚一起向大家推荐。新马这个团是6000多的团，我们这个团稍后还会再推一个5000多的啊，但是你要比较一下你就会知道它的差别是很大的，两个团队一个人要差出1000多块钱，它不光是在价格方面，主要是差在他们的内核方面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团，它没有购物，没有自费，小米其林餐厅升级3碗国际五星，有护照就可以走，所有新马的团都是啊有护照就可以走。但接下来推的另外那款团今天没有，我们在下周的时候可以推荐，平台上可以放啊，就是你要说是想走便宜的话那你就可以选这个。它是等到5000多的团，他住的就是携程4钻了，而且有一家购物店，就是说他有一家店和没有店他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再跟大家来讲一下，就好多朋友来说哎，有一家店会怎么样，如果你从你的本身出发点你觉得有一家店什么都不影响的话没关系啊，你就可以选带购物店的。我们给大家推的啊，因为它不同的团队它是有不同的市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团队都是精挑细选，没有一个团拿出来随便说的，就随便一说就拿出来跟你来分享了，没有，我们都是啊精挑细选，确定这个团没有问题才拿出来跟大家说的。好了，我们再来说一下新马的团队啊，新加坡在马来西亚，有护照就可以出发的团队，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啊，连车销都取消了，车销都取消，升级3碗国际五星的入住，在餐食方面享受2家米其林餐厅。关于米其林餐厅，我在节目当中再来强调一下啊，它就是新加坡的老字号，它是肉骨茶，当地人都会吃的这样的一种东西。米其林海角人，在网上你直接可以查到。但是吃这个东西我昨天在节目中讲过了，众口难调，你喜不喜欢吃是一方面，我们安不安排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正儿八经的米其林餐厅。如果你了解米其林的评选规则的话，你就会知道它非常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它会反反复复来验证一下，说你是不是这个达到了米其林的标准，那个是不是达到了米其林标准。我们安排2碗晚餐是米其林的，一个是海角人，另外一个是米其林的松发肉骨茶，都是当地的特色啊，但是都是给大家安排了正儿八经的，现在在网上可以直接查得到的米其林的餐厅。此外呢，在行程当中也会为大家安排了网红的下午茶。马六甲的时候，马六甲入住的酒店也是正儿八经的携程5钻国际五星啊。吉隆坡的时候是升级携程5钻的酒店，我们一般安排的希尔顿或者万豪或者艾美啊，都是正儿八经的，我们说它是什么级别就是什么级别。所以旅行里它就是啊，永远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你花了多少钱就要去办多少钱的事情，你花了5000多你就享受不到6000多的，整个团队它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6000多的团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推的团，只不过在淡季的时候，我们现在愿意在淡季时间会拿出来并没有那么贵的团去跟大家来分享。但如果你喜欢，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做了这么多年旅行啊，我说了关于吃我没有办法安排到每个人都满意，因为众口难调，你喜欢吃了咸了淡的。当时我带队去到泰国的时候，我们天天吃海鲜自助，团里的大哥说什么都非常好，陆明就是有一点不好，就是我吃海鲜过敏，你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来解决，对不对？所以吃这个东西，米其林的这个餐厅你喜不喜欢吃啊，这个是您自己的问题，但我们肯定帮您来安排。然后另外，但入住每个人的标准是一样的，我们住到了携程5钻，在整个的国内的团队游当中，除非它是有特别的标注，除非它有特别的显示，你才会说啊，携程5钻我觉得它的级别不够。绝大多数人住到携程5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级哈，和非常非常好了。所以旅行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啊，旅行它就是这么回事儿。第一天出发长春到深圳，
然后第二天我们从深圳飞吉隆坡，第一天出发是长春到深圳，长春到深圳的时候我们住的是深圳机场附近的酒店，这个酒店不是我们来排的，是航空公司给配定的，所以你问我是什么级别，很抱歉我们答不出来这个级别，只能告诉你是正常的舒适入住，因为这个是航空公司给安排的机场的中转的酒店啊，机场的中转酒店。但是住在机场附近其实我觉得也有好处啊，就这个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就是从机场附近它一定会有地铁，你就可以到市区里了，就很方便很方便很方便的。我们的报价里面是包含了400块钱的导游服务费啊，报价里面包含了400块钱的导游服务费，然后还会有肯定我们过两天推了这个5000多的团的时候，它整体价格一定要差到1500上下吧，一定会有人问我说，陆明你说一下这两团有什么区别，它的区别大的太多了啊！首先在入住方面住的就不一样，另外在行程当中这个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在另外5000多的团当中它会推荐自费啊，它会给大家正常来推荐自费，并且在行程当中是安排一家购物店，我们会正常推荐啊，别看我不管怎么来介绍我们都会给大家正常推荐的，那你看啊，你看怎么办。

所以吧，现在整个的行程里啊，整个的行程里，大家自己看您的需求。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啊。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新疆的团，我们再过了十一，因为十一我们还收的很好的，在十一之后并不会向大家来推荐了。整个现在新疆到的日期也大概有10月9号左右啊，10月9号，因为新疆它已经过了旺季了。然后青海甘肃青甘的团在9月30号这个日期也满了，我们现在也不推荐了，也不推荐了。这个团大家在推荐的时候你要明年见了。然后贵州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还会继续推荐，他会推荐到10月20多号。如果今年在2026年你还有打算想去贵州的朋友，大家就抓紧时间，就是在10月末，因为到11月份的时候他的这个团队的飞机票都会取消。如果团队的机票一旦取消的话，就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整体的价格会特别特别的高，然后大家就会看，哎呦，我现在才卖4000，出点头，那你为什么10月份啊不是旺季卖这么贵？因为我没有团队票，没有团队机票的话，它整体的价格它就是要比平时贵。所以旅行就是这样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内容啊，都是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找得到，平台号码我的名字啊，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更多旅游资讯，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好了，我们今天这周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今天是中秋节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在十一的时候我们是统一的排班啊，鹿鸣的节目也会稍稍来休整一下，然后在十一的长假之后我们再见吧。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好，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啊，我是天明。今天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啊，婚姻生活里，或者是在工作岗位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 85815688 85815699。今天依然是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达律下午好。
3: 下午好，天明老师。
2: 那我们来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哎，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大力。
3: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你个事儿啊。
3: 哎，
4: 这个吧，你听我说吧，能听着吧？
3: 能，没问题。
4: 这是我家姑娘和儿子的事儿。
3: 你说吧，什么事儿？
4: 是这么回事哈，我们家吧哈，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我吧哈，认为我一直是非常公平对待两个孩子。

0: 碗水吧，端的非常少。
1: 嗯嗯。
0: 然后孩子从小啊，吃的穿的，只要儿子有的，姑娘啥也没落下。我们自问呢，从来就没有说对不起姑娘的地方。但现在吧，他孩子都长大了，我家闺女吧，工作条件好，自己啊上班挣钱呢，就买一套房子，还有全款。姐的吧，是她自己的名。
1: 嗯，那你现在是有什么争议吗？
2: 嗯
1: 嗯。
0: 吧哈是这么个问题，我儿子吧要结婚了，没房子，这地震嘛要求啥呢？必须是全款买个房子，还得外加那个30万的彩礼。你说现在我们家这条件啊，说实在的，实在是没办法能满足两个条件。所以说吧哈，我儿子吧现在是咋的？就死要活的，哎呦我的妈呀！就说呀、啊，就不能没这个对象，要是不能和他结婚，就得出家当和尚去。你说我们当父母的哪有啥办法呀、也不能看着家里都断后啊。
1: 嗯，
0: 所以吧我们就跟姑娘商量，就说啥呢，就你呀把你那房子先过户给弟弟，让弟弟先结婚用。
2: 等一会儿啊大姨。嗯
0: 啊，
2: 就是让姑娘把自己的房子啊过户给弟弟，不是凭啥呀？
0: 哎呀，我们吧也不是说白要他的，你说都是一家人、姐弟之间这互相帮衬的，这很正常吗？你说那以后我们没了，那不都是他俩的吗？你说咋的呀？结果呀，我家这姑娘啊，就死活不同意，怎么劝她都不行啊，油盐不进，还说我们呐重男轻女偏心眼。你说咋地呀？我们呐辛辛苦苦把她养大的，结果呢养个白眼狼，就钻钱眼里了，眼里头就有自己的房子和那点钱。所以吧哈，你说我想问你啥呀？能不能咱走个法律途径，让她把这房子过户给她弟弟啊？
1: 嗯，阿姨啊，听你这么说呀，就感觉你们确实好像挺委屈的哈。
0: 我们当然委屈了，你说我们把他养这么大、现在家里有困难了，让他帮弟弟一把。他说呀，他说我们要再逼他呀，他就跟我们断绝关系。你说我这闺女是不是太冷血了？这个，
1: 咱打住啊，就是不用再说了。就是你大概讲完这些，咱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听明白了，
1: 就这套房子，你说的这套房子是你女儿自己凭这个能力购置的个人房产，那在法律上就属于人家的个人的私人财产呢。那你所谓的公平，那本质就是让女儿牺牲自己去成全你儿子吗？这不就是？
0: 那不一样啊，他是姐姐吗？这不是吗？大的让着小的，这不挺正常的吗？而且吧哈，他以后迟早找嫁人，那就是外人了，你说是不是？房子留给弟弟，那不应该的吗？他挣那么多钱，以后再买一套就得了呗，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2: 不是，啊，我现在听到这，合着在你们心里，这女儿迟早都是外人，那房子就必须得给你儿子留的，你这不典型的重男轻女吗？这啥时代了？
1: 就是你这句话啊，把你心里最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了。你就真正的公平不是说姐姐有能力就必须拿自己的财产贴补弟弟啊，那姐姐没有法定的义务为弟弟买这个婚房，为他这个彩礼买单呢，那法律也没这么规定啊、
0: 这都是一家人吗？不用分得那么清吧。
1: 你这时候就说是一家人了，不是外人了。那一家人你得互相体谅啊，你不能单方面的索取啊。就是你们想起诉这个强制过户，法院不会支持的啊。就是这套房子他想留想卖想租，那全由人家你女儿自己决定，任何人无权强迫啊。
0: 那你说他就这么眼睁睁瞅着弟弟娶不上媳妇？
1: 他弟弟结婚买房是你们作为父母和他自己本人该考量的难题啊，那不是说他作为姐姐必须扛下的责任。你不能因为你自己女儿收入高，你就理所应当的剥夺人家的财产去填补你自己儿子的缺口啊。那咱们老话说了啊，你这个老人应该就是说一碗水端平啊，你是物质小时候吃穿都一样了，但你到了人生的大事儿，你却要牺牲你自己的女儿，这个所有好不容易攒点房买个房子，
2: 就是啊，
1: 就必须得给你儿子，你这根本不是公平，阿姨啊。
2: 嗯，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你儿子想结婚，想娶媳妇儿，靠自己能力，自己要没能力，愿意啃老，你愿意让他啃，让他啃你去，啃姐啃不着啊。说这儿拜拜。哎，达律，就是我以前觉得只有电视剧里，或者是曾经多少年之前有这样的，
1: 嗯，
2: 这是电视剧里那个什么《樊胜美》吗？这不就是，就这种啊，重男家女的，这重男轻女的这种家庭，这个逻辑呀、真的是很难理解，咱不明白他心里到底是想的是什么啊，哎、然后就很多女孩可能从小就是这样。
3: 然后就觉得哎我啥事我都得给弟弟照相，然后就被这个亲情的这个枷锁给困住了。
1: 对对对对、啊、就是所以啊咱们也提醒就是所有的女生一定要记住啊，咱这个孝顺不等于这个无止的牺牲自己啊、
2: 嗯、
1: 就是你自己的努力你自己的资产，首先咱们要成全自己的人生嘛，不是用来给弟弟兜底的啊。
2: 嗯嗯，我觉得今天就是听第一个线啊，首先这个姐姐
1: 嗯
2: 人家态度表现非常明确，你是吧，你要是强行这么整，我跟你宁可断绝关系我也不跟你扯这个，无底洞，纯无底洞，那听得出来了，弟弟啥也不是。
1: 对，你实际就是说应该是男孩说他这个弟弟自己的事儿嘛，
2: 就是的。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啊，如果生活中遇到哪些问题需要通过法律途径向律师进行咨询求助，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五号线这位朋友。来，哎，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2: 嗯，你好。
4: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两口子之间那个事儿，你看你有没有啥办法啥的，让我媳妇啥别闹了，我就有点受不了，现在
2: 都受不了，这么严重咋的了？这是？
1: 你说说吧，遇到什么事儿了？这是？
4: 就是我跟我媳妇吧，现在是结婚得五年了，然后我俩结婚第二年的时候吧，我就被这个公司就外派出去了，所以一直就是这个异地的状态。我俩呢，姑娘快4岁了，结婚之后吧，她就一直在家待着，完。他现在要和我离婚，其实这么多年吧，他一个在家一些操持家务啥的吧，过日子带孩子就确实挺累的，我能理解他啊。但是我这么多年，你说我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小家打拼呢，不管是情绪价值啊，你是经济支持啊，我就给都挺到位的。就每个月吧，开了工资啥的，我就立刻就往家打了。晚上呢也跟他视频呢，有事儿啥的也都正常报备。然后这过年过节啥的，这个送他礼物啥的哈，我也就没有落下的时候。这结果吧，你说他还天天跟我俩作、啊，这天天这不行那不行的，就一点事儿不顺心眼子了，不顺他了。这家十几个电话，二十几个电话就往这打呀。你说律师，你说我也有工作有班的，你说他这样你就咋上班？你咋工作呀？
2: 听你这么说，我感觉你好像做的没啥毛病，挺到位的。人你媳妇这有点无理取闹了呢，有点。
4: 是啊，
1: 咱先别下定论啊，天明老师，就是你说。就是你媳妇儿咋作你了？是因为啥呀？就突然之间变成这样了？
4: 哎呀，就前几天吧，他就直接跑到我这边找我来了，就说那个啊，你那边有人了，就说我跟那个又重婚了，这那的，然后在我单位吧一顿作，就跟泼妇似的，大吵大闹的。现在吧，在单位上班，你说我头抬不起来啥的，我就拿他一点招都没有了。现在又说我什么婚内出轨，完了还说我什么打官司，说整个让我净身出户，让我进去。你说我咋整？你说我冤不冤？
1: 我听你描述的情节啊，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
2: 嗯，
1: 就是你正常就是这种异地的夫妻啊，就是老公在外面打拼，那媳妇儿有点疑心啊，很正常，这人之常情嘛。
2: 那倒是。
1: 就但是一点证据没有，就直接咬死你出轨，就是重婚了，你这是出轨重婚了，还上单位去闹，那我感觉几乎没有啊。就是你既然打进电话，咱就老实说，你在外面到底有没有事儿？
2: 嗯。
4: 哎呀，我是咋的呢？我就是到了外地吧，就跟一个外派的女同事改块合租。你说我也不能在这买房子，你说这项目，你这合租时间长了吧，3-4年，同事吧、邻居啥的，可能就以为就我俩是像两口子似的，那也就这么个事儿呗。我对我老婆、对我媳妇是问心无愧的。
2: 你说你跟一个女同志一起合租，然后这邻居、同事，这都误会了。你就没说啊，出来澄清一下，或者说这搬出去，你这不行啊，这样啊。
1: 而且就是我听你描述的这些内容情节啊，我认为你这就是说以这个夫妻的名义对外生活，那人家女方没冤枉你啊。
4: 不是，那是人家就是他们愿意咋说咋说呗，愿意咋误咋误，你说跟我有啥关系？咱也没逼着人那么想，咱也不能按脑袋让人家脑袋里想啥。那你说改一块合租。完了，互相帮帮忙，有时候他给做饭呢，或者收拾收拾屋啥，不也正常吗？你说我真有事儿，那我还能天天跟我媳妇打视频吗？我他太敏感了，就抓点事儿就是不叼不放的，就故意刁难我、
2: 嗯。不正常，不正常。
1: 不对啊，就是你这个一次两次是误会，那你3-4年都被别人默认你们是夫妻，你就像天明老师说的，就是你要一开始误会，你就主动的去澄清，说明白了。对吧，然后搬出自己租这个公寓你自己住，那还会有这种误会吗？那你任由所谓的这种误会的产生并且发酵，那不就是不是误会了吗？
2: 嗯，
1: 这不属于刻意的去营造一个事实吗？那你在外派期间啊，长期和一个异性那同吃同住的共同生活，那扮演不就刚才咱说你不就在扮演这个两口子吗？那你告诉我只是合租，你就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不信？
4: 哎呀，你说 这玩意儿吧，在外边上班，你这一个人在外边一待待好几年，你这主要是也是孤单的。你说你工作累的时候吧，完了还有人能搭把手啥的。确实吧，我俩是有过几次关系。那主要你说我一个男的在外边，这有需求不也正常吗？你说我也不能，咱不能找那不知根不知底儿的。你万一有啥传染病啥的，但我在外边咋地都无所谓啊。你这样说过日子，我肯定是跟我媳妇过，这我心里还知道的。而且我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也跟他说过好几回。你说他还这么闹，你谁家不这么过日子？你哪个老爷们没有开玩笑时候啊？
3: 这说的什么话？这是、
1: 哎、这个不是你说这样
2: 啊？
1: 就是你别在这给自己的过错合理化了啊！就你把老婆放老家，你在外面再造一个临时家庭，这不是属于两面都站着吗？那谁家这么过日子呀？那你现在已经是事实的重婚啊、哦，涉及到这重婚这种情形了，不是一句合租你就能撇清干净、
3: 嗯。
1: 而且吧，你还一直说啊，你老婆不讲理，左你这不是你自己逼人家的吗？你本来就异地没有安全感，你还在外面整这事儿，
4: 哪有这么严重啊？你说我俩又没领证，也没办婚礼啥的，而且我没寻思过什么离婚呢，这跟这重婚这没啥关系、啊。
1: 你这个没领证不代表没事儿啊、哦！你法律上认定这个事实的重婚，看的就是是不是刚才我说的那点，以这个夫妻名义共同生活。那你说他，你爱人他去单位闹，确实是他处理这个事儿吧，有点这个方式过急。
3: 嗯，
1: 但不能抵消你这个婚姻过错呀。那你觉得钱给到位了就万事大吉吗？那婚姻里忠诚才是底线，你就是一个做面子工程，那实际上底线你都没守住啊。那老婆自己在家独自生活，一个人把这个家庭所有的事里里外外处理好了，那结果转过头你在外面给人家同居了，
2: 就是的。
1: 那你刚刚说你还有这个女儿，
2: 嗯，
1: 那如果你以后你女儿的老公也这么对待她，那你说说你是什么心情？就而且咱说啊，这个从法律角度上来说，你现在就是说咱们民法典相关规定婚姻的过错方，那要是离婚的话，包括这个财产的分割啊，肯定是会有比例倾斜，而且因女方的证据比较扎实，是可以追究你这个重婚的行为啊。你自己还说，那我们就是认为是两口子呀，不是这个节奏吗？
3: 嗯，
1: 如果认定重婚啊，你还得承担这个刑事责任，觉得你赶紧跟媳妇道歉，把外面这人断了，争取你媳妇的谅解啊。那你这个爱人在家伺候一家老小，你就到你嘴里没一句好的，你就是不感觉你自己有过错吗？
4: 你说的吧，行，那我知道了。
3: 嗯，好好寻思寻思吧啊。嗯，就这个人呢、啊，就完全看不到自己媳妇儿在家的这个付出啊、委屈啊，然后他就觉得他那种生活合理、理所应当，一点不反思、不愧疚，完到最后还指责他媳妇儿作了。
1: 哎呀，确实啊，就是很多这个女性啊，这个婚后放弃工作，放弃社交，做这个全职的主妇，你看似是挺清闲啊，其实人家不也是全年无休？
3: 那可不，
1: 照顾这个家庭非常的辛苦。就也提醒大家啊，遇到这个婚姻背叛或者这个权益受损，千万不要这个冲动闹事儿啊，就是哪怕受了委屈，也要保持冷静。咱们就是用法律保护自己嘛，保留好证据，合法维权。那情绪解决不了问题啊，法律才能真正的保护你。
3: 嗯，真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正在听咱们节目、看咱们节目的朋友啊，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大家一定要明白，全职主妇可不是那么容易当，不是那么清闲的。说一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是刷视频有那个求职的，是吧？你要找一个能给你看孩子、做饭，所谓这种保姆，这种能看孩子，就是，我就不是你找个月嫂不管做饭，月嫂不管做饭，你还得给月嫂找个做饭的，然后你看看他一个月挣多少钱，是不是比你挣多？还说啥呀？我们的直播正在继续啊，有事打电话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继续接电话啊。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3: 哎，你好。
5: 嗯，达律好。
1: 哎，你好。
5: 嗯，达律，我想问一下离婚的问题。我俩这事儿挺多的，我都不知道从哪开口。
1: 嗯，没事啊，就是你有啥事咱慢慢说，就是把具体的是什么事儿咱慢慢讲就行。嗯，
5: 我是跟我老公吧，结婚十多年了，然后一直怀不上孩子，就是做了很多次试管也没怀上。
3: 嗯，
5: 反正这么多年吧，我就一直调理身体，像什么土法还有一些中医呀、西医呀，啥都看遍了，然后都说不是我的问题，然后我就让我老公说让他去查查是不是他有问题啥的，然后他就说他前女友给他打过胎，所以说自己能生， 肯定没问题，就是说的对这个检查的事儿特别抗拒，所以所以这么多年我也就没查，没让他去查
3: 啊、哦、不想查，然后说跟前女友一你。这个老爷们儿是把前女友当做生育能力的质检报告了，这是、啊，
1: 就是那咱们说，就是你们结婚之前就做没做这个婚检呢？
5: 没有，就是那时候也不太想就这个呀。
3: 嗯，
5: 然后就是前一阵子他就突然跟我说，说连咱俩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吧。然后我当时还寻思呢，我说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哎，还挺高兴的。等到查出来结果了，哎呀，我才知道根本就不是说的像我想的这事儿，他是有毛病，不是我的问题，他有总叫弱精症，然后医生直接就是很明确的就告诉我俩了，说意思他生育力特别低，完了就是说自然怀孕呐、啊，你是试管啊，这成功率都是极极极低的，很难有自己的孩子。
1: 嗯。那这么多年他都不去做这个试管了，你没产生就产生过质疑吗？就他那一个理由就能谈下你这么长时间？
5: 也质疑过，但是我那时候吧、
1: 嗯、
5: 就是心里头也没敢往别的地方想啊，就是一直都在责怪自己，就觉得是自己是不是不行，每次吧就是做试管失败以后，反正他家里人就对我那态度就别提了，就是回家了唉声叹气的，又说什么我克他什么的，又说我不是不下蛋的母鸡，反正就说的老难听了。
3: 嗯，
5: 我就受委屈，我也不敢和我父母说呀，我寻思说了这家里人跟我担心，然后就是只有自己，就是每次失败以后吧，我都是躲在背地里哭，就觉得、
3: 哎、
5: 觉得自己耽误他了。
3: 哎呦，咋能是这么想呢？啊，咋能是这么想的，妹妹？但是我不明白，就是这一家子人这是干啥呢、嗯、就本来说做试管呢，这受伤害的本来就是女孩这一方，你说这一家人呢啊，不理解，不说点宽慰话也就算了，这还能这么说你呢？哎呦天哪。
1: 嗯， 确实啊，你这一家人这不是说全家一起 PUA 他吗？
3: 嗯，
1: 你这时间长了，就是咱不知道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就觉得让这位女性觉得自己有问题了。
3: 嗯，
1: 就那你是因为这个原因想要离婚吗？
5: 不是，大姐。
1: 嗯，
5: 我当时就算知道是他的问题了吧，我也没想过说得跟他离婚。你说我俩都过十年了也不容易，就是有没有孩子我都认了，就是寻思两个人踏踏实实好好过日子，那不比啥都强？实在不行的话，就等过两年就领一个孩子，领养一个也行。但是吧，你说后来这结果我知道了，无意中的，就是知道他这种行为，你说愿意去检查去，是因为啥？不是说为我考的呢，是在外边有人了，完了俩人在一起都快一年了。那个女的吧也一直没怀上，完了这她才开始怀疑说是自己的问题。
1: 你看吧，天明老师，这每次跟你讲的啊，就一切这个不合常理的情况都是事出有因的。
3: 然后呢？
5: 然后那段时间吧，她就总找借口说晚回家啥的，完我就有点起疑心了。有一次我出差了，完了她就带那女的回家了，然后还在我家跟前儿就吃饭啥的，说这举止就可亲密了，有说有笑的。完了你说正好让我家邻居和我挺好的，平时有个女的就撞见了，完了他就听我还拍照片啥，回等我出差回来，我那邻居就跟我说了，完了说了这把我上火的呢。后来吧，我就多个心眼，我寻思看是不是真事儿。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出差。完，实际上我就偷摸的又折回来了。折回来这家可天差了。我到家的时候，哎呀妈，正好看见他俩就在家里吃饭呢，有说有笑的，跟一家人似的。当时给我气坏了，我就冲进去了，我就录视频啥的，又跟他吵架啥的。我说合着这么多年我就是个笑话呗，我们现在吧就是闹得挺僵的。 我现在也搬出来住了。
2: 你这还挺有技巧哈、啊，这两口子好像搁这玩谁是卧底似的。
1: 嗯。
2: 然后呢？之后呢？
5: 之后吧，就。

0: 白便宜了，我们这些年遭着罪，我能不能要求他赔偿啊？就是我们夫妻共同的财产，能不能我多分点啥的？
1: 回答你刚才那个问题啊，就你在自家的住宅录制这个视频啊，取证的方式是合法的，就是原始视频可以作为这个证据交给法庭，就男方本身他也属于这个婚内的过错方，就是你起诉离婚也有权主张这个离婚损害赔偿，包括这个分割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法院也会照顾咱们这个无过错方的，就支持你多分一些财产，但是千万不要这个剪辑这个视频啊，就只要保留好这个原始的文件就可以，这个是证据的一个关键啊。
0: 啊，那反正我还有个担心，你说他会不会说到时候狡辩呢？他可能说了，到时候他要是视频啥是我强行闯进去的，就是意思有准备的进去拍的，那还能不能算数呢？
1: 没问题啊，这不会是你想的这样的。就是首先这个房子是你们夫妻共同的一个住所，你本身就有这个居住权，那回家录制它不存在就是非法闯入这一说，就只要这个视频是真实的没有篡改的，它就具备这个证据效力啊。
2: 嗯，真是你说大绿，你看这女孩你都寻思说打算领个孩子咱就好好生活，一定要好好生活，你结果这老爷们整这出，哎呦我天，
1: 哎，就是这个很多这个男人啊没办法接受这个自理生理上的这种缺陷，就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就把怀不上这孩子的锅甩给自己的媳妇儿，甚至向外寻求关系，试图是想证明自己啊。但是说你这个案子包括就是你的诉求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所以说不用过于担心啊。就是这个你这个老公他才是咱们这个民法典里头规定说的啊，这个婚姻内的重大过错方，就是到时候一旦涉及到的诉讼包括刚才跟你讲了这个财产分割都会对你做出倾斜啊，如果你哪里弄不明白随时随地可以找我们啊。
0: 好，那谢谢你啊，
2: 嘉丽。好的，那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啊。好嘞，再见。
0: 谢谢。
2: 哎，你说大绿啊，说这男的，就是哎呀，生不出来孩子，哎，没怀上，他这个从来不考虑自己的问题啊，也不心疼自己媳妇儿，是寻思说，哎，我出去试试，我看我跟，你说他这是什么脑回路呢？这是，哎呀。
1: 哎，就是从头到尾啊，这个男的就是都没体谅过自己媳妇儿，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做试管嘛，来回这是比较难受的啊，反复求医的这种煎熬他根本都不理解，就是你身体的问题咱们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说这个期盼和出轨，这是说这个问题最终的一个底线问题。
2: 嗯，
1: 那其实这位女士也是因为她这个出轨之后就觉得
2: 崩溃了，
1: 就是，没觉得就是说，哎，当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位女士没选择逃避，就像你刚才讲了，这个女士想领养一个孩子也是想保全这个家庭嘛。
2: 对，
1: 但是之后呢，之后就是说这个男人出轨了，这女人接受不了了。
2: 嗯，
1: 其实真正的欺骗和出轨才是这个问题最终的一个底线。
2: 对，有的时候你看男的，哎，看起来啊好像是阳刚的一面，反倒在这种事情上十分之脆弱，哎呀，就是不敢去正视自己的身体有问题。那你问题咋的了？你媳妇儿没嫌乎你，你媳妇儿也没嫌弃你，咱都正视这个问题，哎，不得就不得，哎呀，这真犟啊。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达律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就是我想问您个事儿啊，我这现在挺着急的，就希望你们能帮我分析分析。
1: 那没事，你说吧，啥事儿？
3: 哎，就是这样式的，就是哎呀，昨天晚上吧，我又跟我朋友啥的出去吃饭喝酒了，然后之后跟一个男生就发生关系了，但是我感觉我自己真不是自愿的，我就现在就特别就害怕，我就现在想去报帽子叔叔，想告他强奸，现在他这个能不能立案呢？
1: 咱慢慢说啊，就是当时你是完全喝醉失去意识了吗？就对方有没有就是说动手强迫你？
3: 哎呀，就是哎，当时就是挺多细节，其实我就哎记不清了，就因为我就是酒量不太好嘛，就喝了两杯之后，就是意识啥的就不太清醒了。
1: 那当晚的饭局是你主动去的，还是谁带你去的？就是有人就是说强制性的灌你酒吗？
3: 哎，这是我自己去的，就没啥，没人管我酒。
1: 那你们发生这个关系之前，是你主动跟对方走的，还是说就是你当时自己能不能走路？

0: 能不能自己动？
1: 哎，我那个喝多了，我当时，哎，我不知道，我不懂。
0: 那你现在自己谈没谈恋爱呀？有没有男朋友啊？
1: 我有男朋友，这已经谈了2年多了，这马上要结婚了。
0: 嗯，那我多问一句啊，就是你这么着急要这个报警，就是是不是怕这件事对你们，就是你刚才说这个要结婚这个男朋友，就是对你们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啊？
1: 哎，对，你哪知道呢？
0: 那你就是直接上来，咱直接说实话呀，你别在这儿就是玩这个猜谜游戏了。
1: 哎，就是我当时吧没喝多，就是当时氛围就到这儿了，然后我俩就一起去酒店了嘛。
0: 嗯、
1: 然后之后呢，我就现在哎呀，就特别后悔。那我男朋友就要是真知道我出轨了，就肯定会跟我分手了。你说我这俩都快结婚了，然后这个时候分手，你就说是哎，这不知道咋回事了。然后你说我跟我男朋友说我被强迫了，他听完就非要拉我去办帽子手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咋办了。你说咋的？
0: 嗯。咱们先跟你讲啊，就你刚才说这个强奸罪怎么认定啊，只看发生时当时你自己的一个真实意愿，你事后后悔害怕分手，那都不能就是推倒了，就是推成对方强迫你啊。就你当晚只喝了少量的酒，你刚才后期你说的对吧，那意识是清醒的，而且是你主动邀约，主动跟着对方离开的，那整件事属于你们双方的就是自愿发生亲密关系啊，那男方不可能构成这个强奸呢。
2: 嗯
1: 啊，那你说我男朋友要是丁姐要是报帽子叔叔，那帽子叔叔会相信我说的话吗？
0: 这个公安机关办案啊，要看这个完整的证据链，那不会单凭就是你口述去定案，你像监控啊，或者你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啊，行程轨迹都会一一的去进行核实。那如果咱们现在说你刻意的去捏造这个被强迫这个虚假事实，意图想让就是说跟你发生关系的这个男孩去承担这个刑事责任，那你本身也涉嫌犯罪啊，你会涉嫌这个诬告陷害罪啊。
2: 嗯，
0: 你轻则咱们说是一个治安处罚，你要情节严重了，那有可能会判刑啊，留案底的事儿啊。
2: 好像是为了恋爱不受影响，就是居然说想捏造一个罪名送别人去坐牢，你胆儿有点大呀。
1: 哎呀，你这么严重吗？那你说我咋办呢？你说我可不想惹上官司。
0: 你现在最大程度能保全你的方案，就是说你和你男朋友如实坦白的去说，就是千万不要就是说我再走错那一步啊，你就主动讲清事实，承认自己是一时糊涂撒谎了，绝对绝对不能伪造这个伤情啊，就是编造这些假证据去圆这个谎，就一旦你伪造这个证据，那性质刚才跟你讲了，有可能你自己也会涉及到这个刑事犯罪啊。那感情里面犯的错你可以通过沟通去解决，但是不能拿咱们就是这个你刚才说这个帽子叔叔啊，拿咱们这个司法程序来掩盖你自己的过错，那法律不是帮你来洗白的一个工具啊！你既然这么害怕分手，那你当初就不应该越界呀，那一时冲动肯定不是借口啊。
2: 嗯
1: 嗯，好，我明白了。那法律，那我现在我就跟我男朋友说实话，我不说乱话。
0: 对对对对
2: 对，
1: 嗯，
2: 得回电话打得早啊，好了，嗯，再见。大律，这他如果真就是没咨询就去报警了，然后这不就是报假案吗？诬陷吗？
0: 这种事非常多，就是咱们律所咱办过，就是全国类似于这种案件非常非常多。就实际就是说，咱们剖析一下子，就是这位女士的想法啊，就自己在感情上犯了错，怕承担这个后果，
2: 嗯，
0: 就想着编一套哎受害者的理论的一个说辞，
2: 嗯，
0: 想用这个公权力，就是咱们的司法机关这个权力帮他去进行兜底，你最后自己错的反而没盖住，你就是反倒像我说他会承担一个这个诬告陷害罪，
2: 嗯，
0: 这个法律责任肯定是他要承担的，
2: 嗯，
0: 就是不能为掩盖自己的一个过错去捏造一个哎被迫害的一个事实，
2: 嗯，
0: 就拿别人的人身自由去当这个挡箭牌，你这不是挑战法律的权威性吗？
2: 就是不要开这种玩笑啊，千万不要开这种玩笑，而且呢更不要钻这种空子，哪有空给你钻呢啊。好了啊，节目正在直播，这里是速帮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的话啊，今天那我们是有一个福利啊，有一个什么福利呢？如果说大家今天添加速帮律师的微信 这个号码24634562463456。如果说你今天添加的快，是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前五位啊，添加成功并且预约的朋友，素邦律师事务所赠送给大家一个什么呢？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别律师的啊首次咨询免费，这是一个实打实的福利啊。方式非常简单，今天节目直播当中啊，前五位添加微信成功并且预约的朋友啊，可以获得这个500元的主任级别律师的咨询免费啊。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达律。
0: 哎，你好。
3: 就是，哎呀，我想咨询一个离婚的事情。
0: 嗯嗯，
3: 这个事儿吧，挺难以启齿的。我呢，还不想说，还不想把这事儿闹太僵。因为啥？因为都是自己家人的事儿。你说，我就想知道你们律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帮忙，看看能不能尽量不起诉啥的。
0: 你先说说啥事儿，咱们帮你分析分析。
3: 我吧，就是跟我媳妇儿吧，我俩是我姐夫介绍认识的。现在都已经过8年了，有个姑娘今年5岁了，一直吧都挺好的。我媳妇这人吧也挺能干的，家里家外都伺候着，人情往来呢也都没得说。我们这么多年呢，一直都挺感谢我姐和我姐夫的。然后吧，前阵子我姐找我，就说我媳妇跟我姐夫好上了，说她翻我姐夫聊天记录发现。
2: 你媳妇跟你姐夫好上，而且是你姐姐亲自，是亲姐吗？是就是那个一男一满同胞的亲姐姐吗？
3: 对，是我亲姐。
2: 哎呦我天，这啥事儿这是啊？
0: 哎，你这确实挺冲击啊，这个事
3: 儿。嗯，然后我听见这事儿吧，我第一反应我不敢相信。
2: 嗯，
3: 但是我姐给我看了他们当时拍下来那聊天记录，两个人对话内容简直没法看。
2: 嗯。
3: 然后我就让我姐吧把这聊天记录发给我了，我回家当面质我媳妇儿，质问她，我都没咋问呢，她就全找了。
0: 嗯，那她咋说的呀？
3: 她跟我说的，她跟我姐夫吧本来人家俩是初恋，大学时候就分开了，你看这说的。
2: 嗯，
3: 后来参加同学婚礼又遇上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吧我姐夫都已经结婚了，完了她呢还是单身，然后我姐夫吧就把他介绍给我了。本来吧一开始俩人吧确实也没有什么事儿，但是我们这不就成亲属了吗？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接触了也接触的就多呗。然后两个人吧他们旧情复燃了。我追问他，我说你们俩一共在一起多长时间了？他说都已经6年了。
2: 哎呦，
3: 你说达律，你说我们俩结婚才8年，你说他跟别人都6年了。到现在我连孩子是不是我的我都不能确定，所以我就想做亲子鉴定，结果呢孩子真不是我的。我说我就想离婚，你说孩子这么多年了，抚养费啥的得给我，咱俩就拉倒得了呗，感情就这样了呗。
0: 嗯，那我听你现在这个诉请啊挺合理。
2: 嗯，
0: 就那你现在你们之间有什么争议吗？
3: 哎，这不是他一听说要还钱嘛，就给我看了他跟我姐夫那个聊天记录。我姐这几天吧一直就管他要钱，说不给钱就把聊天记录啥的给曝光出去，他怕我姐曝光啊，他就陆陆续给我姐转了8万块钱。他说我要是离婚可以要钱不，然后我这边要钱吧，他就说我姐敲诈勒索的，要找公安机关抓我姐。你说到时候谁都别想好，大不了鱼死网破，你说这可咋整啊大律？你说再说了我们都是自己家人，你说我这要起诉啥的，你说我真怕把抖露出去吧，丢人是起诉的，给我姐整进去那不就完了吗？
2: 还自己家人这你们家这关系有点太乱套啊。说姐夫把自己初恋介绍给自己的媳妇的弟弟，嗯，然后呢俩人呢背地里藕断丝连，到最后孩子还不是亲生的，完了亲姐，
3: 嗯，
2: 你亲姐趁机会就管那个人要钱啊。
3: 嗯，
2: 哎呦达律，你说这乱七八糟这怎么处理？这个
0: 你这事儿吧确实是挺复杂，
2: 嗯，
0: 那咱们一件一件的给你捋清楚啊。咱先说这个感情方面的事儿，感情和亲情咱放一放，就是所有的事儿吧咱一件一件来。首先咱说这个亲子鉴定，就是现在已经实锤这孩子不是你的了，
2: 嗯，
0: 那咱离婚的时候就是你刚才那个诉请是可以得到支持的，你完全有权，嗯，像这个

0: 跟女方索要这些年咱支付的这个抚养费，而且还可以主张这个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法律支持你的啊。就是说刚才讲了，这个诉求都是非常合理。咱再说第二点啊，第二点就是说你姐的这个行为，以曝光胁迫作为胁迫啊，向对方索要这个钱，就这个金额已经达到了就是这个刑事立案标准了。就你姐如果是主动去自首认罪认罚，还能获得这个从轻，就是说从轻的一个处罚，这是这个法律层面，就是没有任何的讨价余地啊。所以你要想清楚，就算就是你们处处的退让想保全你姐，但只要这个犯罪这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那女方现在手握着这个证据，对方就会永远拿这件事拿捏你们，就是以后不管是离婚的还是别的事儿啊，那随时拿报案要挟你们，你都会被困在这个被动的谈判的这个局面里啊。
1: 那你说照这么说的话，就算我什么赔偿都不要，也没办法保证我姐没事儿啊。
0: 嗯，就是说现在咱说啊，就是口头的这个承诺啊没有法律效力，你一味的妥协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那女方现在实际就是吃准你们的心理啊，拿捏你们。对，你们也得知道，就是已经发生了刚才讲了客观的违法事实，就是躲是躲不掉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姐姐可以就是说哎自首，然后就是你这边就通过诉讼也行啊，协议也行啊，都可以谈嘛。就如果说不明白，也可以说咱们就是随时咨询咱们助理嘛，交流交流都是可以的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大律啊。
2: 嗯，好嘞啊，哎，再见啊。后续可以添加大律助理微信啊，2463456，2463456。听到这儿，达利我怎么感觉好像是一家全员恶人似的呢？就是，
0: 确实啊，就是这里没有谁是完全无辜的啊。这个所谓的他这个姐夫隐瞒这个就是初恋这个关系，
2: 嗯，
0: 把这个初恋介绍给了小舅子，
2: 嗯，
0: 这个女方婚后出轨，就隐瞒孩子的血缘，这个姐姐借着这个家丑还想这个胁迫拿钱，
2: 嗯，
0: 就是但不能说因为其他人犯下了错误，咱就把当事人就是哎把自己的损失全部去咽下去，你知道吧？
2: 嗯，
0: 这种做法他也是不对的。
2: 哎，那达律，你说这种事儿就真的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就既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同时又保全亲人，这种两全其美的办法是没有的，是吗？
0: 实际这个事儿啊，优先还是这个和解谈判是最好的一个出路，就是劝姐姐哎把这个钱退回去嘛，
2: 嗯，
0: 退赃，或者就是说刚才咱们讲了，
2: 因为毕竟是说通过威胁的这个手段拿来的钱，
0: 对对对对，
2: 哦，
0: 而且就是说可以说把这个事阐明嘛，要面对问题，
2: 嗯，
0: 不是躲避嘛。双方如果敲定这个离婚条件，就是能谈的相对来说好一些，但是不要幻想什么两全其美，就这种事，
2: 嗯，
0: 也不要就是说被对方这个鱼死网破这种话术给吓到，嗯，就是咱们把这个证据链所有的东西都保全完整好，就每个人其实都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承担这个责任呢。
2: 啊，那也就是说，达律啊，就是
0: 嗯。
2: 不管是拿这所谓的是我拿住一个话把了嘛，是不是，
0: 嗯，
2: 不管这个话把用来就是威胁这个人啊，
0: 嗯嗯，
2: 是一个什么样的话把，不管是不是因为对方做了恶心事儿啊还是怎么着，你但凡是用这种手段去威胁人，然后拿到了钱，
0: 嗯，
2: 这个就从法律的角度上会定义为就是这个叫什么敲诈勒索的。
0: 实际是看情节嘛，就好多其实说你看日常咱们是说明星也罢好多也罢，其实好多其实是关键在于这个胁迫和威胁嘛。
2: 嗯，
0: 刚才就是他以这个曝光隐私对吧，聊天记录，就是肯定是涉及到一些聊天隐私嘛。
2: 嗯，
0: 包括你看咱们就是国内的一些明星就是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
2: 嗯，
0: 就是对方不理智的前提下也是通过一些不理智的手段去威胁对方，
2: 嗯，
0: 索要钱财，这就涉嫌到这个敲诈勒索嘛。
2: 嗯，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事儿，说那个即使是对方一个不好的事儿什么什么事儿，但是你用这个事儿你得利了就不停了，
0: 嗯，
2: 是吧，
0: 相威胁
2: 啊。好嘞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热线啊，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喂
3: 喂，你好。
2: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啊。
3: 哎，你好达律，嗯，我想咨询点婚内财产协议的问题。哎，就是我想知道这个协议的话，我们要是离婚能不能算数。
0: 嗯，你先说一下的具体什么情节，是口头的约定的呀，还是这个白纸黑字咱写的，就这些。
3: 对，就是我跟我老公吧，
0: 嗯，
3: 结婚15年了，你说这十几年呢，我老公一直在炒股，头几年咱说行情好的时候确实赚钱了。他开始他都说他自己是什么中国的巴菲特，
2: 天天
3: 的，就说啊，就说我就一直也没上班，
2: 嗯，
3: 然后这不是这几年的特殊原因吗？导致他就一直在赔钱，
2: 嗯，
3: 然后赔钱之后，
2: 嗯，
3: 你说他一直赔钱消沉，他把家里的积蓄都搭进去不说，还借了很多钱，但他人吧就是哎呀。

0: 些事情让他非常焦虑抑郁。你说那我也不能一直这么看他消沉呢，然后我就把家里的别墅啥都卖了，
1: 哎呦，
0: 然后给他还债、
1: 嗯、
0: 然后你说他出去找了个工作，你说日子这么吃的不也是越过越好
1: 吗？嗯，
0: 但是吧，当时是卖了600多万，然后大部分的钱吧都拿去给他换机会了。你说肯定还有剩啊，我这还剩180多万，然后我俩就说这个就给孩子留着吧。你说这个，你说怎么得为孩子着想对吧？当生活费，然后他也去找个班上，结果他上班呢没有多长时间，还刚开始还挺好的，还往家里拿钱。后来呢，他就和他们单位的一个小姑娘处上对象了。
1: 哎呦，
0: 你说他说这小姑娘懂他，他俩又能灵魂共鸣的。我当时真的，哎，心都死了，我都不想再跟他多说一句话。
1: 嗯，
0: 我说这一度我没想到他人能这样这么恶心，所以当时就准备离婚。
1: 嗯，
0: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孩子上初三，
1: 嗯，
0: 哎，上关键期我也怕影响孩子，所以就接着去学校陪读了，就把就搬出去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分居了，到现在我们都分居有四年了。
1: 啊、哦，明白了啊。这个真是哈，就是当初最难的时候、
2: 嗯、
1: 你给他拉上岸了，然后转过头整这出啊，整这幺蛾子、哎、
2: 就是那你现在就是说产生什么争议了吗？现在是、
1: 嗯、
2: 你主要是想咨询哪方面？嗯，
0: 这不我姑娘今年哎高考完了嘛，我俩就研究离婚的事儿、
1: 嗯、
0: 现在我们双方吧都同意离婚，但是有一点没有办法达成、
1: 嗯、
0: 就是我老公现在不承认这180万是给孩子的生活费，说这笔钱只是暂时放我这保管，离婚的话他要求平分这笔钱，然后现在就这个，现在就卡这儿了。他现在就是起诉了，
1: 嗯、
0: 我已经收到传票了。所以，W，我就想问一问，我要怎么才能保住给孩子的这笔钱？因为这个钱毕竟关系到孩子的以后。
1: 嗯，
2: 明白。就是如果你们当初仅仅只是这个口头约定，没有这个书面的协议啊，就是那么就是你当时卖房子这个600多万。它本身就是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就是这个里面就是确实存在很大的风险啊。
0: 对啊，当初我俩就是口头说的，没想到他后来能找人呢，翻脸不认人，贼心他连自己亲生姑娘都不认呢，直接起诉，那毕竟是他亲生的。
2: 嗯嗯，这样啊，咱们就事儿已经到这儿了，那咱们就是说补一补证据，就你翻一翻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看看这个卖房之后嘛，就是那段时间有没有就聊过，就是你这180万这笔钱啊、哦，是留给孩子以后生活之类的内容，也可以尝试着去跟他沟通沟通，就是尽量咱们沟通的时候录上音啊、哦，尽量引导他，就是按当初咱们是怎么协商的这个内容啊、哦。还有就是，如果当时协商这件事儿的时候，有没有家里人知不知道，亲戚朋友啊，就可以找他们作为一个证人。就另外，当时你卖房的这个合同啊、转账流水呀、啊，还有这个。贷款记录啥的都给他打出来，就能证明这600多万绝大部分都是给他填他这个窟窿了。
0: 那你说，哎呀，这种情况我心里也挺慌的。
2: 嗯嗯。
0: 你说我开庭的时候要拿什么理由去跟他抗辩论这一块呢？
2: 庭上你这样，你准备两套说法，就是如果这个刚才咱们讲了这些这个录音的聊天记录啊，要是能固定当时你这个有这个口头合议的话，那咱们就主张这180万是双方协商一致的，就拿咱们夫妻共同财产一次性咱们给到孩子，为孩子以后这个抚养费啊，或者以后这个生活呀、啊、是这个钱，男方事后反悔那肯定是得不到这个支持啊。但如果咱们这个聊天记录找这个证据链不是非常全，不是非常好的话啊，那你就重点跟法官讲讲这个前因和后果，就是当初咱们变卖这个别墅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偿清了这个男方欠的这个大量的一个外债、
1: 嗯、
2: 对吧，把这个事儿给他说清楚，而且说他现在也在外面跟别的异性交往，
1: 嗯，
2: 就之后你看你这个四年一直是陪读孩子照顾女儿嘛，就是可以请求法官就是照顾这个，就是说本身咱们属于无过错方嘛，照顾子女这方面这个原则啊，针对这个180万做一个倾斜性的分割。
0: 那这笔钱我现在能动吗？我是转到别的卡里呢？
2: 这个不要动啊、哦、千万不要就是你私自大额去转移这种钱啊、哦、或者是取现了或者给这个亲戚朋友啊，一旦被法庭任意你恶意去转移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反而对你非常不利，就这笔钱你就老老实实的留在银行卡，你就既然现在传票已经收到了，那咱们就是正常的去面对就行，就刚才那个两个方案都是可以的。
1: 嗯，那这位女士啊，那既然呢都已经那边起诉了，这边准备应诉了，如果说啊、达律刚才说的这些你吸收了，那你就回去研究研究，如果说吸收不掉，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达律的微信啊，24634456，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嗯，好嘞，再见，
2: 好嘞，再见啊、
1: 哦、嗯。

0: 哎呀，这真是啊，大绿，就是贤妻扶我青云志，我把贤妻踹阴沟上了啊！上岸之后直接翻脸不认人了，这。嗯，哎呦，节目里有些话不让播。哎呦，
1: 很多这个夫妻啊都会犯同一个错误啊，就是家里商量大事的时候总觉得是一家人啊，嗯，就是话说好了就行，就没必要写这个协议，就口头的承诺只能建立在这个人他还有良心的基础上。
0: 嗯，
1: 就一旦他良心没了，那口头的约定就是一张没说过，实际就变成这样嘛。所以在这提醒所有的姐妹啊，但凡家里处置这个大额财产，千万不要仅凭嘴上的一句话啊，
0: 嗯，
1: 协议协议协议，
0: 嗯，一定要落到纸上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位朋友打来电话啊。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那个主持人好，达律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2: 哎，你好，我天天听，事情是这样的，
0: 嗯
1: 嗯，
2: 我们家姑娘吧是咋的呢？她在医院吧干了13年半了，完了也不给签合同，啥也不给交，你说是医保啊、社保啥也不给交，完了后来那啥说这孩子就是起诉，就是不干了，就是自愿的离职了，
1: 嗯，
2: 完了现在又听说啥呢？你听我说呀。
1: 嗯，
2: 现在又听说啥呢？又开始签合同了，你说这个咋整？你说，
1: 嗯嗯，咱们女儿今年多大了？
2: 38。
1: 38，她就是自愿离职多长时间了？
2: 离职还不到一个月呢。
1: 不到一个月，她之前在这个医院，她是从事哪个岗位啊？
2: 她是护士，你听我说，她是白城卫校毕业的。
1: 嗯嗯嗯嗯。
2: 护士证也有，你说是啥证？就是那个毕业证，啥都有吧？妈，啥都干的可好的。完了，你说也那啥呀？也不给交社保，啥不干啥的？你说整个孩子一天
1: 在哪家医院呢？方不方便说？嗯，
2: 那个
0: 别的了，别的了，别的了。那啥，这么的啊，大姨，我就是简单，我大致是明白了。你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现在啊，心里特不平衡。你干啥这么多年不给我交？然后呢，我这不干了之后，你奔儿你那儿有了。就是现在两条路，说要不然我回去你给我补上，要不然我就不给你干了，你把我原来的补上，是不是就这两条道？
2: 啊，你听我说，就是想问啥呢？就是说他干13年半吧，
1: 嗯，
2: 你说他自动离职了，看能不能有能救的那啥的，挽救的那啥的。
1: 他签没签什么手续？
2: 没有，现在还开始签合同。
1: 嗯，不是，我说他，你刚才不说他自愿离职吗？就是自愿离职的话，医院让他写没写个东西？
2: 他就那没写啥，就写自动离职的。
1: 写字，你这么的大爷，你回头吧，添加助理的微信，你把他签那个东西，问问孩子有没有照片，给我们发过来，我们给你看一眼。
0: 你把微信加完了，姨。啊，大爷，你微信加完了之后吧，你把这微信推给你姑娘啊，因为呢有些事儿吧，就是他说的更明白，然后呢具体他签啥了，他怎么离职，就现在就是到底是自己自愿离职的，还是被迫离职的，就是咱看这会儿能不能找回来啊？
2: 他自愿离职的，跟着院长完了签个字
0: 儿啊。行，那你就把这个签的那个玩意儿你发给我们，然后让我们的律师跟助理给你看一下，好不？
2: 不是，那不是，现在我就寻思，就是说不干也可以，那13年的能不能找回来了？
1: 得看你签的是啥。
0: 对。
1: 再一个就是咱们就是入职的时候，咱们应该也有
2: 离职。
1: 嗯，你先这么的，阿姨，你先把这个就是他签的这些东西，包括之前入职的，肯定时候也会有个手续嘛，就是把这些啥的发给我们，我们详细的给你看一看，好吧？
0: 嗯，因为说没用，咱得看证据，就是咱得看那玩意儿到底是什么啊？
1: 他为什么？我问你一个事儿，阿姨啊，就你女儿为什么干了13年，突然之间就要自愿离职呢？
2: 那想俩孩子，孩子补课，哎呀，登门送孩子就不干了，说不干吧，没成想他们又有那啥的了，现在又有那个就说又签合同了，你说，
1: 明白明白，理解，你这样，
2: 哪管去请假呢？你说是？
1: 对，冲动了。你这样，咱们先看有没有补救的一个措施，首先得看他签的这个东西，签的是什么，明白吧？
2: 啊，签的是什么？他签的好像就是自动离职的。
0: 你发过来我们看，
1: 发过来看
0: 一眼，就是那个说是这么说，但是我们。

0: 得看文字儿，看那个，然后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漏洞，有没有什么能补救的这个措施。如果是有，那咱们就启动嘛，对不对？那十三年呢，不少呢。如果是没有，那咱们再研究没有的方法啊。
1: 啊，就是发过去吧。
0: 对，得看字儿，得看字儿，光说没用啊。
1: 啊，
0: 嗯，
1: 那行，
0: 你记一个微信号，然后添加微信，直接就发过来行了，省你来回跑。你不是长春的是吧？
1: 不是，先能记
0: 微
1: 信号的，我这眼睛不好，我上这屋记。
0: 啊啊，好记，好记。
1: 你记微信号，你给老妹。
0: 嗯，2463456。
1: 2346。
0: 不，2463456。
1: 246啊！
0: 啊，对，2463456，
1: 2463456，3456，
0: 对，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哎，
2: 没事，
0: 哎，
2: 好嘞，
0: 哎，好嘞，哎，再见，大姨，哎，再见，哎。好嘞，直播继续啊，有问题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四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想替我妈咨询一个共同财产的事儿。
2: 嗯，你说吧。
3: 嗯，就我妈吧，今年56了。
2: 嗯。
3: 我继父呢，今年才76，他俩都在一起26年了，但是这俩人吧，一直也没领证啥的。我继父就是从他俩在一起那一年开始吧，就直接把他每个月的退休的那个工资卡，还有一张31万块钱的一个存单吧。都交给我妈保管了，就说反正以后就是他俩过了嘛，然后都是自己家的钱，然后就没多长时间吧，这俩人就研究说的把这些钱都转到我妈那个卡里边吧，然后平时买菜呀、买衣服啊、日常开销啊，反正这些都从这里边出，因为我妈自己也有退休工资，她一个月有2500块钱，然后她身体好嘛，还出去干点零活啥的，一个月呢也能挣3000块钱。这么多年那个他们家里的吃喝啊起居啥的全都是我妈照料，然后平时也伺候我这个继父。
2: 嗯，那你这俩人听你说的这个互相扶持这么多年，那现在是他们之间出现什么矛盾了吗？你是来咨询就是共同财产分割还是怎么情况？
3: 哎呀，他俩是没啥矛盾。
2: 嗯，
3: 但是我继父的那个亲生孩子这不干了吗？
2: 哦，
3: 嗯，今年年初吧，我继父就突发脑出血了。然后当时就我妈在跟前嘛，然后我继父的治疗费啊、康复费啥的，那个乱七八糟的都是我妈出的。我继父那个姑娘儿子连面都没露一下啊，等着我继父出院之后，他那个生活这就不能自理了，然后一直吧都是我妈在照顾，哎，伺候的可干净了，一点褥疮啥的都没有。他们那两个孩子，就那个大姑娘过来就伺候了7天，然后之后就啥都不管了，这都大半年了也没出现过。哎，结果前两天他姑娘过来了，来了呢就把我继父的那个户口本啊、身份证、银行卡、社保卡啥的这些划拉划拉的都给拿走了，然后还跟我妈说让我妈把他手里的存款得全部返给他们。那我妈现在那个个人账户里得有40万，那里面也不只有当年的钱，还有我妈自己的那个退休工资啊啥的。然后我就是想问问吧，就是他们这个要求在这个法律上合不合理啊？那万一对方起诉的话，我得怎么保护我妈呢？那这个钱我们能不能不给呀、啊？那你说咱讲话呢，你这么多年你请个保姆，你这一年你还得多少钱呢？
0: 可不咋说到点上了，就是说这个老爷子啊，也就是说你这个继父呗哈，生病了炕上躺着呢。亲生的来了伺候啊7天，后来面也不露，是不是？现在还上门来要钱来了。达律，你说这种情况从法律的角度怎么样去对付他？
2: 咱们先说一个大前提啊，
0: 嗯，
2: 这个两个人，这老两口即使这个同居了26年，就是但是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咱们在法律上他就不属于这个夫妻关系，所以咱们就不适用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制度。就是男方当初啊自愿交出他这个工资卡还有这个存单交给你母亲保管，并存入你这个母亲账户，这件事还得分两种性质看，就是要么是这个无偿赠与，要么只是一个代为保管。
0: 哦，
3: 那你说这姑娘，现在要求这个全额退这31万，那她这个诉求合法吗？ 就那平时

0: 家只要是花钱儿，你什么买菜呀、做饭啥的、嗯，都是我妈花钱买的呀。
1: 如果说对方主张就是这个代为保管去这个诉讼啊、哦，就是直接要求全额返还这种诉求，就是在咱们看来啊，他不能就完全成立。就因为两个人就像刚才咱说了，两个人的情况属于一个财产混同的情况，
2: 嗯，
1: 他不是单纯很单纯的一个代为保管，就已经很难分出谁是谁的。

0: 那我们首要做的是啥呢？首要做的是析产，把这个男方的钱款和你母亲的个人收入拆分清楚，再把他两人这么多年，就像你说这个日常的花销消费啊，还有包括这次生病，就是各项的花销一并给他算清楚。很大一部分钱款其实早就已经消化完毕了，26年了，
1: 嗯，
0: 就那么就是剩余消耗的这部分就存在一定的这个访问风险。不过你刚才就是这个女儿提的非常好，就刚才你提的这个，你雇个保姆还得多少钱的这个，就这个逻辑在法庭是可以参考的。就因为他两个人本身是一个同居生活，并且这个就是没有本身没有法定的一个抚养义务，
1: 嗯，
0: 就是他母亲在持续照料了这20多年，就是你这个病重后还贴身的这么照料的这么好，你包括就是这次的治疗费、医疗费所有的东西，这些情节，法院可以根据这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来抵扣，就是你应当返还的这些款项。那法理人情嘛，
1: 嗯，
0: 那法院也不会只看到这个账面的流水，就无视这个母亲这么多年这个劳动付出。
1: 对，是这么回事啊，这女士。
2: 嗯，那个如果对方他要是真的起诉，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0: 首先啊，敲个重点，第一点，你不要着急把这个卡里的钱转走或者是取现啊，一旦要是认定这个财产这个转移对咱们这边就是不是很有利，
1: 钱别动弹。
0: 对，完之后吧，咱们收集这些证据材料，就把这么多年这个银行流水咱打出来看一看。还有就是这次就是哎这住院就所有的花销，就因为这次脑出血所有的花销这个都留好，尽量找一些就是像邻居啊熟人啊固定估计这个证人证言，就证明这26年一直是你母亲贴身照顾这个老爷子，而且他的孩子几乎没尽到这个照护理义务。你不是来7天吗？就如果对方一旦诉讼，我建议你们有条件的话就找一个专门处理家事的一个律师，把这事好好的捋清一些，就是你这案子各方面的这个情况确实也很复杂。
1: 嗯，
2: 哦，那达令，我能不能委托你们呢？我把我那个现在手里的这些材料啥的，我整理一下子，然后我带过去，你们帮我看看呗，然后你们就帮我打这个官司，不行吗？
0: 没问题啊，这是可以的啊，
1: 嗯，因为确实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那行，然后后期添加我们达令助理微信啊，2463456啊。
2: 啊，行，那我现在我就加一下，一会儿我就联系。
1: 嗯，好嘞，再见啊。哎呀，打律就是现实中，因为这种半路夫妻的情况其实挺多的，尤其是年龄大了之后，这个老人嘛啊，这种平时在那个所里遇到这种案子是不是挺多的？
0: 非常多，就是说在我们办过的案例中啊，就是两个人大伙过日子，
1: 嗯，
0: 就往往女方会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
1: 嗯，
0: 和这个护理啊这方面，男方一旦重病了，那子女就跳出来了，
1: 啊，
0: 跳出来要起诉，要求就是哎进行这个财产分割啊，返还钱财了，他会无视，就是说这位女性就是哎这么多年付出这个劳动付出，好多好多一模一样啊，很多当事人就是他不懂留存这个证据，上法庭就会非常非常吃亏啊。
1: 那也就是说，达律就是没有这个结婚证啊，哪怕你就是十几年、20几年、30几年，就是都没有配偶身份来的保障，就是你得有这个结婚证，才能有最终的保障，是吗？
0: 刚才也跟他讲这个婚姻之间这个关系了，咱们民法典规定啊，这个其实说这个1994年2月1号之后开始同居的，就不管之前你过了就是啊这个20年的30年呢，就哪怕就是周围邻居以为你们是两口子，但法律上是不承认这个事实婚姻的，
1: 嗯，
0: 就是只属于同居关系，就是这个感情归感情，法律归法律，
1: 也就是说搭伙过日子啊，别把这个想的那么简单，说明
0: 实际还是说。刚才还是那句话嘛，感情归感情，法律归法律，最好还是扯上证。
1: 嗯
0: 嗯
1: 嗯，对，然后也别说哎俩人写一个什么东什么东西，有的时候你写那个玩意儿不给我们看一下，我告诉你它不一定具备法律效力，是吧？
0: 嗯，再一个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明确完事之后，包括就是说原来咱们节目里头总提醒啊，提醒这个青年人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做这个婚前协议嘛，
1: 嗯，
0: 或者这个财产协议，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老龄化比较严重，
1: 嗯，
0: 我建议就是说后走到一块的这些老夫妻啊，
1: 嗯，
0: 也应该就是写一个这个东西，
1: 嗯，
0: 就是分清，这样是省得后续就是啊，
1: 用这个再打仗，
0: 那肯定的，现在就是说这类案件非常非常多，就是这个男方有男方的孩子，女方有女方的孩子，如果不分的非特别清的话，后续肯定就是说非常这法律关系非常复杂。
1: 对，也就是说正在听节目的叔叔阿姨啊，要半路走到一起的也很好，是很好，这俩人恩爱也很好，然后别寻思就是说哎呀那我如果提出这个对方会觉得哎我这个那啥，刚才打律讲了，你俩可以说互相信任，但各自有各自孩子呀，那你管。

0: 管不了孩子，孩子万一打起来呢？
1: 咱们就赶赶时髦啊，做一个就是扯账证，要一张这个结婚证，结婚之前咱们也做这个婚前的财产协议，
0: 嗯，
1: 就 OK 了。
0: 好，那感谢各位的收听，也非常感谢达律给大家的热心讲解。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好嘞，再见。

0: 事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在节目当中讲了好几天的青楼，今天给大家换换口味，我们来说一点民国时候啊名人的那些八卦。既然提到了八卦，咱就说这事儿呢，不论真假，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花边来听。因为这个关于人的事儿啊，最难论的就是真假，您就全当是假的吧。万一有一个是真的呢，您就算是中彩票了啊。都是假的呢，您听个乐呵也不亏。我记得在晚清兄弟连那个专辑里边呢，我讲过这么一个情节，说咸丰九年的时候，还没成名的左宗棠给骆秉章当幕僚，赶上这一天正在工作的时候，总兵樊谢来拜访，两个人发生了不愉快，左宗棠把樊谢给骂了。这背后必有原因啊，左宗棠又不是疯子，逮谁骂谁。那么是因为什么呢？这事儿在当年还是挺有名的。说被骂这个人叫樊谢，他呢是当年的湖广总督官文武姨太娘家的亲戚，后来借着这个官文的力，当上了零陵这个地方的总兵。总兵呢，这是一个武官，但是呢，樊谢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比较懒。人家当武官啊，英姿飒爽，骑着大马，挎着刀，非常的英武，但是他不，哎，他就偏偏得坐轿子，而且只坐八人抬的大轿，所以当时老百姓也看不惯，官场里边啊，民间呢管他叫轿子总兵。就这么一人啊，去拜访骆秉章去，而左宗棠呢就负责接待。俩人一见面，这樊谢认为呢，说你左宗棠只不过是一幕僚，所以就拒绝行礼啊。当时武官见了文官呢得行这个叩拜礼，但是樊谢一看这正主没看着，那我就见着左宗棠了，你算个什么呀，我好歹我是一总兵啊，对吧，哎，就拒绝行礼。但是左宗棠说什么呢，那他说我是替骆大人到这儿来跟你说话的，而且我是有功名的啊，我是个举人，你见我你得客气点。双方都觉得对方有点失礼，但是左宗棠呢，他是主场啊，他有主场优势啊，很生气，上去就给樊谢一脚，大骂王八蛋滚出去，就把这樊谢就给撵走了。这樊谢出去之后非常生气，但是你看他不客场嘛，对吧，而且呢又觉得这事儿呢我是有地儿说理的，于是呢就向咸丰皇帝去弹劾左宗棠去。这事儿我在晚清兄弟连这专辑里边呢应该和大家分享过。但是左宗棠后面啊有人支持他，靠着潘祖荫等人的帮忙，樊谢反倒被朝廷所罢黜了。樊谢很生气，说这对方也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举人，不过就是一个读书人，有了功名之后你怎么这么厉害呀？啊，你怎么这么能装啊？行，那他呢也挺有志气，回家之后呢就在自己的祖宗牌位旁边刻了一个像那个牌位似的这么一个木牌，上边呢就写了六个字，叫王八蛋滚出去。哎，说什么意思，说这是我的耻辱，这牌呢就叫洗乳牌，我肯定是不行了，但是我得让我的孩子好好学习，让我的孩子参加科举啊，并且请名师给自己的孩子上课。当时的要求呢就一条，说只要你们能超越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你们俩就算成功了，你们俩就算是为父亲报仇了。这事儿呢其实要截止到这儿为止呢，我们也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可讲的，这也很普通。可是呢紧接着这樊谢因为确实没什么文化，干事呢比较极端，他就做出了一个什么决定，他说这俩孩子你不用不把我的这个想法当回事儿，你们也不要觉得我在这跟你闹笑话玩呢，从今天开始你们不许穿男人的衣服，你们必须得穿女装，考秀才进学，把女装外边那外套脱了，中了举人把里边那个女士的内衣给脱了，但是这还没到终点，我希望你能够中进士啊，当然我是不一定能看到了啊，我要赶不上没关系，等你中了进士以后 你把我在祖宗牌位之前立的那个洗乳牌给我烧了啊，就等于说告诉我在地下的我啊，泉下有知，说你呢帮我把这仇给报了。说完呢，就是他就你反正就让孩子们去学习了啊，没有那么快去世。当然他这么培养孩子呢，好在也没培养出两个女装大佬来啊，不是什么异装癖。他的二儿子樊增祥在光绪三年，也就是公元1877年考中了丁丑科的进士啊，但这时候樊谢已经过世了。樊增祥呢就把这个洗乳牌呢就给烧掉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啊小时候受到了这么大压力的冲击，这樊增祥呢特别喜欢创作诗歌啊，他特别喜欢在历史上能够做出点什么留名的事儿来。他留名了吗？还真留了啊。过去咱们不是说吗，在历史上留下诗作最多的人是谁啊？是乾隆皇帝。说他一生呢创作了大概有40000来首诗。但是排名第二的是谁呢？就是这位樊增祥。他过世之后留下了30000多首诗以及100000言的骈文。这些其实都是数字，但是各位你想一想，30000多首诗啊，人生一共才多少天啊，他活了85、86岁啊，就算是根据记录说他11岁开始就作诗了，那他一天得写多少才能在过世的时候留下那么多首诗啊。所以他说呢，自己是生平以诗为茶饭，无日不作，无地不作，就是随时随地都在写诗。这位先生办事儿也特别好玩。清朝的时候呢，他当过陕西布政使啊，当过护理两江总督。等到袁世凯上台之后，袁世凯呢就希望维持政府的运作，他就想找一些晚清的旧臣来参加他的参政院。当然你得是那些有点能力的，有点名气的，有点号召力的。他就相中了谁啊？袁世凯就相中了王凯运，就跟这王凯运就说了。据说王凯运也答应了啊，就准备从上海奔北京就去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这樊增祥就来了啊，来了之后就跟这王凯运说你不能去啊。啊，为什么您不能去呢？您想想，这还是大清朝吗？您过去是大清朝的官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是民国了。这咱也都是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咱们在读书的时候不讲过历史吗？说大明王朝结束之后，那些投奔了大清王朝的那些官员们到后来都怎么着了？都被写在二陈传里了。这二陈传是乾隆皇帝呢在乾隆41年提出来要编纂的这么一本书，记录的就是在明末清初曾经在2个朝代为官的120多个人啊，说这个被认为呢这是属于一个不太光彩的事儿。所以现在呢这樊增祥一跟这王凯运一说，这王凯运心里边也犯嘀咕，对啊，是这个名声确实不好听，但本来他就有这方面的顾虑。紧接着呢这樊增祥又说了，我知道啊您是怎么怎么想的，您想干点事儿，但是您想啊，您到那儿去了，就是人给了您这机会了，再说这袁大头他是能成事儿的人吗？啊，你上那儿去他能存活多长时间啊？别您这个放弃了自己的名声啊，想为民为国做点事儿，结果到那儿呢他又挺不住了，他2天半没了啊，2天半他下台了，您这不是名声就完了吗？这王凯运呢听完之后呢，咱不说他心里边真实的想法是怎样的，起码说在面上他觉得就让朋友这么劝就不能再去了，所以他就没好意思去。而袁世凯这边呢他还是需要人的呀，一看这王凯运不来，他哪知道背后有这一番情节呀，那以为这王凯运不给面子呗，哎，那好吧，那我就再邀请别人吧，邀请谁呢？嘿嘿，就把这樊增祥给请去了。樊增祥呢欣然赴任。你看啊，这就是这樊增祥为官的这么一特点。但是还真让他这个一语成谶呢。袁世凯呢 没多长时间就倒台了，然后黎元洪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这时候这樊增强又给黎元洪写信啊，以老乡的名义，因为黎元洪是湖北人啊，樊增强他也是湖北人呢、啊、这心里呢就想跟这黎元洪啊要个官当当啊，想当这个大总统顾问或者是咨议这么一个官。结果没想到呢，黎元洪没给面子，不但没给面子，黎元洪呢他挺看不上樊增强的，据说曾经把樊增强的这封信给手下人看啊，然后看的时候呢也不是什么让大家欣赏的这么一个口吻，而说什么呢，说你看你看你看这个樊山啊，就是樊增强啊，有一个字叫樊山。为什么叫有一个字叫樊山呢，就是他挺多名字，最开始他叫樊家，后来呢叫樊增，字家父啊，后来别字樊山，号云门，晚号天琴老人。你别以为他这个有多复杂，这事儿就和大家换微信名差不太多啊，原来那 QQ 名差不太多，没事就换一换，改个马甲，改个头像，这不是很正常吗？啊，就说黎元洪就不太看得上这樊增强啊，说你看你看你看这老先生又发官瘾了。啊，当边有人问说你这信毕竟是写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黎元洪一瞪眼睛，不管，哎，不理他不理他，就石沉大海，就没理他。后来呢只等到了徐世昌当上了大总统的时候，这才想到了樊增强。徐世昌呢念着大家都是大清的旧臣，就给樊增强呢就每月发一份薪水也不是给什么特别高的官让他去当。不过尽管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关于他官迷的事儿，我们一定要说清楚，官迷不代表你没能力。其实这个人呢还是在口才上我觉得 这思维非常敏捷。为什么呢，就是在大清亡国之后啊，辛亥革命了，大清朝结束，人们好多呀时尚的年轻人都穿那个洋服，结果这个樊增强呢仍然穿这清朝的传统那长袍。有人就问他说你怎么还穿着满洲人的衣裳啊，这话其实挺让人难堪的啊。结果樊增强就反问，哦，我穿这是满洲人的衣裳，那你穿这是哪儿的服饰啊？这人就说了，那我穿这是外国人的衣服啊，对吧，外国人的服饰啊，洋服嘛。还结果樊增强呵呵一乐，对啊，您说您穿那个是外国人的衣服，那我穿这个它也是外国人的衣服啊。言下之意是凭什么你能穿外国人的衣服我就不能穿呢，凭什么你能穿那个外国的款的衣服它我就又不能穿呢。哎，你看这个口才啊，这口才还是挺厉害，思维很敏捷，但是哎，这口才是口才，你办这个事儿还有日常你的作为，这会让别人对他产生一些质疑。有人说他是什么呢，说他这是一边啊标榜自己的移民的这个气节啊，我是大清王朝的遗老遗少啊，我得有架子，我是过去我好过，我风光过，我富贵过啊，和你们今天这些小白人我们不是一回事，咱们不是一个层次。而另一方面呢，他又希望啊能够在新的朝代当中当一当时代的弄潮儿，或者我们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希望呢能够在一个新的朝代里边不被社会所淘汰，捞一点好处，赚一点钱，仍然能够回复到自己往日的风光上来。出于这种考虑，他才会做了那些今天让我们拿来当做八卦来说的事儿。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

0: 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之前我们提到了人的口味的形成，提出了一个问题，说是既然人往往愿意吃自己小时候长期生活的那个区域的食物啊，在口味上他更喜欢，就是理论上来说呢，哪怕是当上了皇帝，朱元璋可能还是愿意吃一口他家乡的老菜啊，他是安徽人嘛，所以家乡老菜呢就是徽州菜。但是到了清朝的时候，这安徽菜在北京城还是非常流行的。这事儿和朱元璋有没有关系呢？其实关系并不大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看呢，打朱棣那时候起就已经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也就是说朱棣再往后那些后代们，他们就没有小时候生活在安徽的这种经历了。于是呢，他们的口味呢往往也就变得是京城的口味了，更谈不上说明朝的口味再流传到清朝啊，这是谈不到的。而在清朝，北京也确实流行过一段时间的安徽菜。那么这事儿是怎么起来的呢？既然和朱元璋没关系，又和谁有关呢？这背后难道有巨大的推手吗？还是某人怀旧，就想找一找老味道，像今天人追求那个明朝的时候的家具的那个感觉一样，是这么回事吗？这事儿还真不是。清朝的时候啊，真正推动北京城流行徽菜的是那些在清朝中期就崛起了的徽商啊。清朝中期是徽商的黄金时代啊，各位，他们所涉猎的专业多啊，这个商业项目多啊，他们的人数也多，他们还有钱，资金很雄厚，在全国各地的商人当中，徽商是特别有名气的。你看他们做那买卖，卖盐、卖茶、卖木头的特别特别的多。那么这些商人当然是要把自己的商业版图扩展到京城才行啊。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徽商进入到京城，他们在其他领域也会有所涉猎。因为什么呢？就这些人也想吃一口家乡菜啊，又有钱了怎么办？反正我也做买卖，反正我也要招待客人，我干脆我就做一酒店呗。我这酒店呢都不用说当地其他的老百姓来吃，就是在北京做生意的这些大生意人、有钱人，他们想吃口家乡菜的时候就到我这儿来，我这生意就差不多了。然而呢，因为徽商呢在当年确实遍布全国，他们也有能力把特别好的自己喜欢的口味呢融入到徽菜的制作上，所以呢实际上他也确实在北京干得不错，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来品尝徽菜。当然了，徽商呢他其中也有那些做小买卖起家的，比方说徽菜最初向外传播的时候，就有人在扬州开店卖包子呀，然后呢还结合扬州当地的食材，结合当地的一些菜品的做法，又推出了符合安徽人口味的改良过的当地菜，所以这也是一个融合。而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在饮食方面如果产生了一些融合的话，往往会非常的有吸引力。比方说啊，把那奶茶和咖啡混在一起的那个鸳鸯就挺有意思的。安徽人卖这些小食品在清朝的时候还曾经真的做出过名堂，不卖别的就卖那个面啊，哎，他们叫连面，实际上这就是安徽的面。当年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整个一座城里边面馆相连，哎，那个各家都有各家的好处，还有他们擅长的灌汤包，特别特别的有名气。有这么一个词儿叫三鲜大连，这大连可不是我们说东北那大连市，不是这样的。它这个连呢是指连面，连面就是安徽的面条，大连就是大碗的烩面，三鲜呢传统的鸡鱼肉，这大碗面想一想，对于那些喜欢面食的朋友来讲，这都好吃。而北京作为帝都，它汇聚了来自于大江南北的许多客人，它也自然而然的就带来了许多新鲜的做法，这让北京人非常有口福。在雍正年间，有一个人叫潘荣弼， 他曾经在宫里边当过差，他曾经在书里边写过北京城的名吃，比如说像地精碎石祭圣啊，还有十二月皇都品会啊，等等等等，这里边都有提到吃。他就说呢，地精品物善天下以无双，就是北京城的物产从各地来的都很丰富啊，至若饮食佳品，五味神尽在都门，就是什么都有，各地的好吃的东西都有。举了很多例子，什么酒在哪儿买啊，茶在哪儿买啊，牛羊肉在哪儿吃啊，是吧？还有讲到了熏豆腐做的茶干，蒸羊汤做的那个肉面，还有小馅儿的那个扁食，是吧？熟悉沙县小吃的朋友应该知道吧。你看咱们现在很流行的，在清朝的时候照样流行，像什么烧麦啊，还有相声里边经常出现的麻酱烧饼啊，炒肝，芸豆卷儿，这些在清朝的时候就都有了。说过了北京呢，有一个地儿咱们还真忘不了，就是号称天子脚下的天津。在清朝的时候，如果您到了天津，那它的小吃的品类也非常非常的丰富，最有名的像什么月饼啊、酱肉啊、切面呐、啊，还有那个年代的那什么某不理大包子，对吧？我相信可能跟今天都不是一个味儿。还有各种烹制的牛肉、熬鱼、卤煮野鸭、素包子、元宝酥、民间小吃煎焖子。清末的时候呢，天津还有一个有名气的菜铺叫大福来，他们就独创了一种大福来嘎巴菜。是什么东西呢？嘎巴呀，它是拟声，其实是锅巴。还有什么锤鸡汤面呐、啊、回民小吃羊肉粥啊，还有面茶呀、五香驴肉啊，等等等等，这些说着我都饿了。这是天津。上海又不一样了。你看在康熙24年起，也就是公元1685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了江海关。在那以后呢，上海的商业就慢慢的繁荣起来了，人也变得多起来了，各种小吃也和之前就完全不一样了。人流上来了，你自然吃的东西也就多了。根据地方志记录啊，上海以及附近地区就光米糕类的点心就有十多种，什么绿豆糕啊，这大家比较熟悉的花糕啊、风糕啊、白果糕啊、丁香糕啊、薄荷糕。而且除了这些以外呢，西方人来的多了，在上海呢做大菜的也就多起来了。这所谓的大菜就是指这个西餐。等到做西餐的流行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西餐的手法又会和上海的本帮菜有一些交集，于是创新的点心又出现了。所以清朝的时候，如果您要穿越到上海的话，您最好还是赶在我说的那个时间节点以后，你在那个时间节点以前你去，你真不一定能吃到什么东西。但是还有一个地方，它历来就有很多的美食，比方说陕西西安。为什么这块厉害呢？各位，西安啊，这是有多么深厚历史的城市啊。而且这个地方，这是真有皇上吃过的点心，皇上吃过的小吃。为什么呢？因为庚子年之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他们就跑到西安去了，对吧？所以他们在那吃到这些东西是有机会的。你不像今天在我们东北有很多饭店，这事儿我说过 N 次了，很多饭店打出来，包括很多食品打出来，这招牌说这是皇帝吃过，有一年皇帝怎么落单了，然后闻到我们这香味儿，我们先祖是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开个小铺子，然后就有这么一个人到这儿来吃，气宇不凡，吃完之后留个字儿，后来知道这是皇上。这都不准，这都太不准了，编故事一样嘛，皇帝怎么可能落单呢？所以如果朋友们您到长春来的话，感兴趣您问问我，我告诉您长春谁家才是真正的百年老店，谁家号称百年而已啊。这个对长春我还是蛮熟悉的啊，欢迎各位随时私信我，我来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啊，在长春有一些名吃。那么慈禧太后当年在陕西她都吃到了什么呢？ 吃到了老佟家腊羊肉，吃到了梆梆肉，吃到了大肉饼，吃到了陕西的馄饨。而当年陕西西安的羊肉泡馍，西安的葫芦头，这都著名。西安还有一个朱家包子，这也著名。渭北有那石子馍，富平的太后饼，西安的油酥饼，三元的泡泡油糕，还有糖馓子、臊子面、锅盔，哎呀，油泼煮头面，西安的粉汤羊血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清朝就有的名吃。小吃也有什么黄桂柿子饼啊，蜂蜜凉粽子呀，等等等等，这些有。比较好玩的是什么呢？是川菜，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辣，我很喜欢的像什么燃面呀、川北凉皮儿啊，还有一款呢，90年代在北方特别流行的那个叫美国加州牛肉面，对吧？我不知道南方的朋友对这个有没有什么印象，当时怎么觉得那么好吃啊？然后店里边呢，当年就有这个企业文化的介绍，讲创始人在美国做了什么菜，今天我们回到了中国，我们带了什么样的东西回来。但那时候我记得啊，印象不深刻了，仿佛在菜单里是有棒棒鸡的。我那时候不知道啊，年纪太小了，才5、6年级或者4、5年级那样小学生，我哪知道棒棒鸡是川菜啊。今天仔细一想，这是什么呀？这不就是川菜的新派融合吗？当然人家做的也是好吃。还有全国著名的韭菜盒子，在清朝的时候被认为这是四川的名吃，当然就更别提我个人嗷嗷喜欢的担担面呀，还有芝麻圆子呀，哎呦，数都数不过来了。头几年呢，在长春流行过一段时间消费比较高的素菜，就是吃素的馆子。这些馆子为什么说头几年流行呢？就最开始啊，这些吃素菜的地方呢，都离寺庙非常近。而头几年呢，这些店面就变大了，而且不在寺庙周边了，开始进入到一些繁华的商业区。曾经也火过一阵子。每一个没吃过这个再来吃的朋友，在吃完之后都有一个感觉：素菜虽然没鸡没鱼没肉，但是不便宜啊。原词啊，不便宜啊，就是很多人都跟我反馈过，我自己也这感受。但今天再看起来，这就有一些大惊小怪了。其实这种素餐在至少清朝的时候已经十分流行了，而且我跟您讲，在清朝的时候吃素也不便宜啊，甚至说可以很贵。举个例子来说，杭州烟霞洞的素席它就以贵著称，最贵的啊，最上等的需要50元银币，最便宜的也得16元。当时能在那儿吃饭的非富即贵，普通人你说你是想吃，对不起，你真不一定能吃得起。当然也正因为呢，很多有名气的人，有钱有闲的人去吃，再加上它的这个价格确实不便宜，所以会让人勾起一种把它记录下来的欲望。于是呢，关于这些全国上下若干寺庙啊，还有若干素食，吃过的人呢，多多少少都会去写一些东西。流传下来的呢，很多就是我们今天了解清朝时候的素食菜的一些佐证了。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听一点历史，长一些见识，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各位好，我是施展。如果我跟您说北京城，它是一个以茅草屋居多的地方，

大街小巷都是草房，而且大马路上甭说是随地大小便的了，许许多多的人就直接把那个晚上家里边排出的那些排泄物就泼在街上，或者是趁人不注意就倒在哪个旮旯胡同里边了。这种场景您能想象吗？啊，的确，这肯定不是现代。如今北京是一座超级城市，但是放在600多年以前，明成祖朱棣刚刚把都城确立到北京的时候，那个城市它就这样。其实在明朝的时候呢，许多城市居民就已经住上了砖木结构的房子，但是在永乐年间，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仍然有许许多多的草屋草房。那当然我们能想到的就是这草屋草房啊，第一它不结实啊，又漏雨又漏风，北京城它还是属于北方，冬天又很冷。第二呢，它很容易引发火灾，或者在火灾发生的时候啊，就很容易连成一片就烧起来啊，往往呢都殃及到旁边的邻居，所以后期才慢慢的就都改成了瓦房。但是改成瓦房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普通老百姓啊，他倒是能接受的呢，也就换了住宅。但有一些穷人啊，确实是住不起呀，确实是换不起瓦房啊，那怎么办啊？那对不起了，这房子就没你份了，没你事了。还有一些更穷的，就是他当年连这草屋都没有，因为毕竟当北京这个城市成为了一个王朝的首都的时候，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向北京这样的城市来迁徙。而直到今天为止，像这样的大城市，它的城市建设，它的那个住宅的数量，恐怕仍然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啊，它人口迅速膨胀，盖房子哪能盖那么快啊？也没有那么多地呀，没做这些规划呀，所以当年在北京的那些穷人许多就真的没有房子住。没房子住怎么办呢？那就到处借宿呗，像什么寺庙啊、道观呐 啊这些地方呢都是他们寄居的地方，或者呢是城里边的一些财主他们所捐的，有点像社区公共设施那样的一些建筑物吧，就穷人呢晚上就躲在那儿睡觉，有点类似于说今天躲在桥洞的底下睡啊，或者躲在这个水泥管子底下睡啊，就大概是那么个意思。不长久，暂时栖身而已啊，就是今天晚上有风有雨的我就在这睡了啊，没风没雨的呢我就找个地儿躲着就完了。至于你说什么安全啊，或者是什么蚊虫叮咬啊，根本就不在这些贫困的老百姓的考虑范畴之内。而这类情况一多，再加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给普通民众用的什么公共卫生系统，我前面所讲的那些排泄物啊，就是乱扔，那渗到地下，然后有什么地下水，或者呢就是空气污染啊等等等等，这就导致许多流行病的出现。每当夏季来临，这天一热起来，什么疟疾啊，什么瘟疫啊，很难止得住。哎，究其原因呢，就是卫生设施不行，他没有办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呢，假如不仅仅去关注这些底层的穷困百姓的话，你会发现北京城在永乐初年建都以后，它的变化是巨大的。除了从草屋改成了瓦房，在皇城四门，在钟鼓楼等等的地方呢，还设置了许多商业区，当年呢叫铺房。这些地方建设好了之后呢，会招那些符合条件的人到这来住。那么得什么样的人能够符合条件呢？就那时候那房子做的呀，它是前铺啊后宅，意思就是呢跟那皇宫差不太多，前边是办公的，后面是居住的，也就是一套房子解决了你的生计问题，又解决了你的民生问题。这个又叫廊房，又叫铺房啊，既是店铺又当住家。所以当年北京城的那些地方呢，就是靠着这种政策慢慢的吸引人来跑这儿来，一边住一边做生意，在这落地生根，逐渐的带来了这个区域的繁华。有一本书叫《晚蜀杂记》，在这书里边就写呢，当年在宛平那个县，廊房这种建筑一共有

801间半，店房呢一共有16间半。由此就可以看得出来，当年在招商引资啊，吸引人们到这来做生意的这个力度。但是与之相比较起来呢，南京就不一样了，因为南京毕竟经历过朱元璋的治理，而且呢，坦白讲，南京本身这底子也非常不错。当年南京的这个城市啊，它有各式各样的买卖，有各式各样的货物在这卖，而且呢，不同的区域卖的是不同的商品。打三山街到斗门桥是果子行，卖的是果子。从这个大中桥、北门桥、三牌楼那些地方呢，它是大的市集，卖的就是日常的什么鱼啊、肉啊、蔬菜啊，老百姓需要吃的那些东西。铁作坊一带呢，卖的就是，你看它叫铁作坊，卖的就是铜器呀、铁器呀，还有呢，卖这个皮革制品的，卖鼓的，卖轿子的，卖鞋的，卖这窗帘的，卖雨伞的，卖弓箭的，做木匠活的，卖木器的，这些地方都有。相比之下，它比北京城繁华的多。然后你再回头去看这个北京城，像我刚才所讲，它本身像样的住宅就少，而对于普通老百姓呢，他用买房子置地是他们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念想。所以当他们外来那些人口来到北京城之后，想在这定居，他们也希望有自己的房产。然而那房子就那么多，怎么办呢？就得买人家做地户的。这北京城的房价呢，也就水涨船高。然后呢，那些本来有房子的人，这些就是他们的固定资产。那突然之间有人要买了，新的都城建到这儿了，各位可以想象，那房价肯定得涨啊。那怎么办呢？那就卖吧。有的很多人就是我有两套，或者说我有更多，我就卖一部分，哎，拿了一大笔钱，然后我就再把这钱就拿来挥霍消费。可是没想到坐吃山空，这钱没有了怎么办？嗨，我不还有点房吗？我再卖点，我能赚的比之前还多。就这样一来二去养成的这种奢侈的习惯之后，他就搂不住了。各位，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呐。好多人到后来那直接就房子都卖空了，自己都没地儿住了，生活日子是非常艰苦的。你看我们以前总说呢，这大清王朝那些奇人到后期好吃懒做，他容易出这样的情况。在明初啊，北京城成为了新的都城，也有很多北京的坐地户也这么干。然后那个年头那房子呢也是啊，哎，你由张三卖给了李四，张三拿一笔钱，李四住一段时间呢发现，哎呦我去，涨了。那他就面临着一个选择，我是继续留在北京这儿，看着我这房子涨，还是说我把这房子卖了，我再回我的老家。我想当年也有很多人做出了各式各样的选择。于是在明朝的时候啊，这首都的这房那就不断的在倒卖，有的甚至是一个月不到就把住的这房子翻多少或者是加多少钱就卖给别人了。那这个在明初啊，永乐年间，这事儿在北京并不鲜见。但是相比较起来，那些其他的城市呢，基本上就比较稳定了啊，因为没有那么多人的涌入，它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哎，这词儿怎么能用在明代呢？就是它那个房，易手的情况就没有这么迅速。啊，没有这么频繁，而且在当年那个房啊，北方大多数都住平房，南方呢住的都是楼房。这为什么呢？当然这和人口密度有关，这也和气候和地势有关。而要提起这个各地的建筑特点，我们前面呢跟大家分享过这南京的，多一句啊，说是在南京明朝的时候，无论您是有钱人家还是普通老百姓，在那个宅院门前啊，都得有那竹子编成的门，而且据说这个风气由来已久了，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背后有什么样的典故。但是我发现呢，在明朝的时候啊，这广州的房子挺有意思，它什么样子的呢？你别看广州啊，它属于南方，但是它很少有楼房，大多数都是平房。而且呢，
在

0: 哎，民间盖房子的时候呢，这房屋两边的那山墙啊，往往要比梁啊，就那大梁要高出五尺多长来。然后里侧呢，接近墙的那个地方不盖瓦，而是铺成一个像梯子一样的东西，干嘛用呢？后来有人说呀，说这主要是为了防盗。怎么个防盗呢？因为近海啊，就有一些海盗嘛，海上过来的那些歹人，时不时的就来骚扰来。所以临海的那些城市呢，像广州的居民呢，他们就把这个屋子盖成这种形状，晚上呢方便登高望远，瞭望守卫。据说这样造型的房屋在岭南，从南雄到广州一带都会要考虑防一下外来的那些歹人啊，外来的那些贼人，当年称之为蛮啊，就是蛮夷的蛮。为了防这些蛮，还要建什么呢？叫建堡壁。这个堡壁是什么呢？各位您知不知道福建的那土楼就盖成一个圆圈形，外边呢都可以开窗，然后里边是有走廊连着的，而且里边一应俱全，你可以在那里边生活的很舒适。但是外边的人如果想攻进去，这个特别难。这东西干嘛用的呢？其实就是防卫用的啊，防御用的。就是你外人跑到我们这儿来，想要抢夺我们的东西，对不起，你打不进来，因为我们这土楼啊，四圈啊都是我们能够防御你的，我们没有死角。而我前面所提到的那个广州的这个堡壁啊，就类似于像土楼一样，每当到贼人来的时候，蛮志啊，贼人来了，就把贵重的那些牲口啊，还有老弱病残孕及带小孩的那些女性呢，都请到这些堡壁里边去居住，然后壮男就出去迎战去。当然这种堡壁呢，它不是一般人家能够盖得起的，要是盖这东西啊，必须得是有钱的人才能盖。而且一般呢要盖在水的中间，也就是说它四面环水，因为怕什么呢？怕对方用火攻啊，对吧？你说你弄一个楼，哎，你觉得好像是你万无一失了，结果人一点火把你烧着了，那可不行。哎，这种堡壁盖在水中，这样一来对方用火攻也很难，几乎在那种远距离杀伤性武器出现之前啊，在那种大型火器出来之前，这个还是易守难攻的啊，它还是比较保准的。而且如果它的这个建筑盖得足够高的话，在当年也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它还能够起到一个瞭望的作用，这就比较极端了。如果说普通老百姓呢，他们的这房子有点什么好玩的地方呢，就是有钱人家盖房子的时候啊，那个墙是拿砖砌的，它结实。但是没钱人家那个墙怎么办呢？就得拿蚬壳砌。蚬壳就那海鲜那壳。您说这东西稳不稳当呢？这也没法说，反正据说高手呢能把它盖到一丈二三。一丈大概三米多，那一丈二三也就是四米左右呗。应该得说是这能人在民间吧，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不过这样的墙有一个问题。就是首先它肯定是没有砖墙结实，你像广东地区沿海啊，那个风海风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老百姓为了防风在盖住宅的时候呢，他都得用像什么铁楞木啊，或者是铜啊，或者是铁啊，就这类的东西来做瓦，目的呢就是防风啊，防害。但是你说要是墙，你说你都没钱盖砖墙了，你拿你一个蚬子壳的墙也不是不行，反正就刮风的时候你离远点呗，刮倒了你就别砸着你，对吧？另外刮大风你出去干嘛呀？你跑上墙根底下待着干嘛呀？这种墙它不防风。还有一点，就这种墙它不防火。哎，又不防风又不防火，你说这盖它还干嘛呢？但是回句话来说，这不得摸兜说话吗？那时候老百姓假如说像今天似的，我有多少多少标号的水泥，有什么砖什么的，说要有这能力，谁还盖这种海鲜壳的呀？兴不兴气呀？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各位好，我是施展。在我们讲清朝历史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

会感叹，说这个皇上啊，特别是清朝的皇上，那怎么觉得一代不如一代呀？啊，身体弱不说，而且都没有后代呀。好些皇帝到后来都没有孩子，这让人觉得非常的纳闷。你再想想当年那个刘备的祖宗是吧，刘胜，说是汉景帝中山靖王，对吧，讲他的后代特别特别的多。我记得原来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这么一数据，在哪儿看着的我忘了，就说那刘胜那个后代啊，流传到刘备那个年代的时候就50万，你看看人家那孩子多少，对不对？你再看清朝后面那些皇上无后，你这不是有撑死的有饿死的吗，对吧。哎，有很多人就提出来各式各样的问题，说这个清皇室啊，什么这个坏了龙脉啦，又是什么这个国运没有啦，又是这个又是那个，找各式各样的理由。但是您知道吗，不光是清皇室啊，其实呢还有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不仅仅啊，后来皇帝的身子骨是一个比一个差，而且呢寿命也越来越短。整个王朝当中寿命最长的皇帝活了80岁。哎，我在这儿呢让您猜一下，您说这个寿命最长的元朝皇帝是谁，成吉思汗还是忽必烈呢？啊，答案是忽必烈。但是成吉思汗呢，他的这寿命呢也不能算是短的了，也同期的就是蒙古国时期的那四个大汗里边，他算是年龄过世的时候年纪最大，他是66啊。紧接着即位的窝阔台汗呢56就没了，贵由汗呢是43岁时候没的，蒙哥汗呢是52那年没的。哎，这些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那那些不是很熟悉的名字呢，比方说啊，忽必烈以下的那些皇帝，元成宗铁木儿42岁没的。这铁木儿我说出来我都觉得这几乎都可以不用说，因为叫铁木儿的太多太多了。后面还有一位大臣叫燕铁木儿。武宗海山31岁就没了啊。仁宗爱育黎拔利巴达，这是36岁没的。英宗硕德巴剌21岁没了。泰定帝也孙铁木儿36岁没的。元明宗30岁驾崩。元文宗图铁木儿29岁。元宁宗啊义林志班7岁的时候没的。然后紧接着就是这元顺帝妥欢铁木儿，他是51岁没的。当然在这里边呢，有些帝王他不是正常死亡，所以他这个寿命呢其实对考量元朝皇帝的身子骨啊这健康程度呢没啥实际的意义。这几个人呢分别是贵由罕、元英宗和元明宗，把他们仨抠出去，再把那之前我所说的那个宁宗啊，就是7岁就没了的那位，您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忽必烈一枝独秀的干到80以外，往下70多岁的根本就没有。成吉思汗活到66，在当年什么蒙古的大汗呐、元朝的皇帝这些人里边呢，这都算是高寿了，除了忽必烈以外没有一个人能活过他的。哎，这就奇怪了，为什么呀？要知道蒙古勋贵呢那是马背上夺的天下，按说这也是这个靠打仗啊在这个枪林弹雨当中生存下来的人啊，这属于物竞天择的那个适者生存那一批，那怎么到后来这身体这么差呀，寿命这么短呢？过去曾经呢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这元朝皇帝啊就那一段时间里面换了好多好多，其实都是就是过早的离开人世了。具体的原因呢，当年提到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有可能啊是这些皇族啊他们这酒喝的太多导致自己的身体不好了。其实这事儿呢也确实是现实啊，蒙古贵族的一些生活习惯其实对身体健康呢并不一定特别的有好处，比如说他们的这个饮食结构相对比较单一。现在您到蒙古族聚居的区域去啊，我有一些朋友也是内蒙的，他就讲过说几乎就
不怎么吃大米饭，对吧？就是牛羊肉和乳制品。当然我不是说这里吃大米饭就好，就是讲呢这个生活习惯他们所摄取的这营养结构是比较单一的。而现代营养学有一个观念，就是人的一天至少要摄入12种这个不同的食品，这才能够满足一天的所有的营养的需求。所以你看，这个饮食结构是影响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前面所说这个大量的喝酒，对于身体的这个伤害是特别巨大的。一个十分著名的案例呢，就是窝阔台，特别爱喝酒啊，到了岁数大的时候呢更是爱喝。但是你想想他岁数到能大到哪儿去，窝阔台最终也就56就没了。56这个年纪放在现代的城市当中啊，中国的这城市当中，他绝谈不上是高寿。所以什么叫晚年的时候喝得多呀？ 56, 这算是晚年吗？我身边很多50多岁的大哥大姐，这个你看我都40多岁了。对吧，我身边50多岁大哥大姐要出门被叫老年人会很不乐意的。对，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窝阔台当年呢，那56这就有人在说他晚年喝的特别多。当时有一大臣叫耶律楚材，就劝他说你不能喝呀，喝太多了，哪怕你少喝点呢。结果这不行。哎，这窝阔台呢就是喝。后来呢给耶律楚材弄得没招没招的，就拿那个窝阔台喝酒的那个容器啊，叫酒槽啊，酒槽呢它有一个口，哎，那口呢常年的使用呢就有一点糟了，哎，但那口还是金属的。这耶律楚材就和这窝阔台说什么，说你看这是铁呀， 啊这是金属啊，都能够被酒所腐蚀，那您想想这酒的劲儿得有多大呀。说您的这个五脏六腑比得了金属吗？人家连这东西都能够腐蚀，那您这身体喝那么老多酒那能行吗？然而呢这喝酒这事儿是这样啊，他要是真的想喝，因为酒是有瘾的，你是劝不了的。所以窝阔台呢他这中年56嘛，这是影响蒙古贵族的这个寿命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饮酒。但是呢除了这一条之外还有两条，或者说是还有若干的因素吧，但是有两条这个是比较客观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今天我是第一次在我所有这么多年的节目里边第一次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观点，也是我在读书的时候看到的这么一个内容，说为什么这些蒙古贵族到后来皇族的寿命越来越短呢？那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水土不服。当然有朋友可能会说，这水土不服你这一年两年行，10年8年也可以，哪怕说一辈子也可以，你这100年啊，接近100年你仍然水土不服，这怎么回事？你这个过分了吧，太娇气了吧。哎，我还得说除了水土不服之外，影响蒙古贵族的这个寿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近亲结婚。当然这事儿说起来呢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什么过去的那个什么姑表亲亲上亲啊，那个老婆是你的表妹，你的老公是你的表哥，不是简简单单这么一层意思了。而是在当年呢蒙古的各部族之间有一个固定的婚姻关系，就是一定得在这个部族当中寻找结婚对象。那这就容易出问题了，对吧？因为你贵族就那么些人啊，是吧？所以就很容易出现近亲结婚的情况。而近亲繁殖的孩子呢，那当然他在各方面的这个生物条件上呢，就是相对要弱一点。这是两个主要因素。你想啊，本来已经世世代代习惯了蒙古草原的这些蒙古族人，来到相对比较酷热的中原地区或者是江南地区的时候，他就受不了，那么就得迁徙啊，夏天的时候就得走。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折折腾腾的他是容易得病的。而下一代呢，即使是出生在了中原地区，但是对于当地的气候条件啊还有生活方式啊，他也是需要适应的，他得有时间才可以。
然而整个元朝政权才存在了多长时间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没给蒙古贵族太多的时间，再加上近亲繁殖所带来的这种问题，以及其他种种多方面的原因，就造成了这些

贵族的身子骨越来越差。当然还有一条，这是也是大家能够想得到的，那就是呢，就这些蒙古贵族啊，他们往往比较纵欲，哎，什么都纵。我们前面提到的酒，其实肉也纵，哎，色也纵。这个有很多人啊，

0: 这样做对身体不好，就是愣整了，对吧？不过话说回来啊，就即便是今天你看啊，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可是呢仍然有那么多人是暴饮暴食的，对不对？而且呢有些呢还是城市当中的成长起来的人，你按说呢打小是没挨过饿的，但为什么暴饮暴食呢？这背后也有很多的原因。可是呢问题就在于这些人不是不知道暴饮暴食是有危害的，明知道有这个危害还要这么去做。那我们去想想，在当年蒙古贵族也许不知道这么干是有危害，也许他知道他控制不了。总而言之，纵欲啊，就关于色这件事情到什么程度呢？说当年啊，元文宗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权臣叫燕铁木儿。你看前面我说了，后面我们还得提到铁木儿吗？说这燕铁木儿是一什么情况呢？说他呀，前后上宗室之女40人，就是娶了，先先后后吧，娶了40个宗室的贵族女子。当然这里边背后肯定是有一些政治因素在的，但是为什么能娶40个呢？说有的呀，这婚礼结束之后3天就把这女孩就给送回去了，就不要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咱们没法深究。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光宗室女子就40多人，那不是宗室呢那得啥样啊？这是一个在色这件事情上毫无节制的这么一个人。皇上的那家里边啊，专门有妻妾的那地方叫什么呢？叫后宫。他这地儿他是权臣呢，有钱呢，娶得起啊，但是他们家就不能叫后宫，叫什么呢？叫后房。说他们家这后房里边那些女的燕铁木儿认不全。你看看这就知道有多少人了吗？厉不厉害？燕铁木儿认不全自己的妻妾。哎，就这么一个人物，结果就应了那句在这武侠小说里边经常提到的台词，说被酒色掏空了身子呀。后来身子虚到什么样的情况呢？虚到尿血。你想想，好好的一个壮汉是吧，这身体素质也应该是很好的，就是这种愣造，哎，把自己给造完了，身体虚弱到不能够享受人间的繁华活色生香，最终呢这岁数也不大，这人就没了。不过呢我想仍然有人会在这里边说，那也是葫芦500年之运啊，那也是破了龙脉了，不管施然你怎么解释，这些人呢他就是这个命啊运啊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其实我觉得呢咱还是科学一点啊，甭管是什么人啊，甭管是什么民族，你不按说明书来使用你的身体也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年的一些文献记录呢也支撑我这种说法，除了蒙古贵族之外，色目贵族也同样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啊，也有这种趋势，就是寿命越来越短，身子骨越来越差。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得按照说明书来使用咱们的宝贵的身体。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
2: 亲近自然带给我们美的享受，吉林资讯广播向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朋友发起倡议，露营结束时希望您带走的不仅是美好的回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嗯，今天咱们的节目啊是一档紧急加推节目，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啊在这个时候

0: 开始忙起来了
1: 啊，
0: 也到了各个行业的旺季了，
1: 对，
0: 而且下半年节日也多，
1: 对，都得开始走动了哈，
0: 对呀、啊，你看，
1: 对呀、
0: 啊，节礼呀，那有的朋友会想到好酒啊、茶叶呀、啊、之类的，
1: 嗯，
0: 但是还差点意思，
1: 对，
0: 这个季节咱们说到秋风起，蟹黄肥，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了呀，
1: 哎呀，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下来了哈，
0: 而且必须得是
1: 阳澄湖，哎。
0: 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就是河蟹比不了的。
1: 对，
0: 你别在一起比，它个头大，肉质是鲜甜鲜甜的，膏满黄肥，就阳澄湖的鲜就简直是独一份儿。
1: 那是哈，嗯。
0: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数的啊，
1: 哎，一年它就能产这么多。
0: 没错，所以都是提前预定的啊。那怎么预定啊？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那就做成蟹卡的形式。
1: 哎，这个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年一直都这样哈。
0: 是的，拿着这张蟹卡，你不论是谁都能随时随地的提货，让咱们全国的食客都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啊。
1: 对，而且是全国在哪儿都可以提货哈。
0: 所以我说，就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够高端够时尚，能帮您更好的传情达意，
1: 对，送出去够有面子哈。
0: 哎，而且蟹卡的小小玲珑的呀，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1: 对啊，都得送人这个蟹卡，而且过节和这个家人团聚，桌上必须得吃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哈、
0: 嗯。
1: 为什么吃阳澄湖？因为阳澄湖的品质确实不一样，这个鲜香扑鼻啊，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这个饱满哈。所以每年我自己都得囤上这个10张8张这个蟹卡，不是送人就是啥、啊、留着自己吃，而且是什么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货，而且什么时候提货它都是鲜活的哈，
0: 没错啊，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就每年都这么火爆是有原因的、
1: 嗯、
0: 但是蟹卡怎么选，哎，咱们现在购物的方式也多了，但是您一定要选靠谱的，
1: 对，
0: 别花着大价钱你吃到的还不是阳澄湖的蟹呀，
1: 对对对，
0: 首先来咱们电台选购就是多了一重保障，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有保障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1: 哦、
0: 苏霸王它的总部隶属于苏州阳澄湖、
1: 嗯、
0: 如果你去到阳澄湖可以直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
1: 嗯、
0: 还有湖面建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产品溯源游湖品尝湖鲜都可以，
1: 哎呀，还像景点一样哈。
0: 对，而且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说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好水出好蟹，苏霸王家它是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水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
1: 嗯、
0: 丰富的水草啊，小鱼小虾呀，给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湖水呢是清澈透亮的，日光照射充足，这个大闸蟹才能长得个大肉满。
1: 嗯，
0: 还有就是中湖区域它的水质是偏碱性的、
1: 嗯、
0: 它不是说边边拉拉的地方都叫阳澄湖啊，就必须是中湖区产的这个大闸蟹，肉质更容易发甜，
1: 哎，
0: 这个是关键，
1: 就要吃这个鲜甜味儿哈。
0: 哎，再加上苏霸王家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每年180天的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这个螺丝天然养料，然后螃蟹经过18次的蜕壳成长、
1: 哦、
0: 才能养出苏霸王大闸蟹，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有点甜。
1: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提货之后你回家蒸去吧，一蒸出来满屋都飘香。母蟹是那种黄发红，油都溢出来了，公蟹呢是膏都是饱满丰腴的，然后蟹肉呢像玉一样又肥又糯、
1: 嗯、
0: 肉感厚实又甘甜，回味很长，唇齿留香、
1: 嗯、
0: 他家的大闸蟹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每只可以多拆7%的肉。
1: 哦，肉多哈，
0: 哎，就这7%它就高端，品质就能高了一截，你是能吃出来的。
1: 对，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啊。
0: 哎，苏霸王还是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
1: 哎、
0: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挑蟹师再给您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再加上咱们电台的团购保障，今天你放心去选，
1: 对，大胆下手哈。
0: 哎，而且有需要的一定要在今天抢，不管你是送贵人送朋友啊，还是家庭聚会，今天听到节目就一定要下手。

0: 了。
1: 对，因为错过就没有了哈。
0: 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入秋之后，你看现在天就凉了，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
1: 那是。
0: 有大闸蟹现货的，你就得用比现在多10倍8倍的价格才能买到。
1: 嗯。
0: 所以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1: 对，所以现在买蟹卡，出手买蟹卡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哈。
0: 嗯，蟹卡你提前备上那么几张，你不管是送人呢，还是有自用的打算呢，你卡揣兜里，心里都有底。
1: 对，关键咱们蟹霸王的这个卡常年都有效，就哪年提都好使哈。
0: 对，苏霸王它不是3年5年的啊，是长期有效，可以说是终身有效，你放心去用啊。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是数量足，个头大啊，整整是10只
1: 啊，
0: 10只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
1: 嗯，
0: 公的你听好是3.5两的
1: 啊，3.5两那得像拳头那么大哈。
0: 哎，母的是2.2两的
1: 哦，
0: 这在市面上你能见着正经的那都是相当大了，
1: 对，而且非常贵了。
0: 嗯，高满黄肥的就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足斤足两的。为什么说到足斤足两？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买过那个3两1只的，回家一称，那个包装绳子1两多。
1: 啊、对，捆蟹绳子还1两多呢，太坑人了。
0: 太坑人了，确实。所以咱们还是得选大品牌的，足斤足两，就是公蟹3.5两，母蟹2.5两的。
1: 这是拆去捆蟹的绳子啊，
0: 是
1: 纯是3.5和2.5的、啊。
0: 你感受一下这个有个头有多大，沉甸甸的，一只手你都拖不住的感觉。我不敢说最大，但是相当大，特别有分量啊。
1: 对，
0: 统一零售价，这个蟹卡卡面价是1188块钱，
1: 嗯，
0: 而且上面是有提货码二维码的，谁扫出来都是1188，因为它就是1188的卡。
1: 对，
0: 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是有很多听友来抢。
1: 嗯，
0: 原来是1188是吧？
1: 对，
0: 本档节目咱们进行首档首发预售，直接能给大家团购价299块钱，您听好，没错，10只5公5母，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
1: 对，没听错吧？
0: 哎，其他品牌做这么大10只的组合，大概都是1588、1388，但是这个时段直接给您299，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
1: 嗯，
0: 但是今天节目里我们拿到的不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最多可以订3张 啊，
1: 最多一个人最多订3张、啊、
0: 是的，要说每人订1张就是太不近人情了。
1: 对，
0: 所以每个号码哈最多订3张，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订购电话啊，咱们这个先打进来先得，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再说一遍165043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10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1: 嗯，
0: 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10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0: 订3张
1: 哈，好，订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迎进4号线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我订那个阳澄湖。

0: 大家谢卡是吧？
1: 啊，是的，谢卡啊。
0: 嗯。哎，我订三张。
1: 订三张，好嘞，同样是三张，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客服稍后跟您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2: 对。
1: 而且有朋友是担心说，这个谢卡呀，我今年我要是没来得及吃怎么办？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谢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三年有效的，五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2: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1: 对，
2: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1: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2: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1: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三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2: 而且是十只螃蟹哈，五只公五只母，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啊，而且是去掉绳的这个净重量哈。
1: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来接听一下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啊！
1: 哎，尾号4777，王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你帮我订一份，
3: 订几张？
4: 订一张，
1: 订一张，好
3: 嘞，
1: 好，
3: 等电话就行啊，一会儿客服给你回答。
2: 打不进来或者占线哈、啊，或者没接通的，多打几遍啊，因为这个进线比较火爆，每人只限定三张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2: 对，
1: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直供。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2: 对，
1: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2: 对，
1: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2: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1: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啊，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2: 对，
1: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2: 对，
1: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的，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呢、啊。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2: 对，
1: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答谢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
2: 嗯、
1: 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三张，好不好？
2: 对，
1: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2: 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两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2: 对，
1: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2: 嗯，
1: 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三两半，母的是二两半，十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五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块钱，您听好。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2: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三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2: 对，特别精美好看啊、
1: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

0: 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四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嗯、
0: 好，迎进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三张蟹卡，
0: 订
1: 三
0: 张
1: 哈，嗯，好，
0: 好
1: 嘞，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三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三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两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来，我们迎接四号线叶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叶女士，
3: 是我吗？
4: 是
0: 您。
3: 啊。是十指是吧？
4: 对，十指。
3: 啊、是，
4: 嗯，订购成功了啊！大家等电话就行。
0: 嗯，咱们卡上面啊有二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1: 急速运输哈。
0: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
1: 嗯，
0: 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1: 对，
0: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1: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啊。
0: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是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了，哎呦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
1: 啊。
0: 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那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三张。
1: 好嘞，订
0: 购
1: 三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购三张、
0: 嗯，
1: 因为每人只限购三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0: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1: 对、
0: 啊。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十只的组合，五公五母，公的在3.5两，母的在2.2两，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的，我们迎进四号线李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0: 哎，订购吗，先生？
6: 对，我订5张那个蟹卡，
0: 订
4: 5张，限购3张的啊！
0: 我给大家出个招啊，
4: 你
0: 可以
4: 再换个电话打。
0: 对，你可以再拿一个电话打一遍啊，打到我们场外客服，让他给你订上，好不好？
4: 啊，好嘞。
0: 嗯，好，订购成功。嗯，其实除了送人之外哈，我家里还要囤3张，
1: 对，
0: 因为有一句话说，阳澄湖大闸蟹一年至少要吃3次。
1: 嗯，哪3次？
0: 9月的时候先吃母蟹，母蟹成鲜，留着油。哎，你吃它的蟹黄。10月的时候，公母对蟹，膏肥肉甜。
1: 嗯，
0: 也就是10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品尝那种母蟹满嘴黄、公蟹满嘴膏
1: 的
0: 那种，
1: 啊、
0: 对，糯口肥的感觉。还有到11月，喜欢吃公蟹的朋友，你可以等到11月初这个时候。
1: 那是公蟹长得非常饱满了。
0: 哎，公蟹正当时，那个膏啊，那个糯呀，都有点粘嘴粘牙的感觉。
1: 嗯，
0: 又大又香，哎呦。这个你就吃去吧，关键是你花到这个大价钱，你得吃到正宗阳澄湖的。
1: 对，但是你要说到是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再去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那时候价格就贵几倍了，就
0: 特别贵。你买到这么大个头阳澄湖的，一只怎么的60-70、70-80的都有。但你算一下，今天咱们一张蟹卡299块钱，到手10只5公5母，这一只才多少钱呢？而且我跟你说是足斤足两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去买大闸蟹，不管是蟹卡也好啊，还是这个去买的食物也好，这里面有很多的坑。他给你一上秤啊，是3两的蟹，4两的蟹，你回家一称，那个绳都是1两多的。
1: 对
0: 啊，你吃起来那个感觉它就不对了，那蟹的这个个头也不够饱满，不够实诚。这个苏霸王他家有30来年的养蟹经验，发货之前都是挑蟹师精心给您挑选的每只蟹，饱满度、成熟度达到了才能给大家打包发货啊。所以您放心，而且给大家发的是冷链速运，都是顺丰或者京东，保证您鲜活到手，还有这个特别贴心的售后服务啊。所以您今天抓紧时间下手订卡就可以了，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还有10几张的名额了啊，记好电话。

0: 1650431001，165043100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对，
1: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直供，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0: 对，
1: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0: 对，
1: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0: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1: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0: 对，
1: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0: 对，
1: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的，公的是3.5，母的是2.25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0: 对，
1: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闸蟹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0: 对，
1: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001，1650431001。
1: 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0: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1: 对，
0: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1: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0: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1: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0: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25，母的是2.25啊，而且是去掉绳的这个净重量哈。
1: 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001，1650431001。
1: 咱们卡上面啊有2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0: 急速运输哈。
1: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0: 对，
1: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0: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啊。
1: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是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来，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
0: 啊。
1: 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但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3张。
1: 啊，
0: 好嘞，订购3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购3张，因为每人只限购3张，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1: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0: 对、啊。
1: 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10只的组合，5公5母，公的在3.25，母的在2.25，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对，因为货不多了。

0: 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好，来，我们迎接一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王先生。
3: 哎，你好，我订三张信卡。
1: 三张
2: 好嘞，订个成功啊。
1: 嗯，其实我家是不太喜欢出去玩的啊，就喜欢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哎，吃上这么一桌美味啊，一定还要蒸上这么一盘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对，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就翻过来搁锅蒸就完事了啊。
1: 是的，你就放假的时候，你说你跟全家人坐在一起，你嗦一口这个蟹黄，然后再打开一个蟹腿，你吸一口这个蟹腿肉。
0: 哎，而且咱们是发甜的，你知道吧？这个是真的阳澄湖大闸蟹才会有这种口感和味道哈。
1: 阳澄湖中湖核心区的水质它是偏碱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苏霸王的蟹它饱满个儿大发甜，就是这个原因。你这个时候啊，吸一口蟹肉配一口小酒，这生活太幸福了，
0: 嗯，
1: 那滋味神仙都抵不住啊。
0: 对，
1: 所以每次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有一种被幸福噎到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0: 那可不。
1: 哎，那么今天咱们市面价就是卡面价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在咱们节目团购的话299块钱，我们只有30张，所以您抓紧时间订购啊。而且您放心，这个卡是长期有效的，不是说2年3年就不能用了，长期有效啊。您什么时候想打电话订购提货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年哈，就是这3个月能吃到啊，能吃到这么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抓紧时间来订购。
0: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嗯，好，迎接一号线这位女士，你好。
4: 我订3张卡。
1: 三张卡，
2: 好嘞，订三张哈。
1: 嗯，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人际之间走动就比较多，而且这个蟹哈，它的寓意特别好，不都说大恩言谢吗？
0: 是哈。
1: 对，我谢谢你，谢父母，谢领导，谢客户，谢朋友啊，你送一张蟹卡寓意都是很好的。而且蟹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的价值高，另外咱们苏霸王大品牌给大家做的包装也是相当精美的啊。咱们这个卡啊，都是给您做成硬卡纸的抽拉式精美卡套，爱马仕成色的，相当高端。然后您提货的话，收到货那个蟹的礼盒也是一个成色包装，360度的高级，所以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哈，都是可以没问题的。来，我们迎接这个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哈！你看这又出去3张哈。
1: 嗯，是的，大品牌有保障，而且咱们电台给您双重保障啊！蟹卡这个东西，咱买了就是不能踩坑啊！今天给您带到的是10只的组合，因为哈，就这个价格，很多朋友你能买到6只8只的，那都是一大关，是不是？
0: 那还不一定保真呢。
1: 哎，今天给您带到是整整的10只，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而且给大家保真，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苏霸王在阳澄湖这里也可以说是叫一号的，而且在一线城市都有他家的这个全国都有门店。没错，这个价格您不管是送人自用还是中秋宴请家人朋友团聚都必不可少的。阳澄湖大闸蟹高级的食材，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自己吃也有品味哈。中秋团圆你就分享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主要这个价格我们自己留也是这个价格，回馈听众数量真的非常少，299块钱一张，它里面是能提到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个个高满黄肥，肉质鲜甜的。来，接近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
1: 哎，女士，订购吗？
5: 订3个卡。
0: 好嘞，订3张哈。哎，这个订完以后咱们还有最后的9张卡了，所以说还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这个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1: 嗯，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订啊，因为蟹卡这个东西啊，这到后面它价格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紧俏了，咱别到说节跟前了，咱们需要用的时候再想起来买，就没有这个数量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朋友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场外电话，
0: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来拨打
1: 400-7759079 400-7759079 400-7759079。
0: 今天的中国眼病救助基金会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们交流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您记住我们的专家电话
2: 400-117-9799 400-117-9799 400-117-9799。
0: 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

0: 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1: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24集。
1: 来到了街上，我看到胡同口那里好像有人影要出来，我就说王丽快跑，然后拉着王丽飞奔起来。王丽可能认为我出钱暴露了，也跟着好一通跑，跑出很远也没有看到一辆出租车。我俩绕了几个偏僻的小胡同，又穿过几个居民区，七拐八拐的看到后面没有人跟着，才坐下来喘口气。跑得太快，我的心脏突突的跳，肺也快跳出来了。缓过神来，我详细把过程和王丽一说，然后把钱分他一半，当天我就离开了秦皇岛。要我再去，我是没那个胆子了。再去要赢钱也可以，但是能拿走那就出轨了。人家这是给足了面子，咱也要见好就收。人家也是怕我乱说，才用钱封住了我的嘴巴，算是几个讲究的白居老千了。只是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他们是如何知道那个杯子里的玉米是单数还是双数的。当然我不了解的东西多了去了，不过我从那个局上学了一招，弹玉米。没事我就拿个玉米弹着玩，可惜总练不出人家那水平，但是拿去抓凯子够用了。麻将是大家都喜欢的娱乐方式，朋友小聚，生意应酬都少不了打几把，以此为生的也有。要说老千，麻将老千最多。咱们在第一部里面啊，详细介绍了老千麻将的各种种类和作弊手段。麻将老千的肢体语言、手语、哑语、连语的种种配合，还有实战中的换牌、偷牌、假抓、独抓、多抓等等。这里呢，我再说说上部没说到的吧。麻将最为普及，我就说说最基本的签数，这些手段也是目前几乎所有老千都在用的很流行的出签方式。现在很多人依靠麻将试吃。

饭，就是靠出钱，收入不比上班差。你去任何一家麻将室，都能找到几个像我描述的出千场景。不信你就去，找不到你来找我算账。大家都知道啊，麻将一共有34色牌，九个条子，九个饼子，九个腕子，四个疯子带中发板。在麻将桌上，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抽”“碰”“抓”“快”“打”“对儿”。摸、好、慢、留、斜、看等等。麻将老千会找出34个字，每个字对应一张麻将。玩的时候随便说话，但是肯定不带这些字眼儿。打个比方说，臭这个字儿呢，代表3万。当他想要3万的时候呢，他就可以随意造句儿。根据桌子上的形势随便说，可能是“哎，这张扔的真臭”，或者是“我这口子吃的有点臭了”，或者说“哎呀妈，就你那麻将臭的没味儿的”。总之呢，如何说的自然合理就如何去说，可以是开玩笑，也可以是抱怨，反正在桌子上任何人都会说这个字儿。关键是那句话应景，而且还带出这个字儿来，而且不能和别的字儿同时出现。他们这些老千在家里面都合计好了，哪个字代表哪张麻将，在家死背下来，自己练习如何造句才合理，而且不带别的他们规定的字眼儿。所以说，你在打麻将的时候，有人打出一张牌。忽然觉得后悔了，说：“哎呀，哎呀，臭死了！怎么把这张给丢出去了？”你可能还傻乎乎的跟着乐，还庆幸遇到个傻子一起打麻将，哎，都不会选张。你要这么想呢，我也没话可说。谁叫你是凯子呢？那可能是人家要3万。当然了，我说的是3万，是这样的比喻。人家规定对应的麻将，可能它不是这个。万一有人在打麻将的时候催你，哎，你快打呀，你打一张出来好不好啊？或者说呢，咱们今天准备打到几点呢？打8圈就散了吧，再打几把要吃饭了。有的说了，哎呀，昨天打麻将输了500呀，明天咱们还来打吧。还有的说了，靠，天天打，天天输。等等等等吧，这些话呢，可能都是有意识说的，都带个打字，很可能是要某一张牌，在告诉你的同伴儿。这是目前最流行的麻将出千方式，一般呢也叫打耗子，也有的地方叫开片儿，根据对暗号的原理衍生出很多种复杂的千数。简单的签数还有很多，比如一般咱们打牌呢，要打什么喊一下，比如打出7条就随口说7条。如果有人故意反着说牌，喊成了调七，这个呢也是一种耗子，告诉同伙我上听了。具体胡什么牌呢，就看两个人怎么约定了。对耗子的方法，说一天也说不完，而且怎么定都是个人喜好问题。有时候在打麻将的时候，有人总是不经意的吸着鼻子，舔舔嘴唇，那可能都是约好了的各种暗号。在麻将室里面，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老千，你也不要把老千想得那么猥琐。其实一个个都温文有礼、面目和善的，女老千尤其多，成天专门打麻将，她们成天就是靠熟人吃饭，牵就牵熟人，不认识的人呢，人家也很少和他们玩儿，但是她们很善于交际，认识你没几天，很快就熟识起来了，然后坐一起打麻将，
麻将老千一般混迹于各个麻将。

是，每一伙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靠熟人的引荐上局，小的十块也跟你玩，大的几百也不含糊，基本都是两个人配合。也有女老千呢，专用美人计，啊，故意结识一些有钱的人，一起去吃饭，跟着蹭吃蹭喝，然后约人一起打麻将，打发无聊的时间。你要好点色呢，就直接进到套子里去了，越打越输，越输越大。也有很多长得帅气的男人，专门去勾引比较富有的、有点寂寞的女性去打麻将，然后通过各种手段把你的钱变成他的钱。而对这些人呢，麻将室的老板大都知道，但是基本上是不闻不问的，能给他们带来生意就行。所以我在这里说，打麻将娱乐可以，但是请小心你最熟识的人，老千时刻在你身边。话说回来呀，麻将老千互相之间都很讲究，万一不小心坐到了一起打几圈牌，要是有一伙人觉得可能遇到同行了，马上就会找机会和平散场，绝对不会去戳穿对方。想想在押宝烂局上被打的那次，也是自己有点做过了，让人家以为我挡着人家财路，换任何人都会对我下手的。有一次在一个麻将局上，我自己上去玩，玩了两圈牌，我就感觉遇到了同行了。说起来比较丢人，因为他俩的号子我竟然没看出来，但是感觉那两个人是同行才去留意的。他俩属于我见过的最佳的麻将拍档了。他们之间呢，并不是简单通过号子来要牌，而是一切凭自己本事上听。他们的号子只是报给自己一伙自己要胡什么牌，因为当时玩的是点炮给钱，没点炮的坐车。当知道对方要胡什么牌的时候，同伙会在抓牌的时候将那张要胡的牌剁在他要摸牌的位置上，让上听的人自摸胡牌。我当时也是发现了其中一个抓牌的时候手心里夹了一张牌到了牌垛上，我才看出他们俩是老千的，要不我当时也可能成为凯子。下一轮摸牌，另一个立刻自摸了。我看他们的手法去牌垛里换牌很娴熟，他在抓牌的时候顺手一探就把牌抓起来了，手心夹的牌立刻到了牌垛上，好像那张牌原来就在那儿一样。这个动作很自然，因为他抓起牌的时候正好就像是在牌垛上面用手指读牌，就是用手指肚去摸牌那样。我一看肯定不能去叫破呀，也不能继续玩了，正好那把牌他自摸，我就趁洗牌的时候说，哎呀，三万绝张也能摸着啊，我这一对儿呢，看来我真是遇到神仙了。那两个哥们儿一听就懂了，立刻装作挂电话，说有什么紧要的事情还没有办理，不能继续玩了，要去办事，互相都有脸面，大家和平分手了。仔细想想，就是搞不明白他们之间是如何传递信息的。麻将桌上我不了解的互相传递信息的东西多了，想想自己也就释然了。打麻将的人形形色色，各个阶层的都有，有些耗子真是别出心裁，不说的话你想破头也破不了。我旁观过一个麻将局，
他们也是通过打配合来出钱的。麻将局单打独斗的不多。那两个哥们儿对耗子的方式也很有意思，边打麻将边哼哼歌曲，搞得像自己有多少音乐细胞似的。实在没歌曲哼哼的，就吹口哨。他们的出钱方式，当时我也没看出来，但是我知道他俩之间存在某种配合，具体怎么配合，也是事后通过交流才知道的。虽然我是一个看热闹的人，但是人家玩了一会儿，看我的神色是在观察他们，就知道了我可能觉察到他俩在出签，正在破解。当时确实是想破解一下他们俩的信息传递方式，破了很久也没破出来，所以不知不觉有点认真了，让他俩其中一个给看出来了。那哥们儿很会处理，因为我坐在他附近，他就问我，哎，这牌抓得有意思，我有点不会打了。随手拿起一个废张来问我，我打这怎么样？就是个废牌，留着也没有用，其他的牌都是很整齐的，那张废牌打出去就可以上听了。比方说他家五六条，一对三万，单有一个七饼，他当时就拿出七饼问我。我一看人家问了，虽然当时脑子没转过来是人家想暗示我，我还以为他在演戏呢，是要迷惑一下其他几家，自己一会儿上听了是糊在大饼子附近。多人打麻将都是这样啊，故意搞得自己像糊腕子似的，其实他糊饼子。我呢就随口说了一句，对，打这个对。于是那哥们儿就把七饼打了出去上听了，回头转了一圈没有糊，但是抓了牌后在家又鼓捣了几下子，原样丢了出去。后来糊牌了，那个哥们儿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对我说，哎呦我去，哥们儿你真高啊，亏你这一把我糊了。那把他赢了2000左右的样子，他随手就丢给了我，哥们儿拿去喝茶去，咱打麻将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高兴交朋友。他表现得很豪爽的样子，但是我心里明镜似的，人家是给我封口费呢，不接人家会对你有所顾忌，必须接呀，接了人家哥俩才会放心大胆的继续玩，我又不是来搅局的，就一个看眼儿的，场上那两个凯子我也不认识，人家给我钱的另一个意思也可以理解为别挡我财路，拿钱滚蛋。所以呢我就心安理得的把钱接了，那哥俩呢也就放心大胆的继续出钱去搞那两个凯子。因为那段时间我总去那家溜达，也经常看到他们俩在签别的凯子，但是我从来不在人家玩的时候凑上去看，那样会让人讨厌的。后来经常遇到，有一次正好他们散局的时候看到我，非要拉我去吃饭，我就去了。吃饭的时候互相聊得很对路子，我问起他们，他们才说耗子在他们哼的曲调里面讲究音律，根据曲调节拍对暗号。我当时一听脑袋就大了，反正是听了个稀里糊涂一知半解呀。他们之间就是互相通过这个来传递信息的，想想这两个家伙也是挺高雅的，真是林子大了啥鸟都有啊，连这个他们竟然也能想得出来，可能是他们发明的专利吧，也可能别处也有人用。不知道你周围有没有边打麻将边哼哼小曲儿的呢？他是心里高兴在自己娱乐呢，还是在传信号呢？哎呀，不知道你周围有没有边打麻将边自己很小声地吹口哨玩的人呢？遇到了，你们自己琢磨去。反正对于这种出现

0: 天房事，我最终是没了解明白。我还见过两个傻子出千。为什么我说他俩是傻子呢？因为他俩的出千方式太低级了。他俩在等着大家打牌抓牌的过程当中呢，自己的手就在桌子上写字儿似的，搁那画着数字，来告诉自己同伙自己要什么。哼，当然了，凯子嘛，永远是凯子。就这样低级的签数，也把那两个凯子好个骗。那两个傻子其实也不傻，等人家看他们手的时候，他就搁那胡乱的划了，好像是自己打牌的习惯动作似的。别看他们的签数低级啊，但是好用。一会儿的功夫，那两个凯子就输出汗了。很多赌的输红了眼的赌徒，就算听了我们在这里说的这些个消息，知道赌博背后的签书黑幕，也不可能收手不赌。相反，他们可能呢还想取点什么经，更加疯狂的去赌钱。我呢也不是神仙，也不指望通过捣鼓七姑的把这些事儿都捣鼓出来呢，就能挽救那些陷得很深的家伙。我揭露签数，说出赌局上的黑暗，是想让更多刚会赌的人收手，让更多想赌的人罢手。这是我的真正用心。行啊，还是说说我赶的另外一个赌局吧。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移动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 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教师、医护人员、军人持有效工作证件即可专属减免5000元的装修费用，实实在在的现金优惠，真真切切的让利福利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
1: 一幕幕惊天大案缘何而起？
3: 我不是凶手。
1: 一出出人间惨剧悲怆收场。灭绝涂炭，他为何丧心病狂？凶暴沦丧，是什么蒙蔽了他善良的双眼？大案实录，警戒追踪，震惊全国的刑事重案，雷鸣拍案。
0: 赌场是个局啊，生手怕熟手，熟手怕高手，高手怕牵手，牵手怕失手啊。所谓十赌九骗，唯一不骗你的那一次，是为了钓你的鱼。一个曾经令各大地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的职业老千，金盆洗手之后对半生嗜赌的惨痛人生自述，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一群群疯狂赌客的众生相，欺诈、争斗、圈套，输掉的从来都不仅仅是金钱。这是一个亡命赌徒的气血忏悔，这是真实的几乎令人窒息的真实记录。敬请收听我的老千生涯。

0: 我的老千生涯第二部第二十五集。
1: 跟大家说说我赶的另外一个赌局啊，到2000年以后，我基本上就不出千骗人了，只是帮哥们儿看局赚钱和抓千赚钱，整天闲着没事儿到处去晃。一次呢，小爱请我们吃饭，在饭桌上，小爱的一个哥们儿说起了他最近总去玩，输了不少钱。小爱的这个朋友叫二牛，本人和名字差不多，就是人们说的那种脑大脖子粗的憨人。虽然二牛有点二愣子，但他知道凡是赌就肯定有捣鬼的。小爱当时就吵吵：“
2: 二牛，你将人给骗了吧？”
1: 二牛嘴巴一撇：“
3: 哼，骗我的人还没出来呢，再说了，摆这个局的哥们儿是我铁子，骗谁也不能骗我呀。”
1: 小爱问了一下那个人的名字，

二牛一说，小爱也知道这个人，当即就说了：“哼，那小子多少年就不讲究了，你还跟他混一块儿？”开始呢，他们俩只是在酒桌上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后来两人越说越顶，说着说着竟争执了起来。小爱一口咬定说二牛被人骗了，而二牛呢，非要起咒发誓说不可能。一时之间场面搞得有点僵，大家赶紧上来打圆场，他们俩才停止了争执。于是大家又说起那个摆局的人，你一言我一语，我渐渐对这个人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那人以前也是个混子，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没有正经工作，得靠大家周济。还有一段时间呢，专门帮着夜总会看场子，后来不知道怎么开窍了，不跟别人干了，自己在宾馆里租个房间，开起公司来了。他开的公司不做正经的生意，专门干啥呢？就是骗人，在报纸电视上曝光的那种黑中介，对，他就干这个。他们的中介公司打广告说专门帮人找工作，收费名目林林总总，什么押金呐、中介费呀、服装费呀、餐费呀、公证费呀等等吧。他们哪有本事帮人联系啥好工作呀，竟是一些要求不高的工作，什么押运呐、司机呀、装卸工人呐，每天找人在街上张贴小广告招工，广告上待遇好得不得了，谁看了都动心。有找工作的，接待的人呢，先一通忽悠，说得天花乱坠，等钱到手了之后，就想尽各种办法要人家自动放弃。等人家自己放弃了，或者去了他们临时成立的公司面试没成功，回来要押金要服装费的时候，他们就召集一帮人连推带搡把人吓唬一顿，或多或少的也退一点，自己留大头。他们一般呢都选择外地人骗，那些外地人容易上当，知道被骗了觉得自己惹不起，只好吃了哑巴亏。而当他们觉得在一个地方干不下去，或者觉得有人要来查他们的时候，就立刻换了宾馆继续做。二牛是干什么的呢？二牛是帮那个混子专门吓唬人的，专门负责摆平那些回来要钱的人。拿他的话说，那哥们儿对他不错，每次搞来的钱分给他很多，每天大酒大肉，很是潇洒。那混子摆了一个赌局，二牛也上去玩，自己收不住手，先后输进去了7万多块。自己没有固定工作，这7万块钱是他姐姐拿出来资助他搞点小买卖的。当时在饭局上，小爱故意说：“哎，我有好手，你给带上场去拿钱，咱们大家分了好不好？”二牛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好不好，这么做太不仗义了，怎么能搞帖子的钱呢？”说着话，小爱就递眼色给我，那意思叫我答应。我摇头，向二牛方向撇撇嘴，那意思是告诉小爱，这个二牛不愿带，这样想上局很难，先把二牛的工作做通了再说。我总不能自己走到那里敲门进去说坐下来咱们赌吧。其实我心里是很拒绝的，因为当时主要以看局为主，有时候抓抓老千，有很多赌局呢我都懒得去搞了。在这个城市里，大赌的人大多都知道我，人家都不愿意跟我玩了。在酒桌上那个环境也不好明说，只能找理由搪塞。后来小爱拉着二牛说了半天，好一顿鼓动，加上二牛也想把输的钱找回来，所以他也同意了。但是提出一个条件，场上别人钱都可以拿，但是他跟的那个哥们儿的钱最好别拿，因为那个小子偶尔也上场玩，他觉得拿了他的钱不合适，有点恩将仇报的感觉啊，人家对我那么好，我还去搞人家，那这样的事儿我可不能做。

话都说到了这份上了，我也没法推了。吃完饭，大家非要去唱歌，于是大家找了个歌房去瞎唱。唱歌的时候，小爱、二牛凑到一起嘀嘀咕咕，又说了半天。歌房很吵，他们具体说啥我也没听清楚，估计小爱还在做二牛的思想工作。晚上分手的时候，小爱问我怎么样，我说你都答应了，那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先去看看再说呀。但是我提出了我的担心，那个二牛会和那个开局的混子说起这个事情，在赌桌上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人。小爱说没事儿，我已经做通了二牛的思想工作了，二牛也答应不跟那个混子说，只要别去赢那个混子就行了。小爱打保票，既然二牛答应了就肯定能做到，他是个实在人。小爱拍着胸脯向我保证。送走二牛，只剩我和小爱，深聊才知道小爱的用意。小爱并不是想叫我通过这个赌局赢钱，用小爱的话说，想赢钱自己组织局，有的是凯子来送钱，或者组织局看局，每天抽头都够花了，没必要跑人家的局上抢食吃。他是啥呢？他想到二牛可能被骗了，要说带我直接去看，二牛肯定不让啊，也不信呢，就想了这么个办法，让我去看看是不是二牛被人家骗了。当时小爱是叹口气，哎呀，能去骗二牛的人呐，他妈就是个混蛋呢。老三呐，现在像二牛这样的人很稀少了，谁和他做朋友都不应该去骗他。再说了，二牛跟着我也没少出力气，我一直拿二牛当铁子，二牛人太耿直又没有心眼儿，兄弟不能看着他被那帮混蛋骗的。要是直说呢，你也看见了，他那个人呢肯定不能答应，我也是想不出别的法子来，你就看看吧。我点点头，算是答应了。别看小爱有时候犯浑，确实也能为朋友着想，所以他身边总能聚拢很多的哥们儿。我开始还纳闷啊，竟然叫我去出钱赢钱，自己有局看呢，跑人家局上折腾啥呀？原来是这样。这样的朋友，这样的事，谁会去拒绝呢？第二天，我早早的被小爱叫起来了，去和二牛会面。当小爱给二牛介绍说我就是他找的去帮他从局上拿回钱的人的时候，二牛一脸的不信任，还呵呵的乐。嘿嘿，他呀，拉倒吧，小爱，你可别逗了。说完了，他自己笑的都不行了，我也跟着彪呼呼的笑。二牛捶了我一拳，老三我也认识，在一起喝过好几次酒了，他赌钱手法高，我都不知道呢。哎，他手段挺高的。二牛说什么也不信，小爱无奈。不信，老三你给他展示展示。二牛颠颠的去买了一副扑克，非要我练给他看看。他打开扑克先洗了半天，然后啰啰嗦嗦的和我讲解他们的赌法和规矩，生怕我听不明白，往往一句话能重复好几次，还反复问我，哎，你听明白没有啊？我摆摆手说我听明白了。他们玩的很简单，就是两张牌比大小，玩法和最早我说的瞪眼儿有点相似。一副扑克，一家庄对三家闲，同颜色的对牌最大，比如两个王在一起是最大的牌，然后是两个红 K 的对，然后是黑 K 的对，红圈的对，黑圈的对，红勾的对，黑勾的对，红十的对，黑十的对，这样排列下来呢，如果没有对则九点为大，花色代表一点，比如一个八和花牌配在一起为九点，

呀，八和尖儿配在一起也是九点。如果点数相同，则比手里最大的那张牌的花色一色为红桃方片、黑桃草花。讲完后，我示意他可以开始了，他就开始哗哗的洗牌，然后自己拿起扑克切了一下，看切出去的是什么点儿，就要发牌。我问他，你咋自己切牌自己发呢？啊，我们就是这样玩的呀，自己切牌自己发呀，切完了从牌最上面发牌呀。哼，这个规矩怪呀，人家玩的都是庄家洗牌、散家切牌，切到哪里从哪里发，你们怎么自己洗牌自己发呀？这样的钱也太好凶了吧。二牛好像没听明白，又好像心思根本不在这个上面，只是催着我压一门。我不着急问他，我可以给你洗牌不？可以呀、啊，谁要是觉得自己有点儿，可以要求洗牌呀、啊。但是你洗完了，我还要自己洗，完了再切牌打点儿。在那里玩的庄家都这样啊。我心中暗笑啊，这不摆明了是凯子赌法吗？我从他手里拿过牌，他眼睛眨也不眨的盯着我的手。我说了，哎，你看我怪紧张的，你算了，我不洗了，你自己洗吧。二牛有点不乐意了，把牌拿回去自己又哗哗的洗。哥们儿，你耍我玩呢？洗的差不多了，他自己又切了一下，非让我压一门。我实在憋不住想笑，怎么遇到这么个憨人的？他看我笑就有点莫名其妙，瞪大眼睛看我。我说了，哎，咱不说这个了，咱们研究一下编个什么关系带我去那里玩。二牛还非要我压一门，要看看我怎么捣鬼赢他。我就说了，你是买了一副扑克？他愣了一下，还没反应过来，还一个劲儿催我，你倒是压一门呢。看着他那憨样，我实在憋不住笑了，跟他说，你就三十来张扑克，不是一副整的，我不玩，你小子偷牌了。二牛捏了捏手里的扑克，好像刚反应过来，哎，对呀，一副扑克好像不是这厚度啊。然后又瞪着眼睛看着我，我找他去。看那架势，他要找卖扑克的人。小爱也憋不住了，捂着肚子，老三，你别逗他了，把扑克还给他。这个时候二牛才反应过来，是我偷了二十来张扑克，拉着我一个劲儿问我怎么做的。你说他有多憨吧，啊，当时我和小爱都快乐得不行了，但是他非要坚持要我演示给他看看。被他磨叽得不行了，我就拿出一张扑克给他简单演示了一下，在他眼前一晃，扑克不见了，再一晃，扑克又出来了，一把就把他唬住了，一个劲儿说，哎呀妈，神了神了呀。其实说白了，那只是一个耍人玩的小把戏，只是用手指缝夹住牌的两个小角，像小时候转笔那样在手指头中间转动，其实就是在手心手背来回倒而已，手心向着他让他看牌，要牌消失就瞬间倒到手背上去。和这样的憨人那只能这样啊，太复杂的他理解不了啊。我们商量好了，我就是二牛的一个表哥，才来到这个城市，他带我出来玩。大概早晨九点左右，我和他一起去了那家宾馆。到了那个所谓的公司里，公司有两个房间，外面这个办公放着两张气派的办公桌，墙上还挂着营业执照，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正在那里夸夸其谈的忽悠几个来找工作的，讲的是唾沫满天飞呀，还拿腔作调的，哎，名额有限啊，你们不干有的是人来排队干呢。

站在那里听他忽悠人，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站在那里听了一会儿，那几个找工作的人先后被他说动了心，交钱签了一些合同什么的东西。二牛过来拉了一把，我跟他来到另一个房间，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人，一看就是那种不成器的小混混，胳膊上刺字儿的、烫疤的，一个个咋咋呼呼的。其中两个人在一张桌子前下象棋，其他人在边上看眼儿。那桌子就是一个专下象棋的桌子，表面是与麻将桌材质差不多的绒布，布上画着棋盘，边上摆了一张床、一张沙发。看来牌局还没开始，二牛趁着这个机会把我介绍给大家。根据我们套好的词，说我是他姑姑家的儿子，来城里玩，大家和我客气几句，继续下棋。我就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那里看人家下象棋，一直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也没有要开局的意思。倒来了几波要钱的人，都被这些凶神恶煞一样的人给吓跑了，赶跑了。他们赶人走的时候，就从床下边拿出棒子、砍刀什么的吓唬人家。我一看，这不是进了狼窝了吗？前面我不愿去二牛玩的局上出千，主要是考虑摆局的人不对。在这样的局上，赢了钱要拿走，是很费事的事情。一群无赖在一起赌钱，就是凭自己点气赢了钱，如果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他们也会找各种借口诬赖你出千，很难拿走钱。这样的事情以前我遇到过很多起，我对待任何局都很谨慎。一群烂人摆的局，我是基本不参与的。我偶尔也会被朋友引去赶局，但是大都是赶外地的一些凯子局。目前这个局拿脚丫子想都知道会很烂，何况在我的印象中，凡是赌钱的地方都有诈。中午他们从饭店订了饭菜，在办公室里吃，边吃边议论那些来找工作的人。二牛也给我叫了一份，每个人两瓶啤酒。吃的时候我还在想呢，啊，这个就是二牛说的大鱼大肉啊，不是吧？我暗自把里面的人估摸了个遍儿，也没分清楚哪个是头，一个个说话都骂骂咧咧的，没一个稳当劲儿。看二牛的样子，好像一点也不着急，似乎忘记了我们是来赌的一样。一个个酒足饭饱了之后，又开始下象棋。外面房间那个挺能忽悠的女人，不知道从哪里找了几个小孩子，叫他们去贴小广告。他们各忙各的，把我闷得特别闹心，又不是来吃饭看下象棋的，时间好像凝固了一样，那个难熬劲儿就别提了。就这样，一直靠到1:30，从外面进来两个人，一个喝得满脸通红，另一个笑眯眯的。喝得脸通红的是开这家黑中介的混子，看上去40岁左右，脸上厚实的大嘴唇特别醒目，房间里的混子都叫他二哥。另一个笑眯眯的是他朋友，听口音也不是本地人，带点山东烟台一带的味道，也40来岁。那个二哥管他叫老纪。那个二哥看我面生，很警觉地问：哎，你谁呀？我故意用我们海边浓厚的方言和他说：啊，我二牛表哥，来城里玩，他带我来的呀。二牛也连忙说是。后来听他们说话，才知道二哥规定必须吃完午饭才能玩，上午就专心工作。知道后，我心里把二牛好个骂，哼，早不说呢，害得我在这里熬了半天，这个憨人。大家坐一起聊了会儿天儿，有个哥们儿

0: 提议开始玩几把，好像大家都等这个呢。他话刚刚说完，屋里的人收拾桌子的收拾桌子，拿扑克的拿扑克，还有的到楼层里别的小公司里喊人来玩。来的时候我发现呢，这里有好几家公司都做这个的黑中介，他们凑一起就开始交流一些招工作假的事儿。说着话，赌局就支了起来了。我还坐在沙发上没有动地方，拿张报纸在那里看，装出对这个局没有任何兴趣的样子。但是二牛着急呀，好几把要拉我上去玩，我都给推辞了，让他自己先上去玩。他们玩了一会儿，我装作报纸看完了，一时很无聊，站起来看他们打牌。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子正坐庄呢，每一门最大限注1000，大家压的都不大。二牛看我凑过去，又卖力鼓动我玩，哼，我心里那个气呀，但是当场也不能和他犟，再犟就有点假了。于是我拿出几百元，一摆一下，东压一下，西丢一下，装作不会玩，第一次上场打发无聊时间。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过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呀，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1斤2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

0: 五斤，也就是前十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龄的冰岛红鸡身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儿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买房安家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大事儿，不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局部改造，更是关乎日后居家幸福的关键一步。相信很多的长春业主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都有一样的顾虑，就是担心呐报价虚高，担心增项加价，担心施工敷衍，更担心的是付款了之后没人负责。装修怕踩坑，选对装修公司是最关键的。今天呢，给长春所有准备装修的业主朋友郑重的推荐靠谱家装品牌长春芒果装饰，专业家装，品质整装，诚信靠谱，性价比拉满，想要省心省钱安心装修，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就对了。需要装修的朋友赶紧牢记报名热线5-8-2-3-8 5-8-2-3-8，一通电话免费咨询，免费量房，免费设计，全程贴心服务，为您的新家量身打造专属的装修方案。很多业主朋友啊，最纠结的就是预算跟保障，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加钱，怕付完全款了施工偷工减料。现在长春芒果装饰重磅福利来袭，彻底打消你的装修顾虑，全屋大包整装仅需42,800元，建筑面积60平米。报名热线5-8-2-3-8 5-8-2-3-8 5-8-2-3-8，42,800一站式搞定，全屋整装，包含了基础硬装、全屋主材、精细的施工、基础辅料，无需业主额外的费心采购，也不用来回奔波对接，从毛坯到精装，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售后，全程一站式包干服务，透明报价，无隐藏消费，无中途增项，花更少的钱装出更精致、更舒适、更理想的新家。更重磅、更良心的保障来了，长春芒果装饰郑重承诺先施工后付款。这还不算完的，现在定装修还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您家里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是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烟机加灶具，海尔60升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 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一万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的送给您，直接搬进你的新家就能用了，你说划算不划算？报名热线是58238 58238 58238。为了回馈长春本地公职以及一线服务岗位人员的支持与信赖，长春芒果装饰专属特惠福利正式上线，公检法工作人员人民

啊，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从业者，不管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局部改造，只要符合条件，均可以享受5000元的专属优惠，套餐低价再叠加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报名热线5832385838 5832385838。很多业主不懂装修，不会选材，没时间监工，这些问题长春芒果装饰通通帮你解决了，全程一对一专属设计师跟进，免费上门量房，精准户型规划，定制专属的设计方案，精准匹配你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喜好，施工全程透明化，关键工序可以随时查验，每一笔收费都公开透明，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让每一位业主都清清楚楚的消费，安安心心入住。报名热线5832385838 5832385838，优惠名额有限，福利限时放送，早预约早省钱早入住。长春芒果装饰位于鹿园区浦阳街350号，装修不踩坑，省心又省钱，认准长春芒果装饰。咨询热线报名热线5832385838 5832385838。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良优品，我是主持人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嗯，今天咱们的节目啊是一档紧急加推节目，那咱们带来的东西啊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大家特别需要的
1: 啊，
0: 因为下半年你看大家都开始忙起来了
1: 啊，
0: 也到了各个行业的旺季了，
1: 对，
0: 而且下半年节日也多，
1: 对，都得开始走动了哈。
0: 对呀、啊，你看，
1: 对呀、
0: 啊，节礼呀、啊，那有的朋友会想到好酒啊、茶叶呀、啊、之类的，
1: 嗯，
0: 但是还差点意思。
1: 对，
0: 这个季节咱们说到秋风起，蟹黄肥，到了吃螃蟹的好季节了呀。
1: 哎呀，一说这个，我这口水就下来了哈。
0: 而且必须得是
1: 阳澄湖，哎。
0: 大闸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就是河蟹比不了的。
1: 对，
0: 你别在一起比，它个头大，肉质是鲜甜鲜甜的，膏满黄肥，就阳澄湖的鲜就简直是独一份儿。
1: 那是哈，嗯。
0: 但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数的啊，
1: 哎、一年它就能产这么多。
0: 没错，所以都是提前预定的啊。那怎么预定啊？另外，为了我们送人方便，怎么办呢？那就做成蟹卡的形式。
1: 哎，这个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些年一直都这样哈。
0: 是的，拿着这张蟹卡，你不论是谁都能随时随地的提货，让咱们全国的食客都能吃到阳澄湖的美味啊。
1: 对，而且是全国在哪儿都可以提货哈。
0: 所以我说就节日来临之际，市场礼品千万种，但是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够高端够时尚，能帮您更好的传情达意。
1: 对，送出去够有面子哈。
0: 哎，而且蟹卡的小小玲珑的呀，礼赠的话相对灵活。
1: 对啊，都得送人这个蟹卡，而且过节和这个家人团聚，桌上必须得吃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哈、
0: 嗯。
1: 为什么吃阳澄湖？因为阳澄湖的品质确实不一样，这个鲜香扑鼻啊，蟹肉还有这个蟹黄、蟹膏都特别的这个饱满哈。所以每年我自己都得囤上这个十张八张这个蟹卡，不是送人就啥、啊、留着自己吃，而且是什么啥时候吃啥时候提货，而且什么时候提货它都是鲜。鲜活的哈，
0: 没错啊，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就每年都这么火爆是有原因的、
1: 嗯、
0: 但是蟹卡怎么选，哎，咱们现在购物的方式也多了，但是您一定要选靠谱的，
1: 对，
0: 别花着大价钱你吃到的还不是阳澄湖的蟹呀。
1: 对对对，
0: 首先来咱们电台选购就是多了一重保障。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这档节目紧急加推带来的一定是大品牌有保障的苏霸王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1: 哦、
0: 苏霸王它的总部隶属于苏州阳澄湖、
1: 嗯、
0: 如果你去到阳澄湖可以直接看到苏霸王的养殖基地、
1: 嗯、
0: 还有湖面建筑，甚至还可以在这里产品溯源、游湖、品尝湖鲜都可以。
1: 哎呀，还像景点一样哈。
0: 对，而且大家都在卖蟹，为什么说阳澄湖的蟹更鲜更肥？好水出好蟹，苏霸王家它是占据了阳澄湖中湖核心水域，水草覆盖率超过70%、
1: 嗯、
0: 丰富的水草啊，小鱼小虾呀，给大闸蟹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湖水呢是清澈透亮的，日光照射充足，这个大闸蟹才能长得个大肉满。
1: 嗯，
0: 还有就是中湖区域它的水质是偏碱性的、
1: 嗯、
0: 它不是说边边拉拉的地方都叫阳澄湖啊，就必须是中湖

0: 区产的这个大闸蟹，肉质更容易发甜，
1: 哎，
0: 这个是关键，
1: 就要吃这个鲜甜味哈。
0: 哎，再加上苏霸王家30年丰富的养殖经验，每年180天的精心培育，配合1天3次的人工投喂，喂的都是小鱼小虾，这个螺丝天然养料，然后螃蟹经过18次的蜕壳成长，才能养出苏霸王大闸蟹，体大膘肥，青壳白肚，味道有点甜。
1: 哎呀，那太好了哈！
0: 提货之后你回家蒸去吧，一蒸出来满屋都飘香。母蟹是那种黄发红，油都溢出来了。公蟹呢是膏都是饱满丰腴的，然后蟹肉呢像玉一样又肥又糯，肉感厚实又甘甜，回味很长，唇齿留香。他家的大闸蟹和同等个头的湖蟹相比，每只可以多拆7%的肉。
1: 哦，肉多哈！
0: 哎，就这7%，它就高端，品质就能高了一截，你是能吃出来的。
1: 对，就是和别人的不一样啊！
0: 哎，苏霸王还是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大闸蟹协会的副会长单位，所以他家能定义高端，千亩阳澄湖源头直发，专业挑蟹师再给您精心挑选，贴心的售后服务，再加上咱们电台的团购保障，今天你放心去选，
1: 对，大胆下手哈！
0: 哎，而且有需要的一定要在今天抢，不管你是送贵人、送朋友啊，还是家庭聚会，今天听到节目就一定要下手了。
1: 对，因为错过就没有了哈。
0: 有心的朋友会发现，入秋之后，你看现在天就凉了，大闸蟹一天比一天贵。
1: 那是
0: 有大闸蟹现货的，你就得用比现在多10倍、8倍的价格才能买到。所以现在购买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
1: 对，所以现在买蟹卡，出手买蟹卡是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哈。
0: 嗯，蟹卡你提前备上那么几张，你不管是送人呢，还是有自用的打算呢，你卡揣兜里，心里都有底。
1: 对，关键咱们蟹霸王的这个卡常年都有效，就哪年提都好使哈。
0: 对，苏霸王它不是3年5年的啊，是长期有效，可以说是终身有效，你放心去用啊。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也是数量足，个头大啊，整整是10只
1: 啊，
0: 10只阳澄湖大闸蟹，5公5母的，公的你听好是3.5两的
1: 啊，3.5两那得像拳头那么大哈。
0: 哎，母的是2.5两的
1: 哦，
0: 这在市面上你能见着正经的那都是相当大了，
1: 对，而且非常贵了。
0: 高满黄肥的就超大只，沉甸甸的，非常饱满，足斤足两的。我为什么说到足斤足两什么意思？就以前我买过那个3两1只的，回家一称，那个包装绳子1两多。
1: 啊，对，捆蟹绳子还1两多呢，太坑人了，
0: 太坑人了，确实。所以咱们还是得选大品牌的，足斤足两就是公蟹3.5两，母蟹2.5两的。
1: 这是拆去捆蟹的绳子啊，
0: 是
1: 纯是3.5两和2.5两的啊。
0: 你感受一下这个有个头有多大，沉甸甸的，一只手你都拖不住的感觉。我不敢说最大，但是相当大，特别有分量啊。
1: 对，
0: 统一零售价，这个蟹卡卡面价是1188块钱，而且上面是有提货码二维码的，谁扫出来都是1188，因为它就是1188的卡。
1: 对，
0: 但是本档节目可以说是破价了，您稍后一定要马上打进电话来订购，因为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我介绍完之后，一定是有很多听友来抢。原来是1188是吧？
1: 对，
0: 本档节目咱们进行首档首发预售，直接能给大家团购价299块钱。您听好，没错，10只5公5母，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极限了，也就是我们自己留这个卡也是这个价，299，太合适了。
1: 对，没听错吧？
0: 哎，其他品牌做这么大10只的组合，大概都是1588、1388，但是这个时段直接给您299，还是苏霸王大品牌的，在各大一线城市都有门店的。但是今天节目里我们拿到的不多，只有30张，每个号码最多可以订3张 啊，
1: 最多一个人最多订3张、啊。
0: 是的，要说每人订1张就是太不近人情了。
1: 对，
0: 所以每个号码哈最多订3张，您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订购电话啊，咱们这个先打进来先得，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再说一遍165043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十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

0: 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十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十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十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迎进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0: 订三张
1: 哈，好，
0: 好嘞，
1: 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1: 对，接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进4号线这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我订那个阳澄湖那个大闸蟹卡是吧？
0: 啊，是的，蟹卡啊。
3: 嗯。哎，我订3张。
0: 订3张，好嘞，同样是3张，您订购成功了。我们客服稍后跟您联系，大家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有朋友是担心说，这个蟹卡呀，我今年我要是没来得及吃怎么办？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1: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0: 对，
1: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0: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它吃掉。
1: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0: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1: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啊，而且是去掉绳子这个净重量哈。
0: 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来接听一下这个王先生的电话啊！
0: 哎，尾号477，王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帮我订一份。
5: 订几张？
4: 订一张。
0: 订一张。好嘞，好。
5: 等电话就行啊，一会儿客服给你回答。
1: 打不进来或占线哈、或没接通的，多打几遍啊，因为这个进线比较火爆，每人只限定3张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6: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7: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
8: 11黄金周，刘老根大舞台好戏开演，1号、2号、3号，周云鹏云聚满堂，笑意蓬蓬，段子不停。4号、5号、6号，赵海燕人海同欢，欢乐嗨宴。赵家班原汁原味二人转，小品绝活全都有。国庆假期，全家一起来大笑开怀。咨询电话0431-8483-2222，8483-2222。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苏霸王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要说阳澄湖大闸蟹每年都这么火，不是没有原因的。苏霸王能做到的是真正的阳澄湖基地直供，源头发货，只做好蟹，就他家只有高端蟹，只有阳澄湖的蟹，你想要别的都没有。
1: 对，

0: 家吃到的每一只都是蟹肉鲜甜、肥美鲜嫩、黄满流油的高品质蟹。秋风起，蟹黄肥啊，这个蟹卡就是情谊往来的一个聪明选择。
1: 对，
0: 因为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爱吃螃蟹。”你像我家人也有很多爱吃螃蟹的，但是你最好别直接送给他螃蟹，因为你不知道他想啥时候吃，他啥时候方便吃。
1: 对，关键是送到家里以后不好储存，一会儿就死了哈。
0: 对，所以说咱们就送给他一张蟹卡，开壶之后什么时候他想吃蟹了就什么时候提货，避免了所有的麻烦，又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其实啊，除了我们的重要的什么朋友啊啊，还有咱们的贵人呐、啊，咱们重要的人之外，咱们的父母啊，到秋天这个时候啊，我感觉啊，就应该回馈他们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哎，给家里人也去带去这样一份美味和幸福啊，感觉这一个大闸蟹一入口，一年的生活都有指望啊。
1: 对，
0: 今天咱们卡面是1188的这个正宗的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五公五母的，公的是3.5，母的是2.25呢，卡面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你送人他扫一下码他也是这个价，因为他统一的价就是这个啊。但是在咱们节目里啊，今天是299，
1: 对，
0: 特别的合适。咱们下半年啊，吃蟹的是越来越频繁了，答蟹呀、走动啊要抓紧，这蟹卡在包里你怎么分配你都是心里有底、今天啊299你就能带回家一张，但是我们数量不多，每个电话号码最多让大家订3张，好不好？
1: 对，
0: 来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10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1: 对，
0: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母的是2.5，10只高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块钱，您听好。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再介绍一下它的包装哈，真是太精美了，我很喜欢、这个蟹卡哈，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有一个外包装是爱马仕橙色的抽拉式的那种硬卡纸精美的卡套，你拿着送人就特别美观。咱们拿到这张卡之后啊，扫码打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提货，你提到的货也就是这10只大闸蟹也是一个高奢礼盒包装，
1: 对，特别精美好看
0: 也是爱马仕橙色的360度的高端大气，而且附赠您紫苏、姜茶、蟹醋和吃蟹工具4件套啊，
1: 哎，一步到位了哈。咱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0: 好，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我订3张蟹卡，
0: 订三张
1: 哈，好，
0: 好，
1: 成功啊！咱们每人限购3张哈。你看这个听众就是下手比较快哈，这直接上手就3张哈。
0: 哎，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因为现在这线路比较繁忙，您拨打不进来的话，可以多打2次。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来，我们迎接4号线叶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叶女士，
3: 是我吗？
4: 是
0: 你。
3: 啊。是10只是吧？
4: 对，10只。
3: 好、
4: 是，订购成功了啊！大家等电话就行。
0: 咱们卡上面啊有2维码，咱们打开手机扫一扫，或者说，哎，我不会用手机，那没问题，打客服电话都是可以提货的。这卡在你手里了，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货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时候预定了，阳澄湖是给您现补现发的啊，所以这个鲜活到家您可以放心，而且给您进行一个顺丰和京东的这个冷链配送啊，
1: 急速运输哈。
0: 是的，还有一个保障就是死蟹包赔的售后保障啊，而且苏霸王他家的这个保障啊，有几大保障：缺秤包赔、死蟹包赔、漏发、空壳、黑蟹、残蟹，也就是说他掉蟹腿了，他都管。
1: 对，
0: 没有黄、没有膏也给您赔。但是提醒您，生鲜类一定要及时签收，及时的开箱验货。
1: 收到货就先开箱验货啊！
0: 是的，你收到货6小时之内有任何售后问题，都能给您及时解决。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就只要是生鲜类的，你都不要隔天去取。你别说那个放一天了，哎呦，我再打开，我再放冰箱，你发现有问题了，那就是咱们的事儿。对，是的，一定要提醒大家，这也是一个常识。哎，今天这个蟹卡特别的合适啊！我们再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迎接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3张。
0: 好
1: 嘞，订购3张哈。那打进来的都订购3张，因为每人只限购3张，这个价格。

0: 以后也不会再有了哈。
1: 说实话啊，我自己家留一张可能都不太够，我还有送人的需求呢。
0: 对、
1: 啊、但是我们今天只到了30张，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你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第一，苏霸王它是大品牌，第二，在我们电台购物哈有保障，第三，就是我们今天下手太合适了。那么卡面是1188的卡，今天299，你就到手了。十只的组合，五公五母，公的在3.5两，母的在2.2两，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对，因为货不多了，而且每一天的价格都在变动，都在涨价哈，所以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嗯，好的，我们迎进4号线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哎，订购吗，先生？
3: 对，我订5张那个谢卡，
4: 订5张，限购3张的啊。
2: 我给大家出个招啊，
4: 你
2: 可以
4: 换个电话打。
2: 对，你可以再拿一个电话打一遍啊，打到我们场外客服，让他给你订上，好不好？
4: 啊，好嘞。
2: 嗯，好，订购成功。
1: 嗯，其实除了送人之外哈，我家里还要囤3张，
0: 对，
1: 因为有一句话说，阳澄湖大闸蟹一年至少要吃3次。
0: 嗯，哪3次？
1: 9月的时候先吃母蟹，母蟹成鲜，留着油，哎，你吃它的蟹黄。10月的时候，公母对蟹，膏肥肉甜，
0: 嗯，
1: 也就是10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尽情品尝那种母蟹满嘴黄，公蟹满嘴膏
0: 的
1: 那种，
0: 啊、
1: 对，糯口肥的感觉。还有到11月，喜欢吃公蟹的朋友，你可以等到11月初这个时候，
0: 那是公蟹长得非常饱满了，
1: 哎，公蟹正当时，那个膏啊，那个糯呀，都有点粘嘴粘牙的感觉，
0: 嗯，
1: 又大又香，哎呦，这个你就吃去吧啊！关键是你花到这个大价钱，你得吃到正宗阳澄湖的。
0: 对，但是你要说到是10月份或者是11月份再去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那时候价格就贵几倍了，就
1: 特别贵。你买到这么大个头阳澄湖的，一只怎么的60、70、70、80的都有。但你算一下，今天咱们一张蟹卡299块钱，到手10只五公五母，这一只才多少钱呢？而且我跟你说是足斤足两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自己去买大闸蟹，不管是蟹卡也好啊，还是这个去买这食物也好，这里面有很多的坑。他给你一上秤啊，是3两的蟹、4两的蟹，你回家一称，那个绳都是1两多的。
0: 对
1: 啊，你吃起来那个感觉它就不对了，那蟹的这个个头也不够饱满，不够实诚。这个苏霸王他家有30来年的养蟹经验，发货之前都是挑蟹师精心给您挑选的每只蟹，饱满度、成熟度达到了才能给大家打包发货啊，所以您放心，而且给大家发的是冷链速运，都是顺丰或者京东，保证您鲜活到手，还有这个特别贴心的售后服务啊，所以您今天抓紧时间下手订卡就可以了，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对，还有10几张的名额了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是的，今天真的是给大家我们自己买的价格，299块钱10只，就这个价格，你要是再过2天，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买到吧。
0: 对，
1: 送人吃自己吃，家里人在一起聚会，真的不要太合适了啊！
0: 嗯，
1: 整整10只，大的相当大，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10只膏满黄肥的，公母各5只。本档节目到手只要299。再说一遍我们的抢购电话。
0: 对，因为每个人只限购3张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我跟大家说啊，苏霸王他这个蟹卡啊，您可能买过的说有3年有效的、5年有效期的，他家不是，长期有效。
0: 对，因为人家是大品牌，做了这么多年了哈，
1: 对，
0: 企业也不会倒，是不是？
1: 大企业就是有这个底气，长期有效。但是就是这个品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放不住啊，必须给他吃掉。
0: 对，控制不住，必须先吃的。
1: 是的，今天呢，每个电话号码哈，最多订购3张，好不好？我们卡面是1188的卡，你自己扫码也是1188，但是咱们这档节目啊，只要299，您就能到手这一张蟹卡了啊！
0: 而且是10只螃蟹哈，5只公5只母，公的是3.5两，母的是2.5两啊！而且是去掉绳的这个净重量哈。
1: 嗯，如果懂行的朋友这个时候就知道，哎呦，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650431100。
2: 嗯，好，来，我们迎进1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4: 王先生。
5: 哎，你好，我订3张蟹卡。
2: 3张卡，
0: 好嘞，订购成功啊！
1: 其实我家是不太喜欢出去玩的啊，就喜欢一家人啊，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哎，吃上这么一桌美味啊，一定还要蒸上这么一盘阳澄湖。

0: 的大闸蟹。
1: 对，这个做法也非常简单，就翻过来搁锅蒸就完事了啊。
0: 是的，你就放假的时候，你说你跟全家人坐在一起，你嗦一口这个蟹黄，然后再打开一个蟹腿，你吸一口这个蟹腿肉。
1: 哎，而且咱们是发甜的，你知道吧？这个是真的阳澄湖大闸蟹才会有这种口感和味道哈。
0: 阳澄湖中湖核心区的水质它是偏碱性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苏霸王的蟹它饱满个儿大发甜，就是这个原因。你这个时候啊，吸一口蟹肉配一口小酒，这生活太幸福了，那滋味神仙都抵不住啊。所以每次吃阳澄湖的大闸蟹都有一种被幸福噎到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
1: 那可不。
0: 哎，那么今天咱们市面价就是卡面价是1188，谁扫码都是这个价格，但是在咱们节目团购的话299块钱，我们只有30张，所以您抓紧时间订购啊。而且您放心，这个卡是长期有效的，不是说2年3年就不能用了，长期有效啊。您什么时候想打电话订购提货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年哈、啊、就是这3个月能吃到啊，能吃到这么鲜美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抓紧时间来订购。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
2: 嗯，好，迎接1号线这位女士，你好。
3: 我订3张卡。
2: 3张卡。
1: 好嘞，订3张哈。
0: 嗯，下半年的时候我们人际之间走动就比较多，而且这个蟹哈它的寓意特别好，不都说大恩言谢吗？
1: 是哈。
0: 对，我谢谢你，谢父母，谢领导，谢客户，谢朋友啊，你送一张蟹卡寓意都是很好的。而且蟹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的价值高，另外咱们苏霸王大品牌给大家做的包装也是相当精美的啊。咱们这个卡啊都是给您做成硬卡纸的，抽拉式精美卡套，爱马仕成色的，相当高端。然后您提货的话，收到货那个蟹的礼盒也是一个成色包装，360度的高级，所以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人哈，都是可以没问题的。来，我们迎接这个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哈！你看这又出去3张哈。
0: 嗯，是的，大品牌有保障，而且咱们电台给您双重保障啊！蟹卡这个东西，咱买了就是不能踩坑啊！今天给您带到的是10只的组合，因为哈，就这个价格，很多朋友你能买到6只8只的，那都是一大关，是不是？
1: 这还不一定保真呢。
0: 哎，今天给您带到是整整的10只，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而且给大家保真，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苏霸王在阳澄湖这里也可以说是叫一号的，而且在一线城市都有他家的这个全国都有门店。没错，这个价格您不管是送人自用还是中秋宴请，家人朋友团聚都必不可少的阳澄湖大闸蟹，高级的食材就是高级豪华的代名词，自己吃也有品味哈。中秋团圆你就分享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主要是这个价格，我们自己留也是这个价格，回馈听众数量真的非常少，299块钱一张，它里面是能提到5公5母，公的3两半，母的2两半，个个高满黄肥，肉质鲜甜的。来，接近6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4: 订3个卡。
1: 好嘞，订3张哈。哎，这个订完以后咱们还有最后的9张卡了，所以说还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因为这个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0: 嗯，
1: 记好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订啊，因为蟹卡这个东西啊，这到后面它价格越来越高，也越来越紧俏了，咱别到说节跟钱了，咱们需要用的时候再想起来买，就没有这个数量，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朋友们，再说一遍我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5: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7: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8: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绿。

0: 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在农贸市场卖菜时发现有人食用假币后立即报警，为将其扭送公安机关，在控制过程中致使其面部受伤。事后假币使用者以健康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老伯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收到假币采取资助行为致对方受伤，要承担赔偿责任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王老伯的自助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依法不负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7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使用假币的行为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更直接破坏了国家金融秩序。王老伯基于避免其逃离现场对其实施的拉扯等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目的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追回被骗取的款项，且在拘束其后立即报警，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民事自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法不负赔偿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

北京时间早上的7:3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据吉林省气象局最新预报，本周通化、白山、辽源、四平、白城、长白山等地最低气温将降至0摄氏度，其中白山、长白山最低气温将降至-1度。10月1号，长春气温下滑，迎来断崖式降温。10月1号，长春最高气温降至12度，最低气温降至3度，较9月28号、29号最高气温19度下降了7度。30号至1号早晨，全省大部有霜或轻霜，2号气温会短暂回升。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西部、辽源、吉林市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级左右偏东风或偏北风。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20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晴，9度到19度，四平多云转晴，7度到18度，辽源多云转晴，7度到17度，通化多云转晴，4度到17度，白山多云转晴，3度到17度，白城晴转小雨，8度到20度，松原晴转多云，10度到19度，延吉多云转晴，4度到19度，长白山保护区阵雪转晴，-6度到0度，长春晴转多云，8度到20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长春轨道交通五号线一期工程成功通过交通部专家组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经市政府批复，将于今天7:58开通初期运营。这将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第二条轨道交通线路。五号线一期工程开通后，长春轨道交通运营线网将增至8条线路，运营总里程增至194.1公里。五号线一期工程西起卓越大街站，沿硅谷大街、前进大街、湖西路、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

场长春大街辐射，东至东大桥站全长 19.5 公里，设18座地下站，含8座换乘站，换乘网络覆盖轨道交通主要线路。五号线一期工程串联众多城市功能区，紧密衔接沿线商业与交通枢纽，将显著缓解硅谷大街、前进大街、红旗街、重庆路、同志街及长春大街的交通压力。五号畅行繁华长春系列主题活动也将在地铁五号线沿线多个特色站点和商业体同步开启。这条斜贯长春市西南至东北的交通动脉，不仅将给城市增添一条绿色的通勤线，也将带给市民逛街、逛吃、逛玩的全新出行体验。活动横跨国庆黄金周，既是城市交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为沿线商圈注入金秋消费新活力，将实现轨道交通对城市经济与民生幸福的双重带动价值。地铁五号线开通运营的同时，轨道交通一号线红嘴子站 A、D 出入口也将同步开通初期运营，市民出行可提前规划路线。金秋十月，长春秋菜即将集中上市。今年秋菜集中上市期为10月1号至10月25号，共计25天。长春市城市管理部门科学设置秋菜销售点为124处，其中城区、开发区81处，外县市区43处，方便市民就近采购，菜农合规经营。想找最近的秋菜点位，大家可以打开长春城市管理微信小程序，进入烟火地图板块，即可查看全市所有秋菜销售点位的具体位置和联系方式，点击导航即可直接前往，就近买菜更省心。记者从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得最新施工栈道信息。电力管网改造工程从2026年9月25号至10月7号，分段封闭义和胡同、同志东胡同至百汇街、立信街义和胡同至惠民路、惠民路立信街至百汇街、百汇街惠民路至龙里路施工。供热管网改造工程，2026年9月25号至10月1号，每晚21点至次日凌晨5点，占用辽宁路西一条口2车道施工。2026年9月25号至10月15号，每晚21点至次日凌晨5点，分段占用陕西路的光复路口、陕西胡同口和天乐路的积善一胡同口、东四道街口1车道施工。2026年9月25号至10月20号，局部占用陈辉街、创誉街、软件三路、创立街、创新北路、创信街1车道施工。汽开区排水防涝工程，2026年9月25号至11月20号，分段封闭迎春南路、长青路至春城大街、杨柳大街、奔驰路至飞跃路、革新路、创业大街至东风大街、安庆西路、支农大街至大众路施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出行开车需要途经以上路段，请提前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这个中秋佳节，长春的两处网红树让这座城市的浪漫拉满。秋日里，远离喧嚣的人群，来欣赏一处独特的风景。两棵树再度受到游客青睐，迎来客流高峰。第一棵树爱心树位于长春市伊通河畔滨水步道旁，两棵垂柳一前一后错落而立，枝叶相依，在时光流转中自然长成了一颗温柔的心。没有人工修剪，没有景观设计，完全是自然生长的巧合，却成就了城市中一处极具辨识度的浪漫地标。有市民表示，自己每天清晨路过此处，看着两棵树在四季更迭中始终以新的姿态舒展，觉得这种天然形成的状态很浪漫。
与爱心树一同走红的还有长春西客站附近旷野中的一棵孤独树。那棵树伫立在平整的草甸中央，四周空旷，枝条疏朗，呈现出另一种气质。在秋日里走过这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中秋是团圆的日子，爱心树替城市说出我爱你，而孤独树伫立旷野，替那些未能团圆的人说出我想你。两棵树共同构成了这个中秋长春最动人的城市表情。很多网友感慨，长春是懂浪漫的。近日，中央储备粮龙家直属库九台仓储项目，全国首座万吨级粮食气模仓，在长春市九台区顺利完成吹模作业。作为东北高寒地区首次应用的全新仓型，这次吹模工序的落地，也刷新了国内大型气模储粮设施单体量级建设记录。26号晚上，2026年东北超季军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落幕。经过残酷的单场决胜，延边队悍赴主场作战的沈阳队与季军擦肩而过。感谢每一位球员的付出，也感谢远征客场为球队呐喊的球迷。10月5号，在大连梭鱼湾体育场，东北超冠军赛将在长春和大连之间争夺，我们拭目以待。

0: 入秋以来，吉林省多地市民发现街头巷尾、公园绿地突然涌现大量黑色小飞虫，成群飞舞扑面而来，钻进眼睛和口鼻，让人不胜其扰。民间俗称的小咬，今年似乎格外猖獗。这漫天的飞虫究竟从何而来？为何今年感觉特别多？吉林省气象服务中心首席预报员胡忠明就此梳理了这一现象的成因链条。需要澄清的是，吉林秋季漫天飞舞的小咬并非吸血猛虫，专家明确其学名为有翅孤雌蚜，通称为有翅蚜，属于半翅目蚜科，是植食性混虫，那以吸食植物枝叶为生，不叮咬不吸血，对人体没有直接危害。它们与林区湿地中真正吸血的猛虫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生物。市民被扑脸后感觉不适，主要是因为蚜虫迁飞时与人不期而遇，人的面部温暖湿润，眼鼻口容易截流迎面飞来的小虫。多位网友发图称小咬已进入疯魔状态，还有网友在线喊话花大姐快来干活。那面对小咬迁飞，大家也不必恐慌。吉林省气象服务中心给出以下防护建议，建议大家少穿黄色、浅黄、亮橙色的衣服，优先选择深色衣物，因为蚜虫对某些颜色有趋性。出门要戴口罩、戴帽子，尽量避开正午至傍晚的绿化带区域。如果虫子一不小心进眼睛里，不要揉，用清水冲洗即可。大家要明确，有翅蚜虫迁飞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待气温持续走低，霜冻来临，虫群会快速自然消亡。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7，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本轮油价调整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4%左右，预计下调油价210元每吨。按照目前的跌幅来看，预测下次的汽柴油价格将会下降0.16至0.19元每升，下次油价调整或重新下跌，下一轮的油价调整时间为10月15号的24时。注意了，火车票预约购票试点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9月27号至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当地时间9月24号，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于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根据协议，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对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地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在三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免费领手机、半宽带送礼品的宣传，看似是办套餐就能白拿手机，实际是签了贷款合同，每月话费里包含还款金额。长期以来，这类分期业务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有消息称，9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拿手机业务。也就是说，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沃分期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近日，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引发网友热议。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时，会自带一次性座椅套垫，并将其从头到脚罩在座椅上，以此避免因座椅未及时清洁可能导致的皮肤感染。但也有网友认为没必要使用一次性套垫，非医用的一次性套垫抑菌效果有限，要求频繁清洁座椅也耗费人力，自己的床单都做
做不到天天洗，却要求公共交通的坐垫经常清洁，这不太现实。9月24号上午，记者致电了铁路12306，客服表示，正常的铁路坐垫都是120天到180天会进行更换清洗，卧铺床单是一刻一换，平时如果出现了脏污情况也会进行清理，但具体是怎么清理，我们这边也查不到。针对网络热议的一次性高铁座椅套，医生表示，其作为物理屏障确实有一定价值，若旅客对座椅卫生存有顾虑，使用这类无纺布、塑料或纸质产品，能有效阻隔皮肤直接接触可能残留的病原体，降低间接传播风险。不过核心作为仅为这个物理隔离。9月25号晚，2026年中秋档档期票房突破1.4亿元，《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中秋档票房榜前三位。在业内人士看来，本次中秋档整体上影片的体量都相对一般，头部大片比较缺乏，而国庆档将至，期待中国电影市场迎来新的小高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9月26号发布讣告，著名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号上午9时52分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送别一路走好。据潮州发布消息，近日个别网络自媒体账号发布文章称，广东潮州古城牌坊街附近一家民宿国庆期间价格从155元每晚暴涨至1486元每晚，涨幅接近10倍。据潮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查，该报道将不同房型不同日期的价格直接对比，与实际情况不符。潮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网帖将国庆期间该客栈两房一厅房型的价格与淡季大床房价格进行对比，得出涨价近10倍的结论，与实际情况不符。潮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接下来将持续加大住宿市场价格监管力度，强化线上价格监测与线下实地巡查，紧盯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市场，严防价格异常波动。广大消费者如果发现价格违法行为，请妥善保存相关证据，并及时拨打12345电话进行投诉举报。据了解，今年中秋的月亮有些特别，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罕见的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点49分，也就是农历8月17的凌晨。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专家介绍，月相变化的起点为朔，所有日期为农历每月初一，月相达到满月的时刻称为望。由于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快慢有所不同，从朔到望的时间也会变化，最短不到14天，最长超过15天，因此望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中秋节大家少不了要吃月饼应节，近日一公司给员工发中秋福利，当中竟掺杂了过期月饼，相关话题冲上热搜。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河南南阳一公司给员工发的中秋月饼中，月饼标签显示生产日期为2025年9月19号，保质期为常温45天，已远超保质期。涉事月饼生产商回应称，是工作人员贴错生产日期，产品本身质量没有问题，目前厂家已经道歉完成赔付，相关事宜正在处理中。这是标签乌龙还是食品安全漏洞，有待进一步调查，但是底线必须坚持，员工福利绝不能变成过期惊喜。
奶茶界的更新换代速度实在让人叹为观止。要问最近谁最火，太奶一定榜上有名。而且这股风还不止刮到了奶茶店，太奶布丁、太奶千层、太奶蛋糕卷等等各式各样的太奶甜品也接连冒了出来，恨不得万物皆可太奶。不过劝大家一句，太奶虽美味，喝起来真的要谨慎。9月25号，话题喝完太奶差点要见太奶冲上微博热搜，有网友拿太奶当普通奶茶喝，结果就是一整个咖啡因暴击。2点我还醒着，发誓再也不喝了。除了咖啡因含量高，太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含糖量也非常高。那些遵照传统做法制作的太奶都加入了大量的炼乳、淡奶，高糖又高脂。而且大家喝太奶往往都是喜欢其甜蜜丝滑的口感，很多人不会像点其他奶茶那样专门选低糖无炼乳版本，这就导致糖摄入量简直满负荷，所以大家一定要适当饮用。

北京时间早上的7:59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1: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精户，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3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首先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小何老师。小何老师早上好。
2: 欢迎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问候大家早。
0: 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哈，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慧老师的微信哈。小慧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慧